0: 不义从之，爹，我知道，您向来都是明哲保身、保存实力，为的是中原百姓天下太平。您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愿百姓知道您的苦衷。唉，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样，那薛家世代忠良，功高震主，子子遭其祸呀！此乃为将之大忌呀！
1: 爹，薛家之事，我也略知一二，小婿也深表同情。
0: 贤婿，你真的和薛家没有关系？
1: 爹，是不是因为魏州失守，有人在朝廷提出对我的怀疑啊？
0: 魏州失守非你无能，何况你们擒了敌将，并未损兵折将，保存了本王的实力。爹。
1: 我委屈啊！我协助武三思，擒住了李显，击退了唐军。如果不是我的话，他们根本就斗不过薛刚。回来以后，他不但不为我报功请赏，反而暗中监视我，就连蕉叶龙将军他都不放在眼里。吴起是我抓回来的，他连气都没有跟我这个总兵通一声，就把人给杀了。还有他的弟弟武承嗣，到了魏州以后，他一直在排斥我们。
0: 爹，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如果不是您久掌中原，辖制洛阳，拥有雄兵十万和定海关的话，小婿的人头早就被他们砍掉了。
1: 别说了，
0: 爹，魏州失守，全是武三思和武承嗣的责任，还有他的义子邱彦臣阵前反戈，差点就害了我们全家性命。孰功孰过，爹，你应该看得清楚啊。
1: 那吴奇身上有一封薛家的家书，你又作何解释？
0: 什么家书？
1: 无题无款，读来像是薛刚之弟写给薛刚的家书。
0: 您看过？
1: 嗯，你知道？
0: 我怎么会知道？吴奇是我抓回来的，后来逃跑，又被阮玉玲抓回来送进大牢。
1: 你可认识吴奇？
0: 爹，我怎么会认识吴奇呢？
1: 我抓吴奇的时候，是见过他一面，后来被武三思给杀了，把人头挂在了城墙上，自己急匆匆就离开了魏州。
0: 爹，怎么了？武皇
1: 在朝廷上当着文武百官要我看那封家书，辨认笔迹。
0: 辨认笔迹？
1: 嗯，
0: 爹，那您看的是谁的笔迹啊？
1: 难道是你的？
0: 我的？
1: 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有人模仿我的笔迹，趁机想离间我们翁婿俩。所以我要亲自来问你呀，
0: 爹，这可是灭九族的杀头之罪呀！如果武三思是真的从吴起身上得到那副家书的话，他为什么不把吴起拉到武皇面前对质呢？反而把人给杀了。
1: 这明明是杀人灭口、栽赃陷害，制造冤案啊！言之有理，我差点上了他的当了。看来武氏兄弟是欲夺我兵权，无所不用其极呀。
0: 爹，武氏兄弟和张天佐这帮乱臣，个个奸诈狡猾，
1: 您以后一定要防着点啊。
0: 此事你知我知，不要外传。武皇正派人密查此案。
2: 希望你没事，
3: 爹。武三思失了魏州，杀人灭口，想推卸责任，加害你，这口恶气我咽不下去。你暂忍一时，由我为你撑腰。啊，乖乖啊，别哭了。看看我，从今以后啊，我就是你娘，也要把你。
4: 当成亲生的养大，啊！我娘死了，我侠义也死了，我现在就是个没娘的孩子。
3: 奎儿，你看，这是你亲弟弟，长得多像你啊！薛湛，你看看，这是你哥哥，不许再哭了啊！
4: 公主，他真的长得有点像我哎。
3: 那当然了，奎儿。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娘。
4: 可是公主，
3: 叫娘。

0: 娘，您放心，我一定要为我亲娘还有我侠姨报仇。我要亲手抓住那个阮玉玲，把她的头砍下来给他们祭拜。
1: 奎儿，这也不关阮玉玲的事。
0: 哼，明明就是她把吴叔叔还有虎子叔给抓走的，还有她两个儿子樊平和樊安。要是让我看到他们，我一定要把他们剁成肉酱。
2: 奎儿，你又要把谁剁成肉酱了？孩子乖乖，
1: 你看，
0: 爹，我在说阮玉玲那女人呢。我要是抓住了她，肯定把她的头砍下来，来祭拜我娘。
2: 冤有头，债有主。如今天下未定，皇上下落不明，咱们应该以国为先，家为后。只有恢复了李唐的江山，我薛家的仇才算是报了。奎儿，你要记住，咱们的仇人应该是武氏兄弟和张天佐那个奸贼。现在虽然武承嗣死了，但是还有武三思和赵瑶。
3: 三叔，四叔，我们回来了。
2: 你们来得正好，人马粮草备齐了吗？
3: 全齐了。现在就等三叔一声令下，我们就攻入定海关，救出皇上和程叔叔。
2: 现在狄大人来信了，说李旦会派罗昌将军前来助战，现在就等你们表叔窦希杰的消息了。
4: 好好好，看来这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2: 表弟，你来得正好。
1: 表弟，有没有皇兄的消息啊？
4: 公主，看来你最关心的还是你的皇兄啊。
2: 虎子呢？可有虎子的消息？
4: 有有有，全都有。这一趟我能白去吗？你们想到的我探了一遍，没想到的我也探了一遍。
0: 窦表叔，您果然厉害，怪不得我爹老夸您呢。
4: 看来还是我薛奎之儿最会说话。
5: 参见陛下。
6: 李爱卿免礼。
5: 谢陛下。
6: 李爱卿，思思的丧事办好了吗？
5: 是，陛下。
6: 李爱卿，你要节哀顺变。
5: 谢陛下恩惠。
6: 其实思思真的是一个好姑娘。想当初我把九环许给了白文豹，没想到这个丫头她临时悔婚。幸好思思也愿意顶替九环做这个新娘。
5: 陛下，臣女思思就是为救这小子而死的。
6: 李爱卿，也别太儿女情长了，国事大于恩仇，更何况你还有几个干儿子呢，他们每一个都武艺超群。这样吧，都去定海关。
5: 愿听陛下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就凭你们几个将，没兵也可以打仗吗？朕这次要你们去定海关，主要是取代阮氏翁婿，还有帮我去查一查樊强，他的身世与来历要密报于朕。
5: 陛下，您是怀疑那个阮宏达的女婿樊强就是当年逃亡的薛强？
6: 如果他是，那可是心腹大患，他隐藏得太深，非比常人，比薛刚更可恶啊。
5: 陛下，臣听说梁王武三思前几日敲山震虎吓了他们一下，那帮地头蛇马上就跳出来了。
6: 此事朕知道，不过也不能轻举妄动。他们久居定海关，手上握有十万的精兵，更何况阮宏达这个萝卜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拔掉的。至于樊强，必须引蛇出洞再擒之。
5: 臣明白，陛下的意思是让他们先露出马脚。
6: 这件事赵瑶会帮助你们。
5: 赵瑶不是看着太子吗？
6: 朕这里有一封密函是给赵瑶的，你等不得拆看。
5: 遵旨。
7: 你见到皇上了？

0: 我当然见到了，我要是没见到怎么可能会回来呢？
1: 皇上在哪儿？他可好啊？
0: 没死，还活着。
1: 废话，人活着当然是没死啊。我问你，皇上在哪儿？
0: 不在宫殿里，被关在大牢里呢。
2: 什么？关在大牢里？
0: 哎，这好好的大活人被折腾了许久，精神状态也不好，半死不活的。
1: 哎，那虎子呢？
0: 跟皇上在一起啊。
2: 他们关在一起？
0: 嘿，我去大牢的时候啊，他们呢睡得可香了。
2: 那我们怎么把他救出来？
0: 马将军，你千万别着急，四表哥自有安排。
1: 哎哎，你快说快说。
0: 你别着急啊。这是定海关的城防图。
2: 哦，哎呀，
3: 窦希姐，你又记一大功啊。
0: 嘿，军师，我这大功小功的也有好几个了吧。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呢。哦，
1: 还有什么？你快拿出来啊。
0: 这是四表哥给三表哥的信，这回我可没弄丢，可安全的带回来了。一切都写在信中，三表哥你自己看吧。
4: 三哥，见信如见面，手足之情每时每刻都在思念。20年了，我每日每夜都在苦熬着，在等着盼着我们兄弟之间的相聚。可是天不由人呐，我只能将彼此记在心中。上次我让无忌兄弟给你带来的家书被奸臣所利用，

0: 哎，三表哥，还有呢？还有什么情况？
1: 武三思抓了四表哥和焦叶龙，差点被关进了大牢里。还好是阮云玲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焦叶虎去逼武三思，这才放的人。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虚惊异常，虚惊异常。
0: 不，武三思诡计多端，他可能用的是试探之计。哦，
1: 军师，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应对啊？
0: 我倒有一计，可以让九环公主去试一试。九环？不行不行，九环绝对不行。
3: 见过两位将军和夫人。
0: 不必客气。今天樊将军和夫人光临本府，蓬荜生辉啊！两位公子真是英俊呐！
3: 焦将军，你过奖了。 前段时间你在魏州，我还特意跟你说过提亲的事情呢，也不知道两位嫂嫂能不能看上我这两个犬子。这不，今天我就把他俩带来拜见拜见。不知两位千金今天是否在府上啊？在，
4: 哥哥回府就交代过了，与阮王府结亲，我们求之不得呢。
5: 拜见伯父大人。好。
0: 今天我们就把亲定了，以后你们可得叫我岳父了啊！里面请，
4: 请。樊将军，请坐，请。上场。
0: 阮王爷这次亲临定海关，我们就放心了。以后再也不受李成业的牵制了。这
3: 一言难尽啊！我岳父大人他也有他的难处，关键是人家信不过咱们呀。
4: 难道我们还怕他们不成？
2: 万一武皇一道圣旨，那咱们的职不就被革了吗？
6: 阮王爷亲自临阵指挥，难道李成业和武三思还要来督军？
3: 听我父亲说，李成业不日就到。
7: 而且他这次还带了白文豹。
8: 这儿可不是他们的天下，
7: 这确实不是他们的天下，但这是武皇的天下。
9: 樊将军难道是魏州变得胆小甚为了吗？
10: 我爹怎么会怕武三思跟李成业啊？那白文豹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想会会他，跟他一决高下。哼，一群败兵之将。
11: 少公子气度非凡，英俊豪杰之相，真不愧是将门虎子啊！嫂嫂。
3: 让婉月晚分出来见见两位反公子吧，
10: 好啊好啊，快见见，快见见。

0: 真是。
1: 小贾小姐，樊家来的二位公子长得真俊呀、啊。听说是来相亲的。
2: 谁说的？
1: 老爷和夫人啊。
2: 难道让我们姐妹俩嫁给他们哥俩不成？
1: 哎呀，小姐，你们要是见了二位公子啊，说不定还抢着嫁呢。
2: 别多嘴，下去吧。
1: 是。两位小姐，夫人让你们快去前厅见樊公子。
3: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是要见识见识。不去，就说本小姐要樊公子亲自来请才去。
2: 去，把两位公子叫来，让他们亲自来请我们。
1: 是。将军夫人，两位小姐说要二位公子亲自去请，否则就不见了。
3: 这孩子从小硬性顽皮，我们家没有男孩，都把他们当儿子一样惯坏了。从小啊，弄文习武的，也不学挑花绣朵。
2: 没关系，这我倒挺喜欢，动不动就跟人家比试比试的，说不定啊，现在正在后花园习武呢。
1: 恭敬不如从命。
2: 平儿安儿，你们哥俩现在就去后花园，把两位小姐亲自请过来。哦，对了，一定要客气一点哦。
4: 二位伯母，另外该不会动手逐客吧？
5: 哼，哥，你怕什么？不就两个女孩子吗？嗯。
1: 小姐，两位公子来了。
6: 见过两位小姐。
1: 两位公子，这是我们大小姐婉月，这是我们二小姐婉芬。
4: 二位小姐，我等前来请你们去前厅。
5: 我爹娘想见见你们。
7: 这二位公子果然长得好俊俏啊，那我们就跟他们去吧。
8: 请
5: 请。
9: 参见陛下。
10: 免礼。
9: 谢陛下。
11: 陛下，道长来了。
10: 道长这次来帮助朕，想必是有破敌之法吧。
12: 陛下，山门不敬，贫道的徒孙邱彦臣有辱朝廷，贫道此次下山就是要收拾他，以敬使门，代其赎罪。
11: 陛下，道长可是前朝大臣张世贵的儿子。
10: 张世贵的儿子，就是千方百计坑害薛仁贵的那个张世贵。
11: 陛下，这道长道行高深，我想他一定可以击溃唐军的。
10: 道长，朕不是病急乱投医，只是你那徒孙杀死了武承嗣和他的儿子，好歹也得请道长给朕一个交代。其实朕也不希望你们这些遁入空门之人参与世俗之争。
12: 陛下，我只收了那徒孙便归山林。
10: 那就劳烦道长你走这一趟了。
12: 是。
13: 今天我们两家正式定亲了，以后我们交樊两家就是一家人了。
14: 这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为保岳父，为保江山社稷，百姓平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15: 对，我们拧成一股，不怕别人挑拨离间，为保定海关，为保洛阳，京城团结。等退了唐军后，就选个好日子，让孩子们成亲吧。
1: 好，好。
14: 二位亲家，我还有一事想与你们商议。
13: 哎，都是一家人，尽管说。
14: 定海关是二位将军的府地，我一个败兵之将，不但失了魏州，连家都没了。我退到定海关来，也只是暂居军衙。
15: 我们的家就是将军的家。阮王郡衙那边是不是不太方便？
1: 哦，我父亲那边的行署也是我们的家。
14: 二位，我的意思是，太子李显和秦来的唐将程月虎关在军衙的大牢里，不太安全。
13: 不是那赵瑶和他儿子赵吉在那儿看守吗？
14: 哎，二位将军，你们想想，这李显是什么人？那可是武皇的亲生儿子。还有那个程月虎，他可是前朝大臣

0: 程咬金的孙子。
1: 难道有人想加害太子和程月虎吗？
0: 武承嗣父子就是被他们的人给杀的，而且武三思现在是报仇心切，想必吴起的事情二位早已有所耳闻了吧？
1: 肯定是那武三思想杀人灭口，想嫁祸于将军和阮王爷，制造污蔑之词。而那赵瑶本就是制造阴谋的老手。
0: 正是，我看将军府戒备森严，如果可以的话，把李显还有程月虎关押在将军府内比较安全，以免祸起萧墙呢。
2: 好，李显压在我们手里也是一张牌呢。
0: 好，那我就尽量说服岳父让赵瑶和李显分开。
3: 爹，这赵瑶父子二人连太子都能坑害，可见其阴险啊。他父子二人与薛刚薛奎两父子有深仇大恨，依我看啊，就让他们掐去吧。
1: 二位卿家，咱们今天不谈论军事，来人上定亲宴。
3: 表嫂。
4: 表弟，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3: 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怎么还把我叫到你房间里来啊？
4: 是的，哎，你先关门。
3: 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要是被三表哥看见了。
4: 哎，你瞧你说的什么话呀，被你表哥看见又怎么样了？难道他还吃你醋不成？
3: 你别看我长得小，可我年纪不小。
4: 瞧你说的这话，难道现在还有姑娘喜欢你不成？
3: 哎，表嫂，你这可犯了兵家大忌，轻敌了。
4: 是是是，我不敢小看你，就是因为看你的机灵劲儿，所以啊，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大忙。
3: 表嫂，你说这话我又不爱听了，咱们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还是我的事，表嫂你说。
4: 好好好，坐下来慢慢跟你说。
3: 谢公主表嫂。
4: 我们先说好啊，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尤其是对你表哥千万不能露一个字儿。
3: 军事机密可不行，其他的我都听表嫂的。
4: 你去过定海关，到过军衙大牢，认识薛强，见过我皇兄跟程月虎，所以我请你帮忙带我见见我皇兄。
3: 这倒是熟门熟路的，可这次之行和魏州之行不一样啊。
4: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次呢，我们乔装打扮一番，你我呢混进定海关，然后呢夜入军衙大牢。我是有重要事情啊，必须要见我皇兄当面说才行。
3: 那你先去跟徐军师讨个军令，我再陪你去吧。
4: 你放心吧，徐军师呢已经受寄于我，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让你表哥知道，他要知道的话就不让我去了。
3: 这要是让三表哥知道是我带你去的，他会……
4: 这事成之后呢，必有重赏。
3: 重赏？有什么重赏啊？
4: 你希望我赏你什么呀？
3: 我什么都想要。
4: 我赏你个漂亮女人，如何？
5: 乳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

0: 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

0: 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小姨浑身多钱，
3: 我凶你先人，
4: 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
5: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6: 哎呀姐，
7: 你带兄弟把这活干，
8: 我把你师太的陕西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遭点人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9: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1: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2: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11: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3: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11: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2: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11: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安全。

0: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想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2: 我赏你个漂亮女人如何啊？我这身边呢倒有一个，以前呢是我的贴身侍女。
3: 啊，宫女啊。嗯，
2: 她叫紫竹，人可好可善良了。
3: 此话当真？
2: 看你啰里啰嗦的，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3: 去，我肯定去。但是这个定海关和魏州城不一样，那是军事关隘，关内驻守的全是兵，就连过往的商贾盘查的也相当严厉，当地的老百姓都不能随便出入的。
2: 所以呢，我们就扮成过往的商客，你嘛扮成我儿子好了。
3: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么占人便宜我可不敢。
2: 好，你扮成我弟弟行吗？
3: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2: 今天就走。
3: 正姐，你确定不让薛刚表哥知道？
2: 绝对不行。
3: 行，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你说，
3: 这定海关可是守卫森严，这万一要是被发现了，我倒是能跑。他们抓不住我，你万一被抓了，我可没本事救你。阮玉玲这女人好生厉害，你又不是没见过。还有焦叶龙、焦叶虎两兄弟，也是功夫了得。还有李成业和他的太保。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真够啰嗦的。你放心，只要能见到我皇兄，我什么都可以做。况且以我的武功，是绝对不会轻易被人抓去的。就算被人抓去也没有关系，就当见我皇娘吗？关键是你，一定要把我带到军押大牢，知道吗？
3: 知道了，知道了，公主表嫂，我去还不行吗？可是我是看在那个重赏我才去的。
4: 啊，李元帅，请坐。
5: 陛下不放心定海关的防务，再度派我来协助梁王和阮王爷。
6: 李元帅，是陛下不放心我们吧？
5: 这位想必就是魏州总兵樊将军吧？
4: 啊，正是小婿。
5: 樊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气馁。
4: 前有梁王，又来李元帅，这定海关就万无一失了。
5: 陛下口谕，要善待李显，千万别放虎归山，以防唐军挟天子以令诸侯。
4: 军衙大牢太显眼了，我已令将太子和程月虎密押在焦将军府内严加看管，以防唐军奸细前来劫牢营救。
7: 李元帅，赵将军求见。
5: 快快有请。
7: 是。
5: 两位将军，我约了赵将军谈事，请两位先回避一下。
8: 是。

0: 赵瑶见过李元帅。赵将军，陛下有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将军，嗯，这个你拿回去仔细的研究一下。哦，赵将军，陛下觉得你在这方面颇有经验，此案重大，此人也是陛下的心腹大患，你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他的蛛丝马迹，接近他，抓住他的把柄，让那阮宏达无话可说，到时候陛下会亲临定海关，将他们一网打尽。好，妙计，陛下英明啊。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他，用他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女儿和儿子。赵将军，你也别太过于亲切，误了陛下的大事。赵瑶谨记，
1: 各路兵马齐聚魏州，粮草也备齐了，听说这罗昌带三万水军10日之内就可以到达。
2: 10日之后我们

0: 英法定海关。
1: 据探子来报说，武三思请了个什么嵩山道人出山来擒邱彦臣，听说那个嵩山道人十分厉害，他就是邱彦臣的师祖。
2: 这薛强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那焦氏兄弟能投唐，阮宏达立场能改变，说不定就可以把皇上和虎子给放出来。
0: 我们最好大兵压境，使用屈人之兵，迫使阮宏达改变立场，哪怕他保持中立也行。大动干戈毕竟是要死人的呀。
2: 嗯，如果时机成熟的话，我想去见见四弟薛强，跟那阮宏达见上一面。
1: 大哥，那太危险了吧。
2: 哎，如果一个人冒险能成功的话，总比拼上千军万马要划算的。
0: 哎，你是三军主帅，不可造次，救皇上还靠你呢。
1: 对啊，大哥。
2: 嗯，
3: 表嫂，四表哥那儿的情况我帮你打探清楚了，这混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密室就在那儿，我呀先进去帮你探探。
4: 薛强没有来吗？
3: 四表哥哪敢露面见你呀，这李成业盯得紧，再有那赵瑶父子这几日弄得他不得安宁，还有还有武则天，武则天派了嵩山道人来定海关捉拿邱彦臣。
4: 表弟，你先进去看看我皇兄在哪个房间里。
3: 是，表嫂，我这就去。
5: 这地方可比监狱强多了，你看有桌子有凳子还有床。哎，皇上，好像窦希杰来了。
6: 窦希杰在哪儿啊？
5: 哎，皇上，您听到老鼠的叫声了吗？
6: 老鼠叫有什么稀奇的？
5: 哎，那猫叫呢？
6: 哎呀，行了行了，猫捉老鼠你也来劲儿。
5: 这不对呀，皇上，这是窦希杰的暗号。
6: 嗯，你再仔细听听。
5: 是啊，
3: 皇上，月虎，
6: 窦希杰，
3: 可算找到你们了。
6: 你是来救我们的？
3: 我怎么救得了你们两个呀？即使救得了，您看我这小身板，我也背不动，驮不动啊。
6: 那其他人呢？哎，薛刚、薛奎来了没有？
3: 薛刚、薛奎没来，倒是薛刚的媳妇儿、薛奎的后娘来了。
5: 九环，
3: 正是九环公主。九环公主要见皇上，说是有要事相商，所以我就私下带她来了。
6: 她在哪儿？快叫她进来，带我们出去啊！
3: 她在墙外呢，我呀是先进来给她探路的。
6: 快带她进来。
3: 皇上您别急，我呀这就给她发暗号。
5: 快去，快去，快去！有救了，有救了。
7: 竟敢闯入我府内！
8: 住手！
7: 大伯，
4: 爹，
8: 怎么回事？
7: 他擅闯府内！
8: 来人，给我拿下！
9: 哎，家兄，且慢。
1: 爹，他就是……
9: 对，他就是九环公主李显的皇妹。
4: 啊！焦将军，我来看我皇兄，还望你通融通融。
1: 这，
9: 我怕九环公主会出事，所以赶来看看。
7: 爹，怎么回事啊？
10: 韩将军，难道你通敌？
1: 她是我三婶，薛刚的夫人，武魂的义女。
10: 你真是薛家公子，那就是忠良之后了。你三婶，也就是我三婶。
5: 亲家，你真是薛强啊！
9: 正是，这是我20年来的难言之隐啊。
8: 九环公主，小女无知冒昧了，还请公主多多见谅。
4: 焦将军的将门之女，不可小觑。
8: 哎呀，见笑了，见笑了。还不快给公主赔个不是、啊！
11: 谢过公主，刚才多有得罪。
4: 无妨无妨，我刚刚听说焦薛两家结了亲家，看到薛平薛安能娶上那么好的好媳妇，我为他们高兴。
8: 公主这是要去见太子殿下。
4: 正是。
3: 表嫂，
4: 表弟，
3: 这下可真好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4: 好了，表弟，我们去看我皇兄吧。
3: 是，表嫂。
8: 公主，这边请。
4: 皇兄，皇兄，
6: 你来真是太好了。
4: 你还好吗？
6: 玉妹，
9: 参见皇上。啊，
6: 薛强，
9: 正是。皇上，您受委屈了。
6: 这位小将是？
9: 这是犬子薛平。

1: 我们来拜见皇上，
2: 参见皇上。
3: 免礼，免礼。
1: 公主嫂子，中外别那么吵，怎么了？
0: 是啊，
3: 要不是这父子俩帮我解围，说不定现在我还看不到你们呢。
1: 那。

0: 商量一件事的，商量什么？你快说呀！九环公主私下会见皇上是有要事相商。哦，要不这样，这请皇上和公主嫂子去密室上谈，我们呢在这守着。爹，这樊强果然是薛强，还有九环公主，他们是一伙的。
1: 是，九环早就是薛家的人了。 我这次奉密旨查薛强，哼，今天总算是有一个结果了。哼，千万不要大走京城。他们教学两家结了亲，他们肯定联手通敌。若抓住这颗菜，肯定能拔出一个大萝卜。
2: 借机把阮红大拔掉。
1: 嗯，吾皇也正是这个意思。
2: 九环妹妹，你是怎么进来的？
3: 皇兄，你先别问这么多了。我这次来是因为薛刚想让我去洛阳找皇娘。找皇娘放朕？
2: 劝和。
3: 劝和？
2: 他恨不得杀了朕，朕这条命啊，都不知道丢了多少回了。
3: 皇兄，毕竟你是皇娘亲生的嘛。
2: 大皇兄李贤不也是他亲生的吗？
3: 皇兄。 这么多年过去了，皇娘也不是原来那个武则天了。她现在老了，也倦了，自卑打败，再回洛阳之后，视力大不如从前，身体也没有原来那么好。皇兄，你知道吗？现在武氏兄弟只剩下武三思了。所以，你的来意不是来救朕回长安，而是来劝朕。
2: 皇兄，你跟皇娘是血肉至亲，那武三思是什么？只是个侄子而已啊！
3: 那你说朕该怎么办？
2: 我希望皇兄写一封亲笔信，由我交给皇娘。
3: 写信？写什么？叫朕认错，
2: 就说朕不该反对皇娘恢复李唐重登帝位。
3: 皇兄，皇位早晚是你的嘛！算了算了，这么一折腾啊！
2: 朕也不想做什么皇帝了，朕降了。皇兄，这也不能降嘛！我是不想看到你跟皇娘刀兵相见嘛？难道你想吗？那薛刚，
3: 他的意思是，
2: 季鸾英和披霞死了以后，对他打击很大，很多事情他也想明白了。
3: 披霞死了，
2: 打仗的时候难产而死，留下一个小婴儿。
3: 这也许就是天意啊！
2: 皇兄，干脆你就写，暂不称帝，请皇娘除了那些奸臣罢兵言和，让皇娘来长安安度晚年如何？
3: 哎呀，可就算朕答应了，薛刚他们能答应吗？
2: 薛刚这儿你就放心吧，有我去劝。
3: 好吧，好吧，只要朕能留住这条命回长安啊，什么都好。
4: 那个皇位啊，朕看也不要了。
2: 皇兄，那干脆你就写真心话。
3: 朕写，赵瑶那个老狗啊，成天像毒蛇一样的缠着朕，朕实在是受够了。快让皇娘放朕出去吧。哎，公主，我送你出府吧。
2: 皇兄，我要走了，你多多保重。
3: 你也多保重，岳虎兄弟。
2: 你就在这儿多陪陪皇上。哎呀，
4: 也行啊，皇上，这儿有吃有喝的，咱们多住几日。
2: 公主，我的身份暂时还不能暴露，
3: 焦氏兄弟焦月龙已经知道了，但焦月虎还尚不知情，还有我的岳父大人阮宏达，那边我还得再做劝解。
2: 好，那我们走吧。
4: 哦，那皇上，我去送送他们。
5: 站住！都别动！赵瑶，赵老将军，你也来了。薛强，哎呀，你隐藏的够深的呀！今天你终于现了原形了！赵将军，你眼花了吧？这里只有樊强，没有薛强。
4: 哼，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奉了武皇之命，早就对你进行了密查。

0: 你写给薛刚的那封家书，我都做了比对，目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找着老贼。你们父子俩都上钩了，是条大鱼啊！可是你们背后还有一条更大的鱼。
1: 赵瑶。
0: 哟。 九环公主也在啊，陛下有旨，为铲除心腹之患。真死了！亲家，怎么回事？
2: 二位将军，赵瑶父子是我杀的。
1: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你们，你们把我绑了，交给李成业吧。
0: 你这是薛强，薛刚之弟。
2: 的确是。
0: 哥，二位将军，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再隐瞒了。我的确是薛强。赵瑶父子已经查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如若我不杀他们，他们肯定会杀我。
1: 二叔、爹，江薛两家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认了吧。
0: 亲家，你隐藏的够深的。 几十年滴水不漏，佩服，佩服。事发生在我们府上，瞒也瞒不住，变也变不清了。焦家女也许配了薛家二位公子。嗯，那我们只好听从薛亲家的安排了。
2: 那阮王爷那边怎么交代？哎，好交代呀，把我们俩放了就行了。
3: 哎，
4: 不可。二位将军，再这样，就说九环公主带着刺客前来营救太子，被赵瑶父子撞见，双方打了起来。你们赶到的时候。
0: 刺客已将赵瑶父子杀害，逃之夭夭，还好太子殿下和程月虎并没有大碍。
5: 好，
0: 那我看就这样，我也演一出苦肉计，拿刀把自己胳膊给割破。
5: 你能行吗？你来真的呀？
0: 那就算了，我就装作被他们打晕了。
5: 哎，那朕呢？
0: 皇上，您就是装作被吓晕了，您就是不行不理不睬就行了。
5: 三步。
2: 不行，还得加一步，就是不说话。反正他们也拿你没办法，因为你是王牌嘛。行，那朕就当你们的王牌吧。
0: 皇上，表嫂，那我回去给三表哥报信吧。
2: 好了，咱们事不宜迟，二位将军，你们赶快去我岳父那儿禀报。好。
0: 梁王，现场我看过了，赵瑶父子已经死了，程月虎被吓晕了，所幸太子殿下无碍，但吓得不轻啊，到现在不能言语。两位焦将军是严重失职，但是此事有点蹊跷。那个九环公主，樊夫人。
4: 你说你曾与九环公主多次交手，此事与我无关呢。樊将军，赵瑶父子不是在你府上做客吗？怎么会死在将军府上呢？
6: 回元帅，他昨天晚上在我府上喝完酒以后，硬是要去看李显，谁知道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既然是九环公主杀了赵氏父子。
7: 那就让五皇去处置吧。听说九环公主还是五皇的义女呢。
8: 这也无妨，九环早已是反贼薛刚的妻子。
9: 那我可就如实上奏了。
10: 你怎么奏都可以。
7: 报，
11: 大事不好，薛刚带领唐军数十万兵马已在关外安营扎寨，准备攻关。
12: 来得好快呀！
7: 还有个道长在外求见。
13: 快让他进来。是。
14: 李大元帅阮王爷，贫道奉五皇之邀前来收服逆贼。
15: 道长一路辛苦，有礼了。
16: 道长辛苦，万分欢迎。
17: 道长肯定有什么破敌的妙法吧？
18: 梁王元帅无需多虑，乃日我自有妙法降服那邱彦臣。
19: 爹，您是不是又跟那个九环公主闹别扭了？要不然她怎么会不见了呢？

0: 我就劝了他几句，让他不要参战，他就不辞而别了。现在大战在即，我真担心他出去会出什么事情。再说，你那婶婶阮玉玲也不是好惹的，要是落到他手上，那可就麻烦了。
1: 爹，您别太担心了，您就放心吧。不是有四叔在暗中帮着他吗？他一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0: 哎，对了，您的窦表叔呢？他这次擅自行动，有违军规。等他回来，我得好好的惩罚他。嘿，
2: 我回来了，你们打吧，打我屁股20大板，要打40大板，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0: 你还好意思说？你跑哪儿去了？
2: 定海关去了一趟。
0: 跟谁去的？
2: 九环嫂子。
0: 你说的清楚点。
2: 哎呀，这回事关重大。嗯，君子不催恶兵，先弄点吃的，我再跟你好好说。
1: 哦，表叔，您说了半天是又想吃的了吧？
2: 奎儿最懂我。
0: 奎儿，给你窦表叔弄点吃的来。
1: 好嘞，爹，孩儿这就去。
2: 这回的事情可精彩了，你猜赵瑶父子他们怎么了？四表哥亲手把他们给杀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0: 那九环呢？
2: 表嫂被五三四和白文豹抓了，有没有逃出来我不知道，我是先逃出来跟你报信的。

0: 紫竹啊，公主您回来了，我可想死您了。
1: 我来看看皇娘。
0: 公主，我正有事找您说。
1: 什么事啊？
0: 前几天武皇同李承业还有张天佐密谋，说
1: 什么？你快说呀。
0: 武皇派李承业去密查左王爷，说他女婿樊强就是薛家当年逃亡的薛强，要他们合力除去薛强，还要革了阮王爷的王位。
1: 我皇娘都已经知道了，他也太厉害了吧。紫竹，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很重要。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帮你找了一个夫君。

0: 三表哥，看把你担心的。
1: 哎，莫不是想我嫂子啦？
2: 你还好意思说，只顾自己逃命，把你嫂子给弄丢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明天我要拿下定海关，赶紧把九环、皇上和虎子他们救出来。
0: 是。

0: 准备迎战！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我们要小心，不就是一个破葫芦吗？我看你那师祖啊，就是个酒鬼。
2: 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会是来请你喝酒的吧？他用十几年炼成一种会发火的药，我们得小心。从前我也未曾见他用过。元帅，还是让我去会会他吧。
0: 薛刚，你认识贫道吗？
2: 哪来的道士啊？
0: 两军阵前又没有人请你做道场，你来做什么？
1: 爷爷跟我父亲有血海深仇，今天我要取你的首级。哟，
3: 你还认识我太爷爷呢？
0: 今天呢，我就让你认识认识小爷爷我。
1: 我怕你薛家绝种，留着你的命吧，让邱任臣过来。
4: 老妖道，我早已等候多时，没想到你却送上门来了。
1: 你这没良心的小孽障，我养你教你。 你反而文将仇报，
0: 你恶贯满盈，全家超斩时，
1: 你却侥幸逃跑，遁入空门，无恶不作，有为虎作伥。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拿你的小命来！小孽障，敢破我的法！

0: 就这点本事，大哥，我来。嗯，你来送死吧！秦芳兄弟，秦芳叔叔，驾驾！
1: 臭道士，现在你的葫芦没有了，看看他什么猖狂！
2: 臭小子，毁了我的葫芦，拿命来！

0: 叔叔，血会替你报仇了！呀，不可连战，快撤！凝集收兵，这。
1: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皇娘，
2: 昨夜你给皇娘的这封信，朕看了又看，你跟朕说的话，朕想了又想。皇娘，女儿是不是又让你不开心了？
1: 你告诉皇娘，你是怎么见到李显的，又是怎么拿到他的亲笔之信？是不是徐梅祖跟薛刚他们指使你的？
2: 皇娘，没有任何人指使女儿。再说了，他们怎么能指使女儿呢？是女儿硬要去定海关见皇兄的，因为女儿想要你们和解。你跟皇兄。
1: 可是骨肉至亲，
2: 别跟朕说骨肉至亲。就算朕众叛亲离，一无所有，朕也不会怨天怨地的。
1: 皇娘，我
2: 别叫朕皇娘，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朕真是瞎了眼了，养了你这条白眼狼。
1: 皇娘，女儿不孝，女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2: 因为女儿不希望您再受到任何伤害。哼，原来你是在逼宫啊！朕养你，宠爱你，只是没有给你太平一样的身份，其他朕都给你了，你还不满意吗？皇娘，您的恩情，女儿不敢忘。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你明明知道。
1: 他是杀兄杀父，更是灭我族的人。
2: 您知道，我爱他，你爱他，难道骨肉亲情还不如爱情吗？皇娘，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有什么阴谋，
1: 全抖出来说吧。
2: 女儿没有阴谋，女儿只是想告诉你。
1: 怀了雪刚的孩子，所以更不想看到亲人之间厮杀血路。
2: 皇娘，女儿求您了。
1: 你嫁给他没有得到朕的恩准，现在你又怀了他的野种。
2: 皇娘，您当年跟先帝，你居然拿朕跟先帝比。
1: 皇娘，
2: 人同此情。
1: 你不也是过来人吗？
2: 你知道的，朕不杀孕妇，朕告诉
1: 你，你以为你跟薛刚会长久吗？他的弟弟薛强能够逃得掉吗？朕要号令天下所有兵马把他们找出来，跟他们决一死战。
2: 皇娘，你说什么？薛强不是早死了吗？
1: 他只是隐姓埋名，还活在这世上。不过朕。 很快就可以把他找出来。

0: 我们要把九环公主押到后宫软禁。是。
1: 皇娘。走。
0: 皇娘。
2: 走。
0: 紫竹，
3: 在。
0: 多找几个宫女看着她，绝不能让她逃走。
1: 清芳兄弟，我对不起你，想不到你逃过了荆州之战，却逃不过这定海关之劫呀。

我就你一个妾人，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哥！哥，我们秦家的灭门之仇还没有报，你就这么走了，此仇我一定给你报。 我一定给你报，哥，你好生安息吧。

0: 金方叔叔，是我对不起您，是我连累了您。嵩山道人原本是冲过来的，是我害您白白丢了一条性命，眼前陪秦叔叔去吧。哎，贤侄，这不能怪你，只怪那道人太厉害了。哎，我唐军损兵折将。 要不是军师拉着，本帅也死在他手里了。我对不起大家，薛元帅，就让我陪秦叔叔去吧。不行，你不能死。听着，你是邱焕章的长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你爹娘、向你奶奶交代？你得好好的活着，娶妻生子，为邱家延续香火，啊！
1: 杀了武三思，为我爹娘报仇雪恨。好，这才是邱家的好儿郎。
0: 据我观察，要不是薛强父子用即将嵩山道人的驴轻了一下，恐怕我们死的人还会多得多呀。嗯，
2: 哎，他这葫芦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如此厉害，
0: 是他多年炼成的一种黑药，十分神秘。
1: 就连我也从未见他用过。唉，幸亏奎二把他给杀了，要不然……
3: 爹，也不能这么说。要不是四叔他们暗中帮忙的话，我们这帮人啊，早就被那个鬼道士的葫芦给炸得一窝翻了。唉，
1: 看来这定海关应该以智取为上策。
3: 如何智取？大哥，你想他办法了吗？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5: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

0: 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

0: 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
2: 10000瓶
0: 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我就是东海。
6: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5: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7: 黄包车，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6: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9: 老师，不能冒险。
10: 我们变成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5: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1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便如此。
6: 信仰无声。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9: 等过上好日子，
4: 月熙，
9: 我会弥补你，
6: 铸成不朽的荣光。
12: 长夜将近，你
7: 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2: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3: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4: 非常好，获得1分。
5: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取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

0: 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爹，要不这样吧，明天我就跑去叫阵。
1: 不，我想亲自进关去说服这个阮宏达。大哥，你这样去不是送死吗？他们要的就是你的命啊！有四弟做内应，我应该不会有危险的。把阮宏达叫出阵前来谈判。
2: 不，
1: 他不会轻易出来的。
2: 收到薛强的情报，阮宏达现在正处在两难的境地，他在犹豫。
3: 现在定海关的督战是武三思、白文豹和李成印，看来我们只能离间他们，与阮宏达的关系。陛下，
4: 何事那么紧张？
3: 定海关告急啊！
4: 哦，那嵩山道人不是有破兵之法吗？
3: 嵩山道人上阵，大破唐军，他斩了敌将秦芳。
4: 好啊，乘胜追击。
5: 不幸的是，嵩山道人阵亡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啊，这里有李成业大元帅的密奏，请陛下阅览。果然不出朕之所料。传敬辉，阮宏达，昨日你与本王在城楼观战，眼看就要取胜之时。 樊将军不予以追击也罢，最后又以马惊驴，延误了战机，不知道阮王爷如何处置此事啊？
6: 这不明摆着，我想探脉，明里是住，实则是搅乱战场，害死了嵩山道人。
7: 白文豹，你血口喷人，要我说你也有通敌之嫌，
6: 战不了几个回合就临阵脱逃，
7: 你，
6: 梁王啊！
7: 嵩山道人的驴是自己惊的，他跌落下来，我本想救他，可是唐军已经冲过来，我根本来不及呀。
5: 不管是真救还是假救，可终究是空口无凭。
8: 你是想让我女婿亲自出马与薛刚对阵，以示他对武皇的忠心？
5: 好，我明天亲自去叫阵就是。
9: 好，樊将军亲自出战，勇气可嘉。
5: 我们陪您上阵。阮王爷对武皇室忠心耿耿，这一切我们在神都时就已知道。樊将军失了魏州城，我们也不予追究。可是昨天的情况实在意外，让人不得不生疑。眼下又要带着自己的两个儿。

0: 我儿子亲自上阵，如果你们像曾经的邱彦辰一样，可就大事不妙了。梁王啊，您是怀疑我们会阵前反戈？
1: 这一切不得不反。况且邱彦辰还曾是我的义子。您想怎样？哼，
0: 樊平、樊安，你们留在城里。
2: 我与你们的外公一起上城楼观战，倘若到时候樊强赢了薛刚，自然皆大欢喜；如果输了的话，我们再出城应战。
3: 梁王啊，你这明明是拿我的两个儿子做人质嘛！好，明天我就亲自去叫战薛刚。
4: 吃饭了，你们的饭。

0: 哎，皇上，小心为妙，小心为妙。嗯，来。
1: 哎，怎么样？
0: 皇上，这菜里有毒。
2: 有毒？
0: 是啊。
3: 谁？谁想下毒害死朕？谁？啊！来人！
0: 皇上，还好有我，要不然您就被毒死了。
3: 来人呐！
0: 来人呐！有人想毒死皇上，快来人呐！
3: 来人呐！
2: 是。
4: 有人放毒。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哎，你怎么做的？这菜里有毒。
5: 有毒！太子殿下，我即刻就去查清。
3: 快去！
0: 哼，想毒死我们，没门！哼。

0: 哥，皇上有难，昨夜武三思差点把皇上给毒害了。今日他逼我出战，也是为了试探我。他还拿我两个儿子做了人质，在城下观战。哥，你可保大赦，想办法救皇上。这武三思太恶毒了，竟然让咱们兄弟两个自相残杀。哥，你不能手软，一定得真打，不然武三思看出来你的两个侄儿性命不保啊。
1: 哥，别犹豫了，武三思会开始作战的，四弟，夫君撤。
2: 怎么样？我女婿樊强临阵如何呀？
3: 表现不错，勇气可嘉，可是没赢。
4: 要赢薛刚，你自己试试去。
3: 不得对梁王无礼。
2: 父亲，梁王，待我明日与薛刚对阵。
3: 如此再好不过了。若真能擒住薛刚的话。 我会向武皇禀报，证明你们的忠心，会给你们加官进爵的。

0: 女儿啊，千万不可轻敌，一定要小心。是。
1: 爹，让孩儿去打头阵吧。哎，
2: 别急，这阮红达怎么带女将上阵？来相是樊强夫人阮玉玲吧？
1: 正是。
0: 薛刚，
1: 你打伤了我的夫君，我今天就是来报这一锤之仇的。
0: 他伤得重吗？
1: 现已无妨，不过这口气我可得出。好。
0: 那本帅我不客气了，这样。樊夫人，难道你就一点不知情吗？
1: 我知什么情？少。

0: 不能强攻！你说什么呢？这是军令，不能强攻。违令者斩！
1: 好你个狗鼻子军师，你眼睁睁的看着我爹去送死吗？
2: 爹，我把薛刚活擒回来了。
1: 好，看那武三思和李成业还有何话可说。爹，哎，樊总兵。
2: 咱们又见面了，挺有缘的。
3: 爹，我娘把薛刚给抓过来了，
1: 他也没您说的那么厉害嘛。
0: 阮王爷准备如何处置薛刚？
3: 把他交给武三思，为我爹赎罪。
2: 我有何罪？你拿他为我赎罪，岂不是我没罪变成有罪之人？哼，
0: 樊
1: 夫人，本帅这么轻易就被你擒住，你不想想，这是不是也太顺手点了？
0: 你，
1: 薛刚。
2: 我早就听说你是条硬汉子，怎么今天变得这么软弱了？
1: 夫人，让他好好说完。<笑>
2: 你笑什么呀？阮王爷，我笑您好歹也是大唐的老臣，中原霸主，竟然也屈于这帮奸佞陷臣，居于武则天的淫威，贪生怕死，明哲保身，为虎作伥。
1: 我敬你是忠良之后义勇神威，对你还算客气，竟敢小看本王。
2: 本帅当然不敢小看王爷，只是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谈一笔交易。哈哈哈，
1: 跟我做交易？
2: 阮王爷，我劝您看清当前的形势。您想想，连京都我都能拿下，又何惧这小小的定海关呢？
1: 哼，
2: 不妨直说。 就连这神都，本帅都不在话下，所以您的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哼，您杀不了我，倒是有人正在谋划着杀您呢。你胡说！
1: 我胡说！哈，我身后有30万大军，您觉得您杀得光吗？
2: 再说了，这大唐之上，就未必没有我的人。
1: 白公，这薛刚可不能轻易杀呀，他可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牌。
2: 你替他求情，阮王爷，本帅何须这小孩子求情？我知道您要想杀我，他们一定都听您的。只不过，这武三思、白文豹、李成业，您的话他们未必会听吧？别看您是中原霸主，有时候也得受制于人呐。
1: 这里是我说了算，
2: 是，这里当然您说了算，所以我才来跟您谈交易嘛。这样，您把我带去大牢去见李显，咱们好好谈谈。我实话告诉您，这大唐的皇上还是李显。阮王爷，您跟我做这笔买卖，不会让您赔本，我保证让您大赚一笔，怎么样？
0: 他还能当上皇帝？哈哈哈哈哈！
1: 他现在就关在我的大牢里，
3: 爹，直接把他交给武三思吧，少费唇舌。
1: 万万不可，樊强，你什么意思？
4: 爹，咱们得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吧。
1: 白公，武三思这几日可总是在算计您呢。
0: 那好吧，先把他押进军衙大牢，好生看管，不得让任何人接近他。
3: 王爷，我们亲自看守。好，
2: 爹，武三思知道我们擒了薛刚，如何交代？
1: 这里是我说了算，先由我来处置。
3: 可是他们来要人怎么办？
0: 就说我把他给杀了。
2: 皇上。
5: 薛刚，是我，我没有走，我来陪您了。你是薛刚，你真的是薛刚？
2: 皇上，我是薛刚，我就是那个被您发配到凉州的罪臣薛刚。
5: 惭愧啊，惭愧！朕昏庸，朕无道，朕害人害己，朕不配做这个皇上。好了，现在朕进。

0: 你也进来了，朕的希望都完了，昨天他们还差点把朕毒死呢。难道我们君臣就要死在这大牢里了吗？哎呀，
1: 皇上，您说您这不睡觉，这嘟囔这些有什么用啊？哎呀，
0: 现在有好吃的、好喝的就行了。
1: 虎子，虎子，起来。
2: 大哥，怎么是你啊？
1: 哎，你就是这么陪皇上的？
2: 你怎么也进来了？皇上，这元帅都进来了，这大唐完了，完了！
3: 你笑什么？
1: 皇上，一会儿您可不能软，不能怕，挺起腰杆来，拿出一副皇上的架势出来。
3: 朕现在呀，还能有什么皇上的架子呀？再这么关下去啊，朕这条小命啊就要被折腾没了。
2: 哎，皇上，您可不能这么说。就是皇上掉到河里，他也是皇上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皇上，您看您这腰板，您这肚子，您这架势，您就是皇上。
1: 皇上，您听我的，臣这次来是来说服阮宏达的，咱们跟他谈一笔大交易。
3: 交易？用你的命跟他谈交易？
1: 皇上，这薛强和焦家二将军都是咱们自己的人。哎，
2: 大哥，要是明天武三思派人先把我们给杀了，那怎么办啊？
1: 你放心吧，这阮王爷说不定一会儿就会过来。啊？
3: 他要来把我们放了？
1: 皇上，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服软。一会儿阮宏达来了，您尽管摆出一副皇上的架势来，尽管给他封官许愿，其他的事情由我来说。
2: 大哥，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到底是被抓起来的，还是自己要进来的？
1: 这你就别管了，一会儿打起精神来跟阮宏达谈判。
4: 梁王，那阮玉玲出阵果然升起了血刚，只是他为何迟迟不来邀功请赏呢？
5: 义父，他们将薛刚押进了大牢，由焦夜龙亲自看守。
6: 我明日就派人向他们要人，咱们来一个先斩后奏。
4: 所以，大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现在头在我们手里，王也在我们手里。
6: 可是这个阮宏达，尤其是那个樊强，这樊强分明就是薛强。万一他们翁婿来个同一个鼻孔出气，联合谋反，咱们可是想逃都逃不了了。
4: 梁王，那个阮玉玲不是要拿薛刚为父请罪吗？我们何不借刀杀人呢？
6: 谁？什么人？
7: 靖大人。
8: 三位，武皇特命我前来传旨。武皇命我将魏州败将樊强即日押回宫中。武皇已经断定，杀赵瑶的就是樊强，也就是薛强。这个人是心腹大患，一定要把他除掉。
6: 万一这阮宏达他不从命呢？
8: 梁王放心，我这有一道圣旨，如果阮宏达不肯从命，就地废除他的王位，夺取他的兵权，由梁王来取而代之，将阮氏全家一起押回宫中问罪。
4: 好，武皇圣明。
8: 武皇圣明啊！
6: 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我们这边还有个好消息。
8: 什么好消息？
6: 眼下这反贼薛刚已经被我们给擒获了。
8: 哼，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是谁擒获了薛刚？
6: 是阮宏达的爱女阮玉玲，
4: 也就是樊强的妻子。
8: 这真是太好了，那就一起押赴回宫。
6: 靖大人，事到如今，这李显怎么处理啊？
8: 武皇有旨，李显交给我，其他人不得插手。
6: 那既然如此，就好好看一看明天这出好戏吧。
5: 见过王爷。

0: 有没有五三司的人来过？
1: 副将来过，被我挡走了。
0: 哦，你下去吧。王爷要见薛刚和太子了。
2: 嗯，
0: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2: 是。
0: 把门打开。
2: 是。
0: 参见太子殿下，
3: 阮宏达，
1: 阮王。

0: 太子殿下，我的属下没有委屈您吧？阮宏达，你是先帝的老臣吧？
1: 太子殿下，有什么事情想问，您就直说。哎，阮王爷，
0: 不是皇上有什么事情跟您说，是您有什么事想跟皇上说呀？
2: 这武士当道，天怒人怨呢。
1: 阮王爷。 如果武三思做了皇帝，您觉得您这王位还保得住吗？而且您也清楚，现在虽然皇上身陷囹圄，但他也是先帝之子，是武则天的亲儿子，这皇位迟早就是他的。
0: 可是现在，
1: 现在天下的局势，阮王爷应该看得清楚。这小小的定海关10万兵马，您觉得能挡得住吗？
0: 阮王爷，先帝待你不薄啊，你的王位就是先帝所赐，
1: 你们想跟我做什么交易？哎，不是我们想跟您做什么交易，是您现在有什么想法，尽管跟皇上说呀。
0: 我，
1: 您是想继续做中原的霸主，还是想满门抄斩呢？
0: 此话怎讲？
1: 阮王爷，那我就不瞒您了，您的女婿樊强，就是我亲弟弟薛强。
0: 阮宏达，您私藏侵犯10多年，又嫁女于薛家，养虎为患，
1: 这是什么后果？您明白吗？樊强，居然是薛强！哼，
0: 你诓我！哼哼，我不信。你是在用离间计吧？
1: 我弟弟跟我性格不同，他深藏不露，善于等待。那赵瑶。
0: 就是薛强亲手所杀，杀害武则天的爱臣阮王爷，连累您了吧？哼，
1: 一派胡言！我才不信呢。樊强跟我10多年了，我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就凭你几句谎言，我就能信了吗？哼！
3: 王爷，
1: 您不信，这也情有可原呢。
4: 那，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明樊强就是薛强呢？
5: 我可以证明。如果你不相信我，总该相信皇上吧？
4: 这薛强，我们可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嗯，
5: 那真有其事？
1: 亲兄弟还有假吗？阮王爷，我听说这交家二将跟你们结亲了，可有这事儿啊？
5: 啊，有。这难道也是你们策划的？哼。
1: 我四弟在魏州早就谋划好了。那魏州之师，难道也为了天下黎民，为了大唐江山，为了数以万计的将士，所以，我只能冒死来见阮王爷。
4: 那你们要我怎么做？
6: 放了我们，拥皇上复位。阮宏达，你若是放了朕。 保证回京都重登帝位，那么朕非但保证你的封地不变，还让你加官进爵，然后再封你为左丞相，封你的女儿为晋国夫人，封你的女婿薛强为骠骑大将军。
1: 这太子殿下，
3: 这还叫太子，应该叫皇上。
1: 这武则天能给你这些吗？
0: 难道您愿意一直听从武三思的指挥吗？拿身家性命跟唐军作战？
1: 这让我回去再仔细想想。啊，太子殿下，告。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把薛刚擒回来，正好可以给你将功补过，你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呀？
1: 谁让你去逞强的？你还不如把我绑了，交给武则天邀功请赏呢。
0: 你在说什么？我把你绑了，你是我夫君啊！
1: 我还是你夫君吗？
0: 夫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从魏州之战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有些不对劲。

0: 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我现在要去见薛刚。
1: 你现在去见他干什么？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是不会让你出这个门的。
0: 好啊，那你就把我给绑了，交给李成业吧。你疯了吗？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知道你抓来的人是谁吗？他是我亲哥哥。
1: 你说什么？
0: 薛刚竟然是你的亲哥哥，那你又是谁？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薛强，薛丁山之子，薛刚的亲弟弟。
1: 你竟然是薛强？
0: 正是。
1: 那樊强又是谁？
0: 我们薛家满门抄斩的时候，我不在家，所以逃过了此劫。
1: 薛家当时的命案，我也听说过。我当时还为你们抱不平，
0: 所以，我从此以后隐姓埋名，随了母姓，姓樊，叫樊强。
1: 你母亲是樊梨花？是，我是樊梨花的小儿子。樊梨花，她是我一生敬重的楷模，想不到。
0: 竟然是我婆婆，我们薛家300余口，惨遭奸臣所害，深仇大恨，我一直耿耿于怀。我隐忍这么多年，为的就是为我们薛家报仇雪恨。
1: 夫君，你竟然瞒了我10多年。
0: 夫人，我也不是有意要瞒你，所以。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把我三哥给杀了，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你现在去救他，太危险了。武三思看人看得这么紧，
1: 也许你不但救不出来你三哥，连你自己的性命都难保。我不会让你去的。
0: 夫人，你若不让我去，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就当这么多年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惠，我感谢你为我生了两个儿子。
1: 让我薛强有根苗，看在我们薛家世代忠良的份上，以后好好对待我们的儿子。夫君，你就不应该瞒着我。
0: 夫人，我是侵犯了，我若不瞒你，我根本活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也不可能成为夫妻。
1: 你要是不瞒着我，我就不会抓了薛刚。
0: 你嫂子皮霞也是因为我动了胎气，难产而死的。我还没有进薛家的门，就已经做了对不起薛家的事。
1: 夫人，这不是你的错。咱们的两个儿子知道吗？
0: 平儿知道了，盼儿还不知道。好啊好啊，你们爷俩合起伙来。
1: 瞒着我，当初你们两个设计除掉了嵩山道人，我就觉得不对劲。当时我就有所怀疑，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了。
0: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拼命把我三哥给抓回来？
1: 当时我抓他的时候，他丝毫没有还手，我就在想，怎么会这么轻易？
0: 这么轻易？
2: 我三哥怕伤到你，而你倒好，反而把他给抓了回来。你知不知道，武三思明天很有可能就杀了他？他敢！爹娘，你们在吵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薛平，
2: 娘，我哥什么时候改姓了？
1: 问你爹吧。
2: 爹，
0: 儿，你们都是薛家的后代。
2: 薛家后代，哪个薛家呀？世代忠良大唐元帅薛仁贵是我们的曾祖父，两梁王薛丁山是我们的亲爷爷。真的呀！太好了，爹，您就是薛强吧？
0: 正是。薛刚是你们三伯，你娘把你们三伯给抓了回来，明天武三思很有可能就会杀了他。
2: 我明天就先去把武三思给杀了。
0: 我们这就去牢里把三伯给放出来。
3: 行事，我现在也在想办法救你三伯，此事。

0: 这件事情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弄不好又得株连九族。听爹和娘的安排，我们一定保护三伯安全。陛下，
1: 何事？
2: 陛下，梁王信使来报，
1: 呈上来。是。
3: 好啊，抓到薛刚，刚好跟薛枪一起问斩。
2: 陛下，抓到薛刚了。
3: 嗯，速传靖辉。
2: 是。

0: 魏公。
1: 爹，您这是上哪儿去了？您怎么连个随从都不带，这么晚才回来呀？
2: 生死攸关，世事难料啊。
0: 魏公，让我去看守薛刚吧。
3: 我也去。
1: 爹。
4: 爹，
2: 你们想跟我说什么？
0: 外公，
2: 不用说了，我全知道了，我全都知道了。我刚才去大牢见过薛刚和李显。
4: 爹，还望您宽恕小徐对您的隐瞒。
2: 你不会像邱彦臣那样吧？
4: 爹，我是薛强，我不是邱彦臣。
2: 你是薛强？
4: 我是薛强。
2: 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薛强？
4: 爹，我真是薛强啊。
2: 十多年了，你隐瞒得好深呐。那薛刚真的是你三哥？
4: 千真万确。
2: 那他昨天为什么下死锤打伤你呢？
4: 爹，那是我跟我三哥商量好的，如果我不这么做，平儿还有安儿都会被武三思给杀死的。
2: 他们都是我的亲外孙呐。
0: 外公，我们反了吧。
3: 是。
2: 不，不能反。
1: 爹，为什么不能反啊？
2: 薛刚叫我兵变。
1: 兵变？
4: 爹，兵变是上上之策，现在关外有30万唐军压境，关内有10万驻守，再加上焦氏兄弟，我们绝对占优势。就凭武三思他带的2000亲兵根本不在话下。您真是深明大义啊。
2: 难哪。
1: 爹，把武三思抓了，把李成业杀了，再把那2000亲兵围剿了，这有何难？
2: 你母亲还在武则天的手上，她以你母亲漂亮为由召入宫中，其实是拿你母亲在做人质啊。我若兵变，他岂不立刻对你母亲下手？邱焕章一家的下场我是记忆犹新呐。
1: 爹，那该怎么办啊？
2: 这就是我的难处啊。
4: 爹，咱们先用缓兵之计拖住武三思，再想办法救出岳母大人。邱焕章家的悲剧绝对不可能在我们阮家重演。
2: 那就跟你去跟你哥薛刚好好商议一下。
4: 我现在就去找我三哥还有李显商量此事。
2: 好吧，那你就悄悄地去找你哥。
4: 是，爹。
2: 平儿、安儿，
3: 啊，在。
2: 你们速去焦府联络焦将军，让焦夜虎火速步兵武三思的营房，盯住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要轻易出手。
3: 是。
2: 玉玲，你速速组织焦婉芬和焦婉月来协助你，悄悄围了武三思的宫体。记住，先不要动手，听我的号令行事。
1: 是。
2: 我在王府等着你们，明天会有好戏上演。

0: 我这就去。公主，大事不好！
1: 怎么了？我刚从五皇那里来，听说薛刚被擒，五皇派金辉大人赶往定海关，好像是要杀薛刚和薛强。
0: 什么？
1: 紫竹，赶快想办法帮我逃出去！
0: 公主，这是我从御林军那里讨来的腰牌，这是今天的巡逻令。

0: 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

0: 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

0: 千套白富银款，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有一回身多钱？
2: 我兄你先人
3: 咋又起了陈恨心了吗？
4: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5: 哎呀姐，
1: 你带兄弟把这活一干，
6: 我把你是他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造点人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7: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8: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旅程就靠我们了。
9: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0: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1: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0: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8: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徐军师，马登，
1: 见过公主。免礼。
0: 公主，可把您盼来了。薛刚兄弟被阮玉玲俘入关内，生死不明啊！啊，公主先不要慌，我已经派人去关内探听，有薛强在，薛刚应该不会有问题。
1: 徐军师，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我从神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有关于薛强和薛刚的事情。您快说。 现在我黄娘已经知道，樊强就是薛强，而且他知道薛刚被擒之后，立马派晋辉去往定海关取他们兄弟俩的人头，并且下旨，削夺了阮宏达的兵权，由武三思取而代之。
2: 哎呀，糟了！那我们开始攻关吧。
3: 不，不能攻关，这样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2: 等于火上浇油啊！
0: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晋辉这人的武功非常了得，你们碰到他一定要小心一点。
3: 啊，没事。有焦家兄弟做内应，薛刚兄弟他们应该不会有危险。再说，阮宏达也不会把薛强给交出来。他们之间应该还会有一番较量。我们先不要慌，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定夺。
0: 有他们做内应就太好了，我马上去找武三思，防止他先斩后奏。
1: 薛刚啊！

0: 这阮宏达他可靠吗？皇上，您尽管放心吧，他要知道事情败露，他一定会偏向我们这边的。把门打开。是。你出去守着，千万不能让五三四的人进来。是。三哥，四弟，四弟。
1: 兄弟分别20多年，没想到竟然在这天牢相认。真是薛强，
2: 四弟，这魏州之战、定海关之争，多亏了你啊！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哥，你放心，一无大碍了。
3: 阮宏达他，
0: 啊，你们谈判的事情，我岳父已经告诉我了。
2: 你就是薛强啊？
0: 薛强，拜见皇上。
2: 皇上，让您受苦了。
0: 薛将军，免礼，免礼，谢皇上。三哥，我岳父已经同意兵变了。哦，
2: 他亲口跟你说的。嗯，
0: 他今天晚上就开始做兵变的部署。哎，
4: 皇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0: 不过，我岳父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
2: 什么顾虑？
0: 我的岳母她还在武则天手里，
2: 名义上。
4: 是陪伴武则天。其实，我有点担心邱焕张家的悲剧会在阮家重演，所以我岳父让我和你们一同商量此事。
0: 我明白阮王爷的意思，我绝不能让邱家的悲剧在阮家重演。我宁可再多拖几日。
4: 大哥，可不能再拖延几日了，万一他们明天把我们给杀掉怎么办呢？
0: 本来我也担心这个。
4: 不过现在我们控制了整个关内，就凭武三四那2000清兵，应该不敢轻举妄动。嗯，
2: 你回去告诉阮王爷，我薛刚绝不会让阮夫人伤半个指头。嗯，
0: 对了，你也赶快与外面唐英联系，我岳父兵变，外面唐兵及时策应才是。
4: 哎哎，大哥，我去。
2: 你我一去，这事情一定暴露。本来一场兵不血刃的战争，就会变得血流成河。
4: 这，那到底谁去啊？

0: 公主，真没想到您和薛刚成了夫妻，还有磨难啊。
1: 你别提了，现在我着急啊，我必须马上想办法把我黄杨要杀薛刚、薛强，要剥夺阮宏达兵权的事情告诉阮宏达，而且要在静辉到达定海关之前先把我三哥哥给救出来。
0: 公主，外面好像有人。
1: 谁啊？
2: 表嫂。
1: 表弟。
2: 表嫂，你果然在这儿。表嫂，你没忘了对我的承诺吧？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承诺嘛，我当然是要履行诺言的。
0: 公主，这是谁啊？
2: 你肯定是紫竹。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2: 漂亮漂亮，还真的很漂亮。表嫂果然说到做到，还真把紫竹给带过来了。
1: 那是当然啦。
0: 公主，这男孩怎么可以这么说话，没大没小的。
1: 他可不是男孩，他还比你大几岁呢。他呢，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窦希杰，薛刚的表弟，窦一虎的儿子。
0: 原来窦希杰就是你啊。
2: 哎，你怎么瞧不起人呢？你别看我长得小，这高墙铁栏、深宫后院、万马丛中、刀山火海、缩骨神功，轻功了得，我可是来无影去无踪。
1: 哎呀，表弟，你为了这次相见可是准备了不少啊。
2: 那是。
0: 窦希杰，你既然这么厉害，那我们公主现在要去见薛刚，你有什么办法？
2: 当然有了，上次表嫂又见皇上李显，那也是我引的路。再说这次再去，那可是熟门熟路，况且焦家二将还跟我是朋友了呢。
1: 啊，你跟焦家二将是朋友？那太好了，你让他们帮我把门打开，我要进城。
2: 我自己先进去可以，但是让他们先打开城门，恐怕不行。
1: 那难道我还要装作刺客打进去啊？
2: 哎，表嫂，万万不可，这样会打草惊蛇的。我们呀，只能

0: 偷偷摸摸的见。
1: 偷偷摸摸？
0: 啊，这是我擅长的。这些天来，公安防范极严，哨兵巡逻。这要是碰到武三思、白文豹、李成业，那可就完蛋了。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当然有，我呀，先进去找焦家二将，得到他们的允许，支开武三思那帮巡逻兵。哼，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彪嫂，到时候我再带你去见阮宏达，你看行吗？
2: 当然行，你这个方法实在是好。好，就按你说的办。
0: 嗯，
3: 我也要去。
0: 你去，我就不去了。
3: 为什么？
0: 我担心你的安危嘛。
2: 好了，子珠，你在家等我的消息。表弟，你先去准备一下。
0: 是，表嫂。
2: 子珠，怎么样，喜不喜欢？
4: 公主，您说的这些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你愿不愿意啊？
4: 公主，您不是已经把我许给人家了吗？
2: 你愿意就好。还真是了了我的心愿。
5: 白将军，阮宏达可在王府？
6: 嗯，还在。
5: 那他知不知道我到了定海关？
6: 啊，丁大人，这个您放心，是我暗自接大人您进关的，应该没有人知道。
5: 那这阮王府内现如今有什么动静？
6: 这个我没进去看，但从外面看一切正常，应该没什么事。
5: 金大人，您何不直接到这阮王府内去宣读圣旨，顺便多带些人将这阮王府包围，再将那薛刚带出来与樊强一起？
7: 梁王，这非常时期不可鲁莽。一句俗话说得好啊，这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更何况这个地方是他的老巢。
5: 那靖大人，你是怎么想的？
7: 这个嘛，我已经想好了。我会以钦差大人的身份，先去王府探探虚实，然后再假装慰问一下那受伤的樊强。钦差办事，阮宏达不敢把我怎么样。
5: 先试探一下，然后再动手。
7: 对，逼必反，诱则可补。
6: 丁大人说的对。
7: 通知李成业，让他做好所有准备。阮宏达万一抗旨，就让亲兵直接围剿阮王府。
8: 哎呀，你说这……
0: 三表哥，三表哥，
9: 表弟，
0: 拜见皇上。
10: 免礼，免礼。
0: 谢皇上。
9: 表弟，你怎么来了？
0: 没大事，我能来吗？哎，四表哥，你怎么也在大牢里，还穿成这样？
10: 啊，我岳父同意兵变，所以我来找三哥商量。
0: 哦，
10: 哎，表弟，发生什么事了吗？
0: 这回事可大了，我呀领着表嫂偷越进关来的。
9: 你是说九环？
0: 你就别担心他了，他呀现在在阮王府呢。
10: 啊，他找我岳父干嘛？
0: 这回事关重大，有重大事变。说什么武则天派的钦差大臣进关要捉拿四表哥，还说武三思要杀了三表哥，表嫂才偷偷的从神都赶了过来。
9: 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军师，就说阮王爷准备兵变拥戴皇上，让他赶紧准备起来，里应外合捉拿武三思，围剿李成业。
0: 是。
11: 哎，我说杜希杰，你这人不大，这办事儿还挺细心。
0: 这打打杀杀的我不行，可是跑个腿儿、送个信什么的，谁都不如我。行，那我就立刻向徐军师禀报去了。
9: 快去吧。
0: 是。
7: 站住，什么人？
2: 麻烦帮我通报一下王爷，就说王爷的旧友九环来访。
7: 您在此等候，待我向我家夫人禀报。
2: 多谢。
7: 禀夫人，门外来了一位侠士，说是王爷的旧友前来拜访。
12: 旧友？此时此刻何来的旧友？
7: 他自报家门说他叫九环。
12: 九环？莫非是九环公主？快快有请。
7: 是。
2: 还认识我吗？
12: 参见九环公主。
2: 快快免礼，以后呢还是叫我三嫂，我们是一家人，三嫂叫得亲切一些。
12: 三嫂，你是怎么

0: 你进城来的，这城墙拦得住我吗？还不快快拜见你们三伯母！
1: 三伯母，侄儿有礼了。
0: 快快免礼，侄儿们，现在你们认祖归宗了，真好。
2: 三嫂这次来是有何事啊？
0: 我这次来是有重要消息要告诉阮王爷。
2: 参见公主，快快免礼，请坐。阮王爷，我贸然来访，真的是失敬。三嫂，你怎么来了？我这
0: 次来，一是救薛刚，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阮王爷。
2: 三嫂放心，有我们在，三哥不会有什么事的。
0: 薛刚现在在何处？
2: 三哥现在和皇上还有程月虎关在一块儿，暂时关押在军衙大牢里。你放心，那里把守的人全是我们的人。
0: 非常安全。现在我皇娘已经下旨，说要取薛刚和你的人头，就想杀吴奇那样。
3: 定海关还是我说了算，他们不过是督军而已。
0: 阮王爷，你的军权恐怕在这一两日之内就要被剥夺了。
2: 你说什么？
3: 三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刚刚从神都带回来的消息。
3: 公主刚从神都过来。
0: 对。
3: 我皇娘现在已经派他的心腹之臣靖辉来了定海关，我在他之前赶来，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这个消息，让你们做好准备。
0: 钦差来了？是啊，应该马上就到了。
3: 那他们来做什么？
0: 又不薛强。阮王爷，如果你胆敢不交出薛强的话，皇娘立刻就会剥夺你的军权，由武三思取而代之。阮王爷，这对你。
4: 是灭顶之灾，我跟敬辉几乎同时从神都出发，所以你要赶快做准备。
3: 哼，武则天，你好狠毒啊！你逼我反，我能不反吗？
0: 爹，可是您不是说母亲还在武则天那里作为人质吗？
3: 先拿下他的侄子武三思。
4: 对外公，先拿下武三思，宰了李承业，灭了他们的亲民营，再攻神都。
3: 不要轻举妄动。
4: 要有周密的计划，才能万无一失。
3: 阮王爷，你有何良策？我愿意助一臂之力。平儿，你快快去，速速通知焦夜龙、焦夜虎二将军来府上议事，我自有良策。
4: 平儿，你去的时候小心一点。是。
3: 军衙还是我的军衙，安儿，你去带人加强戒备。是。 换公主，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去看看薛刚。
0: 阮王爷，谢谢你。
3: 公主最好穿上便服，以免打草惊蛇。要先稳住他们。如果他们现在暴露了，势必骑虎难下。还有皇上和薛元帅的安危，靖辉和武三思最好侍寝。李承业和白文豹万不得已再用武功。
0: 他那几个太保身手非凡，硬打我们占不了太大的便宜。
3: 阮王爷，还是你想的周密。我这就去换装，然后再去大牢，以保皇兄跟薛刚的安全。

0: 韭菜来了。
1: 九环，
0: 三哥哥，
2: 嫂子，玉妹，
0: 皇兄，
2: 玉妹，
0: 皇兄，
2: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来造访阮王府，阮王爷让我来看看你们，为了免生事端，所以我就打扮成狱卒的样子。我刚从皇娘那边直接来的定海关，我很担心你的安全。
2: 这么说，阮宏达是答应要兵变了？那皇娘那边怎么样？
0: 皇娘现在派锦辉来了定海关，又不削强，密斩薛刚。如果阮宏达抗旨不遵的话，就剥夺他的兵权，由武三思取而代之。
1: 那，你把这个消息告诉阮王爷了吗？
0: 告诉了，所以他现在坚定了信心，不再犹豫。他还说要活请武三思去换回阮夫人。
3: 哎，皇上，那我们的牢狱之。

0: 是啊，九环，你见了武则天，她怎么会把你放出来的？别提了，她说要杀了我呢。我说自己有喜了，才没有杀了我，把我囚禁在后宫，是子竹把我救出来的。九环，你真的有喜了？
1: 这还能有假的呀？哎，
0: 大哥，我看生下的孩子就叫薛和。你想啊，等灭了武周。
2: 杀了武则天，恢复了李唐江山，自然是天下大和呀！啊，
3: 三哥哥，你一定要杀了我皇娘，才能天下大和呀！
4: 是啊，这李唐的天下必须恢复，但我皇娘啊，不可杀。哈哈哈哈哈！
5: 敬大人光临，有失远迎啊！
3: 阮王爷，不必客气。
5: 我为武皇办差，今天早上刚到。阮王爷最近身体可好啊？
4: 大敌当前，军务繁忙，这个敬大人来必府有何公干呢？哈，
5: 也没什么大事。武皇派我来定海关，一是看看防务，这二嘛，听说樊将军前日出战受伤了，我想来看看他，顺便有些话想问一问。
2: 啊，敬大人，请。<笑>

0: 敬大人，这就是我女婿樊强。
1: 醉驾樊强，参见钦差大人。哎，樊将军，不必多礼。你这伤势很严重啊，来，坐下来，慢慢说。来，
0: 大人，坐坐坐。
1: 若不是夫人救了我，我想必休矣。
0: 钦差大人亲自来看望我，醉驾真是愧不敢当啊！
1: 樊将军，不必客气。武皇让我来办差，有件小事要跟樊将军核实一下。
0: 钦差大人要核实情况，我看我还是回避为好。
1: 阮王爷，请便。
2: 好。
1: 钦差大人有何指教，您尽管说吧。
0: 啊，是这样。
1: 樊将军，这些可是樊将军亲笔所写。

0: 这都是我书记里的亲笔文件，怎么会到钦差大人手里的？哈哈，
1: 这个嘛，樊将军就不必细问了。这还有半扎家书残纸，还希望樊将军仔细辨认一下，看是不是将军的亲笔。

0: 确实挺像的，但不是我的书信，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写过这封家书。这明明就是伪造模仿嘛！
1: 赵瑶在被杀害之前，已经把将军的笔迹一一核对过，密传给了武皇。
0: 赵将军，
1: 没错，武皇怀疑有人要杀人灭口。
0: 赵瑶父子被刺客杀害在焦氏兄弟的将军府里，当时我一点也不知情，后来才听说的。
1: 赵瑶被刺客杀了，九环却去了神都，还见了武皇。班将军，你不觉得此事蹊跷吗？这个是不合情理的。
0: 钦差大人，有人伪造我的家书，模仿我的笔迹。 这明明是栽赃陷害于我，你得为我伸冤呐！钦差大人，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
1: 范将军。

0: 为你主持公道是可以的，那就麻烦将军现在写一纸申辩书，我呢也好带回去交差。
1: 好，我写。来人，拿笔墨纸砚。
2: 听这话，这樊强确实是在装赖啊。没错，我当时仔细观察过他。
1: 他确实装得很像，不过我还是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所以我让他写了一纸申辩书。
0: 这人还真是有恃无恐，死到临头也不肯认账。依
1: 我分析，我看那赵瑶就是他所杀的。五皇旁敲侧击问过九环公主，今天我又旁敲侧击问他，这两个人的口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面一定有鬼。
0: 阮宏达就是那个大鬼，要想抓到小鬼，咱们得先从这阮王爷入手。
1: 这样，明天传阮宏达、樊强和焦家二将，以及阮氏诸将，到军衙议事。
0: 派亲兵围了他的军衙，再围了阮王府，
1: 当堂宣旨，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0: 杀了薛刚。这样，明天。 我亲自去大牢，杀了薛刚和程月虎。
1: 白将军，记住，千万不要伤了太子李显。
3: 好，明天上午就展开行动，大家各司其职，切勿将此消息走漏出去。梁王放心。
4: 将军，
3: 把门打开。没有阮王爷的命令，恕难开门。白文豹，你干什么呀？公主，您怎么在这儿啊？
4: 他杀了我的父亲，夺我挚爱，他的儿子薛奎。
3: 杀了我妻儿，无意他有不共戴天之仇，吃不两立。
4: 白文豹，文豹兄弟，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呢？白老将军是我最敬重的英雄，我怎么可能害他呢？你爹是被武三思用毒酒给毒死的。
2: 白文豹，薛刚没有骗你啊。
3: 薛刚，你到现在还在狡辩，你以为我白文豹会相信你吗？
4: 你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
2: 如果我要杀你的话，何必留你活到现在呢？白文豹，我们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
4: 文豹兄弟，如今武则天大势已去，我劝你分清是非，看清形势，回头是岸呐。
2: 白文豹，你真是个糊涂虫，杀你父亲，害你妻儿的是武三思，你知不知道？你一直在给你的仇人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
4: 您跟我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发誓，如果骗你，我不得好死。
2: 文豹兄弟，这一切都是真的。白文豹，文豹兄弟，文豹兄弟，薛平，谁让你动手的？文豹兄弟。
4: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可惜，太晚了，太晚了，薛元帅，
3: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4: 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3: 文豹兄弟，不要说了。 我是非不分，黑白不辨。我要倾听，罪有应得。文豹兄弟，薛元帅，公主，我白文豹死之前，有件事要求你。
2: 什么事？你说。
3: 把我杀了的奸贼武三思。

0: 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是啊，皇上，你终于可以临朝了。那我们之前说的那些话可要算数啊！我们两个还从玉儿，
1: 谷子，别没大没小的。说好的。
2: 这气氛有点不对呀。
3: 钦差大人，我准时到的衙门。 您和梁王可是迟了一步啊！哼，
0: 圣旨到，阮宏达接旨。
3: 敬大人，宣旨吧。
0: 阮王爷，接圣旨，难道不用下跪吗？
3: 我先听了圣旨再说。
0: 河南王阮宏达窝藏金犯，包藏祸心，拥兵自重，企图谋反，废除王位，革除军权。阮王爷，你笑什么？抗旨不尊？
3: 我尊？我尊谁的旨啊？
0: 当然是我大周则天皇帝。
3: 且慢，我这儿也有一位皇帝。
4: 李显吗？想必李显和薛刚，现如今已经被白文豹取了脑袋了吧？皇上，请上殿。
0: 皇上，请上座。
4: 武三思，你看仔细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王牌。
0: 武三思。
4: 这才是真正的皇帝，薛刚，
0: 你没死，
4: 你都没死，我怎么会死呢？白文豹呢？
5: 还找白文豹？白文豹现在恐怕都已经投胎去了。
4: 阮宏达，你这叛贼，你敢兵变谋逆？
3: 我乃大唐之臣，何为谋逆？逆贼就在眼前。皇上，请下旨擒拿，撤！
4: 众将士听令，将武三思拿下。
6: 是。

0: 陛下，不好了！是定海关吗？
1: 对，阮宏达兵变，拥立太子李显，
0: 九环逃了，朕早就该料到。
1: 陛下，真是让朕失望。
0: 陛下，我们还有30000御林军呢。
1: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还可以调动地方节度使前来支援。
0: 还来得及吗？陛下，臣之愿意薛刚决一死战。
1: 李成英跟那些太保，白文豹呢？
0: 陛下，白文豹被杀了，李成英父子已经退回了神都。
1: 现在守在九门，
0: 朕就只有御林军了。
1: 陛下，大事不好了，神都被围了。<笑>
0: 我们大周气数已尽。
1: 陛下，我们快逃吧！
0: 逃？你让朕往哪里逃啊？朕要留在这里等他们。
1: 陛下，陛下，
0: 你哭什么？哭就有用了吗？
1: 陛下，臣只愿意那薛刚生死相搏，干老涂地。

0: 厚羊奶厂家直销，厚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1: 19元
2: 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

0: 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嗯，这个要说
0: 一说。当然能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6: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

0: 活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
1: 这人呢，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呀，我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着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你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5: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8: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5: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8: 是千元送到。
3: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5: 钱有钱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每天19:30装台，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13: 五毛八夜空，
12: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1: 医者不止一面，
12: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叫薛刚出来见我。 武三思，你还有什么遗言？快说吧。薛刚，没想到当真是你，即将拔掉我武士的根基。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眼下国恨先不说，说说家丑。你不是恨我武三思吗？我也一直恨你。不如你我两个人单挑。
1: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是好汉的话就放马过来。你敢吗？
0: 好，是该到了结的时候了。你们听着，谁也不许插手，你们都退后。今天咱们两个国仇家恨，一起了断。
1: 出招吧！来，呀！

0: 三四，你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
1: 薛刚，你以为你赢定了吗？这么嚣张。
0: 我乃正义之师，你是不义之举，邪不胜正，你不知道吗？看锤。

五三四，认输吗？我五三四这辈子就从来不认这个输字，死到临头还嘴硬。

0: 吴三思，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助纣为虐，反我大唐，这就是你的下场。因为大唐，我吴三思为我大周，薛刚，你我二人渡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天下，你能者居之。我吴三思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扶植我吴氏登基，没想到却要如此下场。爹，你没事吧？
0: 没事。爹，让孩儿一锤打死大哥。班长，留着他，还得去换人质呢。

0: 大家听着，冲进去，抓住武则天和张天佐，一个也不要放过。
1: 是。
2: 三哥哥，
3: 九环，
2: 如果你一定要杀我黄杨的话，就先杀了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3: 九环，三哥，报仇的事可以到，你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冲进去吧。
0: 雪晴，我母亲还在她手里呢。
2: 九环，这关键时刻。
0: 你得大义灭亲呐！我薛家三百余口都死于他的刀下，这血海深仇，能不报吗？
3: 报仇雪恨，时机已到。
0: 我黄娘年事已高，她还有几年可活，难道你们就不能放了她吗？三哥哥，我黄娘几次要杀你，每一次都是我把你救回来的，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放了她好不好？算我求你了。
3: 三哥，别再犹豫了，我们冲进去，把武则天杀了，为我们薛家报仇。
0: 薛晴，我母亲还在她手里。
4: 薛元帅，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只逼宫，不杀宫，不焚宫。这可是你在大牢里和皇上答应过我的条件。
2: 不行，让我宰了他！
5: 哎，奎儿，
0: 御林军，
5: 在。
2: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踏进宫门半步。
5: 是。
2: 这杀父屠母的大仇不能不报啊！
5: 我们无恩无怨，更非亲非故。
0: 雪晴，
2: 武则天可是安阳公主的亲奶奶，你爱安阳公主吗？还有你，薛奎。
5: 我要为我亲娘报仇，您只是我的后娘，凭什么不让我为我亲娘报仇啊？
2: 你还想去端阳为妻吗？
5: 这不是一回事。九环，我知道，你救过我，你爱着我。
0: 但是我薛家的大仇不能不报啊！三哥哥，难道只有杀来杀去，与人相报一条路吗？
2: 再说了，你又不是他亲生的。
0: 三哥哥，虽然我不是皇娘亲生，但他待我如亲生。他在位二十一年，公公自有后人评说。三哥哥，你反正赴汤，我没有阻止过你，反而一直在支持你。
6: 难道你就不能放过一个迟暮之年的老人，我的老母亲吗？要来的都来了，雪刚，你也来了。
5: 是，我是来了，我还带了三十万唐军。

0: 拿下这神都。
1: 30万唐军攻破神都，直捣皇宫，你成功了吗？
0: 没错，就差一步，等杀了你，就真的大功告成了。
1: 你在吓唬朕，朕的胆子可从来不是吓大的，你叫李显来见朕。
2: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皇帝吗？
3: 娘，女儿，
1: 阮宏达，你逆谋造反，还有脸来见朕？
4: 武皇陛下，我……
1: 武三思呢？
5: 把武三思押上来。
6: 走，走，走！拿他换我外婆，把我外婆交出来！
3: 你们一定要两位母亲都倒在血泊之中，才肯放下手中的刀吗？
7: 三嫂，
1: 薛刚，你是打着灭周、复唐的旗号造反吗？
0: 没错。
1: 可是朕看你这个架势，你灭周复唐是谎言。
0: 我薛刚对大唐忠心可见，你少拿话来激我。
1: 可是天下明眼人都能够看到，站在我们城门里的不是你薛家就是阮家，你想当皇帝，这就是大唐的玉玺，来拿，杀了朕的头，拿了玉玺，你就是皇帝。
3: 皇娘，
1: 滚开，
6: 杀了他。
0: 哎，你们要干什么？难道陷我于不义的境地吗？我可不稀罕做什么皇帝。
1: 那叫李显来见我，朕等着他。阮夫人，就麻烦你留在宫中多陪朕几天。
3: 娘，
6: 就还，就还。
3: 三哥哥，你还要杀我皇娘？
6: 现在栾英和披霞都没了，我可不能再失去你。
0: 我呀，宁可不做这个元帅。
3: 那你不当皇帝了？那个皇帝梦是假的吗？
0: 那是逗着你玩的。你呀，好好给我生儿子吧。
8: 薛元帅，
9: 薛元帅，皇上有旨。他不想背弑母的罪名，所以派我们前来劝武则天退位。
10: 狄公，我夫人还在里面呢。
9: 阮王爷，你是赴唐的大功臣，兵变秦王，以免生灵涂炭。
10: 这都是薛元帅和徐军师运筹帷幄。
11: 皇上有旨，大军不得进入洛阳宫，请武则天交出玉玺，颁诏禅位。
9: 阮王爷，取天下的事情你们武将完成得很好，剩下的事情我们文臣来办吧。
12: 启禀陛下，张大人和狄相爷在门外求见。
1: 来了，都来了，去请他们。

0: 陛下，近来无恙。你们来了是要看朕无恙。朕老了，大周气数已尽，大唐的事情，朕也不会去管。你们这次来是？陛下，您是个聪明人。是。
1: 李显是不会来见朕的，他是派你们来逼宫的。陛下，武三思已交大理寺，陛下若有意禅位。

0: 朕看朕的地位已经做得太久了，朕人还没有死呢，就变成皇太后了。陛下英明，朕就说嘛，狄仁杰你是最聪明的。陛下，皇上有心继续孝敬陛下，下旨不得骚扰洛阳宫。好了好了，别提孝敬。
1: 恨不得朕死，狄仁杰，臣在。先拟诏吧。陛下，那怎么写呢？你们来之前不就已经想好了吗？还用问朕吗？是，那臣就下去写了。可是，陛下，这。 还需要玉玺呢。哼，
0: 朕不是说了吗？狄仁杰是最聪明的。你这下子不是在逼朕的宫拿玉玺吗？

0: 这玉玺给你，朕代先帝苦撑大唐几十年，功过是非，就让后人来评吧。 显儿他不会再想见朕，朕也不愿意见显儿，就让朕在这神都颐养天年吧。神都也好，臣会常来看你，咱们一起下棋，赏牡丹。狄爱卿啊，你也老了。 回去把一些事情交给简之吧。有空，你来神都陪陪朕。
1: 会的，我一定会来看您的。
0: 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跟朕讲话，你要记住。
1: 你说过你会来陪朕的，
0: 狄仁杰的话可要算数啊！皇太后，臣说话一定算数。朕终老之后，与先帝同葬，墓前立一块无字碑。
1: 朕的功过，让后人来评。皇太后，
0: 微臣记下了。皇太后啊，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长命百岁的。长命百岁，长命百岁。
1: 皇太后，您多保重，微臣告退了。

0: 朕只求你给我们武家留一个根，不要杀了武三思，其他的朕不管，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朕要告诉你，仇恨一结不一解，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该宽恕的时候你就要宽恕。朕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也有些做得过了，你可别学朕。
1: 您放心，我不会做那些赶尽杀绝的事情。

苍天无言呐、啊，大周完了，陛下。

当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正月，张柬之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发动政变，杀死二张兄弟，逼武则天退位。作为大周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做了21年皇帝，被迫将皇位让给了儿子李显。唐中宗李显于同年复位于通天宫，恢复大唐国号。同年11月，武则天去世，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0: 爹，大哥，二哥，你们的冤已经深了，仇也报了，
1: 大唐也复国了，太子已经登基了，我和四弟带着薛家的子孙。
2: 圣旨到，薛刚接旨。臣薛刚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家世代忠良，功绩卓著，实乃大周专权滥杀无辜，铸成天大的冤案。今苍天有眼。 大周气数已尽，大唐复国，太子登基，皇恩浩荡，为薛家洗冤昭雪。今砸开铁丘坟，放出冤魂，告慰亡灵，钦此。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为薛家伸冤，
1: 启开铁锹坟，放出冤魂，为薛家洗冤，告慰亡灵。

0: 快快快快快快！哎，快快快！哎呀，让一让，让一让！快快快快快！我们来晚了，还没结束啊，我们两个还没拜堂呢。虎子，爷爷，这是您孙媳妇素英。
1: 爷爷，
0: 而且肚子里还怀了您的重孙子呢。
1: 太好了！
0: 铁锹坟打开了，薛家。 平反昭雪了，我的孙子也带着他的夫人回来了。哎呦，

0: 姑娘，你别介意啊，你没有明媒正娶啊。嗯，再过几天就是老朽的120岁寿辰，咱们程家两台喜事一块办，我要把你八抬大轿风风光光明媒正娶迎进程家。
1: 好，
2: 谢谢。嗯，
0: 孙子，这孩子是你的？
1: 当然是我的。
0: 真的？
1: 那还能有假？
0: 我的重孙子，我看。

爷爷，爷爷，爷爷。

0: 三哥哥，你在笑什么呢？
1: 我在笑我自己啊。我薛刚活了半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人世的生离死别，大起大落，但此刻我的心中有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安宁。这种幸福的感觉从心里冒出来，使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开心的笑。九环，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0: 三哥哥，因为你从小到大都背负了太多的压力跟仇恨，你的心太沉重了，而生活中有很多平凡的快乐跟幸福，你却从来没有感受过。
1: 是啊，我是该卸下包袱，轻松地往前走了。九环，我希望从今以后，你和我，还有孩子们，咱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最平凡、最简单、最快乐的生活，你说好不好？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

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0: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 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0: 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

0: 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

0: 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小一浑身多钱？
7: 我兄你先人，
8: 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
9: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10: 哎呀，姐，
11: 你带兄弟把这活一干，
12: 我把你师太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到底还是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13: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14: 都挤到这小小的台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15: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
1: 压迫层层疑云。
16: 在基奥河的海东新闻舰架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1: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7: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完。
18: 查共谍固然重要，
16: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19: 老太太，啥？
20: 你还想搜山吗？
2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22: 该咱们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0: 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2: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3: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4: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3: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5: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3: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6: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3: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嗨，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圣位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0: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好了，太好了，是啊，正式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2: 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3: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2: 皇上起驾。

0: 娘娘，
1: 传太医，快传太医啊！娘娘，
0: 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啊！
1: 娘娘，
0: 娘娘，快点，刘妃娘娘摔倒了，快点宣太医啊！太医怎么样？
2: 娘娘
3: 怎么样？
4: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3: 娘娘，没事吧？忍着点儿，娘娘。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3: 这个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
0: 不，
4: 大家小心伺候。
0: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4: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0: 啊，来人呢，送太医。
5: 是是，
4: 好。
0: 哎，请。
4: 我先走了。
0: 哎，这
3: 娘娘，
0: 娘娘您怎么样了？
1: 娘娘，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叶公公，
0: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3: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
0: 这
3: 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0: 不，娘娘不服气，天不会有事的。
3: 不会的。
0: 啊！娘娘，
1: 娘娘，
3: 娘娘，
0: 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6: 快准备热水，大家取个毛巾过来啊！
0: 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6: 是是是，
1: 来来，
0: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呀！
7: 是是是。
0: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一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0: 都给我下去！是。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1: 娘娘，够了！
0: 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2: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什么意思？说。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娘娘生的是皇子，
0: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谢谢娘娘。
2: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是不是太子给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3: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
2: 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3: 娘娘，愉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愉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2: 啊！
3: 娘娘，
2: 娘娘，娘娘，你没事的。
3: 娘娘，
2: 娘娘，
0: 怪不得本宫早产是他所害。
3: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0: 那我们现在走吧。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2: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她怎么会……
3: 哎，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于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
2: 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3: 逃出宫？怎么逃啊？
2: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3: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啊，
2: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3: 好，娘娘，可是您呢？
2: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
3: 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2: 是娘娘。娘娘，
3: 可是奴才还担心。
2: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3: 不不不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2: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3: 娘娘，
2: 我可怜的皇儿，你父皇还没见到你。 就要流落在外的，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本宫斗胆帮他取名。
3: 李温，
2: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皇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再

0: 刘妃娘娘，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1: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呀？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孩子呢？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2: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0: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
3: 竟敢打我！
0: 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方公公，
2: 奴才在。
0: 给我搜。
2: 是。

0: 娘娘，没气儿了！你们都下去。是。
1: 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2: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0: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1: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0: 臣不敢，自乃皇上鸿福齐天。
1: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0: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我也行，死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中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过不了。

唉。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这。

0: 爱妃啊，你在哪里啊？爱妃，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
1: 皇上，
0: 爱妃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0: 是，啊，娘娘，
5: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

0: 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启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 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
1: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2: 带上了。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他拉出去，斩了！
3: 是，
0: 慢着。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2: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0: 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春兰，
4: 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0: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4: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师。
0: 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4: 是的。
0: 那皇子在哪儿呢？
4: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3: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0: 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5: 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
4: 叶公公说。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2: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3: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4: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2: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5: 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
0: 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4: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玉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2: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0: 你给我闭嘴！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4: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玉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愿遭天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0: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

0: 皇子，啊！
1: 阿良，
0: 我一剑杀了你！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2: 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3: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0: 刘毅，是。来人！
4: 在。
3: 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0: 把于妃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4: 是。
3: 皇上，皇上，
1: 皇上饶命啊！
0: 走，
1: 皇上，皇上饶命啊！
0: 走，
1: 皇上，
0: 走，走。
3: 皇上，
0: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3: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0: 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5: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0: 为何？
5: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
6: 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
5: 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
6: 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
0: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5: 是。
0: 春兰，
3: 皇上，
0: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3: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0: 好，本来这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前一面了。
3: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0: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7: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

0: 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2: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呀，
2: 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2: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

0: 猎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2: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
0: 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3: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2: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1: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0: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1: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哎
1: 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松茸

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加
3: 1分。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

0: 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书。

0: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来跟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宝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
0: 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
1: 不行，我不能回宫，
0: 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
1: 我
2: 继续查。
3: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我们也跑了几天，只闻到处要点米浆和杨乃为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 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义。

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是啊，
2: 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2: 都拜众位师傅教导有方，贫贵莫齿难忘。
1: 云贵啊。
2: 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知道。嗯，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是啊。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至诚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1: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0: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3: 徒儿恭送众位师傅，请。
0: 好，走。
3: 哎，云贵，别送了，保重。嗯嗯，我们走。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嗯，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1: 顶住吧，他妈的毒婊！爹，喂！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4: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你怎么了？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钗，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2: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醉酒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迎川，老衲三妹开玩笑。
1: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0: 不用了。
3: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一看如何呀？
1: 三姨妹，
4: 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是啊，小姐，走吧。那好吧。
4: 无名是代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1: 女施主，请。走吧，走吧，走吧。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准备的怎么样了？你说呢？<笑>我来吧。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就爱说好话。<笑>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笑>小姐啊。 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笑>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
5: 谁不想娶啊？别贫嘴了。哎呦，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还是有点头晕。哦，我躺一会儿吧。嗯，好。来，
1: 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哼，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
0: 我去开门啊。谁啊？
2: 小
0: 大小姐，
2: 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1: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么事儿吗？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办呢？
1: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2: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3: 救命啊！救命！

出了什么事呢？

0: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0: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哎，
1: 娘，都是我们不好。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 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我们三姨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什么？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了，
1: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0: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2: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该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3: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4: 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5: 娘，我
6: 相爷回府。
7: 相爷，爹，相爷，
4: 相爷，
3: 相爷啊！
4: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8: 在。
5: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是，
9: 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呀！苏龙，娘，龙哥，你带小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
5: 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
9: 啊，对对对，小莲呐，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
5: 是，
9: 快去。
5: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嗯。
8: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9: 夫人呐，
8: 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9: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嗯、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马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想不到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进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了。
0: 啊，
1: 你的衣服都干了。
0: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0: 小姐，你们没找到了吗？还是没有找到？雨下的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1: 那怎么办？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现在雨下的那么大，天也那么黑了，她一定会害怕的。怎么办啊？
0: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去找了，附近，我们留在这里找。
1: 好，
0: 咱在附近找一下。
1: 小姐。

0: 小姐，我穿好了。
1: 你，是你？

0: 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

0: 王宝钏有命肺腑，带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
0: 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
2: 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5: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3: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5: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5: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3: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5: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

0: 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顶。
7: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顶。
7: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

0: 9.99，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苷，里面的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苷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苷、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3: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

0: 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键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3: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毛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

0: 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修一回身多钱？
2: 我修你仙人，
3: 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
4: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5: 哎呀，姐，
6: 你带兄弟把这活一干，
7: 我把你师太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遭底下人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8: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9: 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9: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10: 黄包车，
11: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12: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3: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3: 老师，不能冒险。
14: 我们得让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5: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1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5: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3: 等过上好日子，
4: 月熙，
13: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7: 长夜将近，民怨可消，
9: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18: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100万重器还是100万陷阱？
19: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8: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1: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0: 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0: 富富。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我这里有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1: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啊？他有问题吗？
1: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1: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
0: 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

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嗯。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薛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小姐，
1: 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0: 三小姐，
1: 小姐，
4: 三小姐，
5: 三小姐，
6: 三小姐，
7: 三小姐，
0: 三小姐，
6: 三小姐，
0: 三小姐，
7: 三小姐，
5: 三小姐，
6: 三小姐，
0: 三小姐。三小姐，
8: 三小姐，
9: 是
6: 三小姐。
10: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11: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1: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12: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10: 哦，
12: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啊，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
4: 快，快点，快，快，快！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7: 是，
8: 快
9: 走！
8: 怎么？
1: 住手！
0: 妹妹，
1: 大姐夫，
5: 你走！
10: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

0: 你们这是找死！贼！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1: 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0: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2: 薛鲁莽，
1: 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3: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1: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0: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1: 这位壮士。
3: 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相国千金？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1: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0: 嗯，
3: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1: 哎，
0: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
1: 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我明白。
0: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4: 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
1: 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0: 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小姐。
3: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0: 小莲，
3: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5: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小姐，人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北京，
0: 小姐，你看你也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哎，小点，大家别走，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 不是吗？
1: 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0: 好，那个人
1: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2: 好。
1: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0: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哎，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3: 来，
4: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3: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4: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3: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震，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4: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3: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4: 那还是
5: 大爷，
6: 二位大爷，
5: 大爷，
6: 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5: 谢谢谢谢啊！
4: 别碰我！
3: 谢谢。怎么这样？我们走。
7: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吗？
4: 是我的，谢谢。
3: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7: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5: 谢谢，
4: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
7: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4: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3: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嗯，
4: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娘，宝钏，宝钏，
1: 娘，
0: 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2: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1: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哎，不必多礼了，怎么样？
3: 没受什么委屈吧？啊！哦，有这种事。
4: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3: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哎呀，相爷！
1: 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3: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
1: 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3: 是啊，
1: 嗯，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苏龙，
4: 在。
1: 刚才宝钏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
5: 你去找找吧。是。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6: 我也去。
5: 哎。哎，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1: 岳父，小婿有话要说。嗯，你说吧。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7: 此话怎讲？
1: 您讲，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7: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想老夫邀功？
1: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卫华，
7: 在，
1: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嗯，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7: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8: 去吧。这个救宝钏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
9: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8: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 我求求你了，大夫！哎，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鹿啊，哎，把药箱取来。哦，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嗯，师傅来了。嗯，请，哎，走啊。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淫贼！抓起来！
1: 是。
0: 喂，
2: 你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0: 没你的事儿。
3: 喂，别动！
4: 为什么抓我？
3: 别动！
0: 带走。
3: 是，
0: 走。
3: 走走
5: 好了，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
6: 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
1: 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5: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6: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1: 好好，去吧。
4: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6: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

0: 吗？你到时候多吃一点儿，
1: 去吧。小莲啊，
2: 夫人，
1: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2: 夫人慢走，
1: 好好照顾小姐。
2: 是夫人。
3: 你们干嘛打我？
4: 我，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3: 我没有。
4: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3: 我真的没有啊。
4: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5: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4: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6: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5: 滚！
6: 走！怎么样？
5: 你还好吗？
6: 谢谢。是。
5: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6: 大真，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5: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2: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7: 我娘哪说的不对？
2: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7: 没有啊。
2: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7: 小蝶，你胡说什么？
2: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7: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2: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7: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2: 小姐，你真的喜欢他
7: 啊？我不知道，我只是
2: 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7: 小莲，啊，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

0: 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了，好让小姐你呀、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1: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快走。
0: 奇怪，我心里竟然对他

0: 哎，这不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
1: 哎，不对，就是他。
0: 好啊，干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他。
2: 老大，
3: 老大，
4: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沿街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5: 对啊，对啊。
4: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老大，这事饶不得。
5: 就是啊，
1: 是啊。
6: 长得还挺俊的嘛。
7: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4: 说呀。
1: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2: 老大，我们不敢，
3: 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3: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2: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0: 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嘿，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
0: 啊。没事。
1: 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斧银斧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斧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斧，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5: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

0: 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呐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三千，不要一千，只要一块九就能拿到手。
0: 哇，一块九毛钱，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一块九，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块9毛钱。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块9，只要1块9，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块9，今天只要1块9，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块9，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块9。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0: 啊，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啊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斧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

0: 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

0: 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小一回身多钱？
2: 我兄你先人，
3: 咋又起了仇恨心了吗？
4: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5: 哎呀姐，
1: 你带兄弟把这活一干，
6: 我把你师太的陕西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到底还是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7: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3: 释放学生，
9: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47、8岁，就那次我是在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静丢，雾鞋带易燃雾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

0: 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8: 薛平贵，
7: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9: 哦，是这样。
7: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的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10: 哎，我帮你。哦。
8: 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啊，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7: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10: 哎，老大，你看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9: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8: 我看不如这样吧。
11: 喂，啊，你们两个，这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它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7: 这样不好吧？
9: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10: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12: 不是。
8: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7: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8: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7: 谢谢小青兄，谢谢。
9: 好了你，好了啊，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7: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9: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世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8: 对，
7: 那就谢谢大家了。
13: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14: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13: 怎么会啊？吃完了吗？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她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15: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13: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15: 谁啊？
13: 就是你二姐。

0: 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魏豹，姑姑明白，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 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
1: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二姐，哎呀，好
2: 了，你就当做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1: 大嫂，三小姐，
0: 魏公子。
1: 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1: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0: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啊，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跟我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1: 姐，没事的，你好好聊啊。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儿。所谓人心难测啊。
0: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1: 不劳魏公子操心。三小姐，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0: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1: 是。 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0: 谢谢抬爱，我心领了。三小姐，
1: 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笑>你
0: 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
3: 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迂礼，否则我会请你出去。三小姐，
0: 请你出去。
3: 小姐，小姐，小姐，好想。魏公子，小姐，我跟你说，
0: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1: 这个，
3: 你别否认了。
0: 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你说话。
1: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
0: 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三小姐，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哎，三妹，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1: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 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这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4: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嗯。

0: 妹妹，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这样啊。嘿，小姑娘。
3: 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哥，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3: 我们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3: 走走走。
2: 哎，
3: 哥，
2: 你干嘛？
3: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 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是？关你屁事！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4: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2: 好，好，好，好，哥。
3: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4: 当然可以了。哦，真的？
2: 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啊，好。
3: 干什么？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
2: 哦，我不能拉钩啊。
3: 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碰一，吵得行不行啊？玫瑰君、魅力猫，你们把薛兄弟笑话。啊，
4: 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2: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
3: 哇，太棒了！
2: 我好开心啊！
3: 怎么了？
2: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2天以后见。
3: 啊，告诉。
2: 嘿嘿，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3: 告。
2: 啊！
3: 啊！是！哎呀，是！
2: 你干嘛，师生？
3: 是很大的烟呐！啊啊！是我家。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20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困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0: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1: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平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2: 哎，
3: 别！
2: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0: 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1: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0: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2: 对。
3: 哎，我看一看，小肚兜。哎，
1: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0: 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1: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就哎，我不说了
2: 啊，算了算了。
3: 嘿嘿，哎，看看好不好看。
0: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2: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0: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2: 进城？
3: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1: 啊，对呀对呀，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4: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5: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0: 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2: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弟弟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6: 下一个，把门打开。
2: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0: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1: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啊。
2: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3: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1: 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
2: 知道。
0: 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1: 是啊，小事情找我们。
2: 谢谢各位，保重。
7: 保重啊！
6: 大家等一下，检查一下。
8: 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6: 啊，走吧。
9: 你们接着送。
6: 是。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
1: 这是哪里啊？
0: 啊，这是我家。
1: 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
0: 哎，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

0: 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
1: 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
0: 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再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
1: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
0: 啊，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
1: 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
0: 嗯。
2: 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3: 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 卑职告退。
0: 嗯。

0: 确实没办法了，啊！刚才不是谈的很好吗？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哎，走了，哎，走吧，走吧，走。请问，
1: 哎，走吧，走吧，走吧。
0: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2: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哼，陈刚，你知道吗？孟轩，
3: 我看他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0: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2: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嗯，我知道了。
0: 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
2: 王宝钏及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0: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2: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
0: 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 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2: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0: 对了，大。

0: 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1: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0: 不可能，我让。

0: 女儿不嫁，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1: 娘，我不喜欢他。
0: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嗯，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
1: 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爹，
2: 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1: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不过什么？啊，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
0: 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哎，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
1: 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爹，
2: 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1: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
2: 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能
0: 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哎，好了，这件事情。 老夫再想想看，宝钏呐，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爹娘，晚安。哎，
3: 相爷，夫人。
1: 小姐，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3: 哦，
1: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
3: 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哎，
1: 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小莲，别胡说。
3: 啊，
1: 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
3: 嗯，
1: 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
3: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1: 为什么？
3: 因为我每次去找。

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好像啊。
1: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别太伤心了。
1: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2: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这是
1: 哥。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别哭了，听话。
1: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1: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0: 暂住在威尔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1: 程副将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0: 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薛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怎么能配得上呢？
1: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2: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2: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3: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2: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3: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4: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3: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3: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3: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3: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3: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十五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3: 再拿五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

0: 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1: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块钱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

0: 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20元，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无香肥肠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末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末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0: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0: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1: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0: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0: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0: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元10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0: 那19.90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有我们这种良心

0: 手艺人在坚守，
1: 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5袋上来。
1: 再拿5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1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3: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1: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一

0: 百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小一回身多钱？
2: 我兄你先人，
3: 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
4: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5: 哎呀姐，
2: 你带兄弟把这活干。
6: 我把你是他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遭别人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7: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8: 都记得这小小的太平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9: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8: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一个磁场。
0: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0: 刚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吗？
11: 查共谍固然重要，
12: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3: 快点，啥？
14: 你还想搜山吗？
1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6: 栽赃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7: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8: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19: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20: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1: 非常好，获得
22: 1分。好的，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23: 爱大于人民，力大于
24: 人。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

0: 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你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张贵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张贵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4: 是。
5: 啊！
6: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4: 是。
7: 杀！
6: 抓下来！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专杀我。
0: 来，跟我走。
2: 给我四处看看。
3: 是
4: 是。
2: 去那边，走。
3: 是
4: 是。
2: 参见魏将军。
5: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2: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5: 那人抓到了吗？
2: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5: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2: 是
5: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2: 是，走。
4: 是。
5: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魏虎，京城案为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这我知道，
1: 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1: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
0: 所以过来看一看，
3: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1: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
0: 哦，
1: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0: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3: 是啊，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
0: 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1: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
3: 啊，
1: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
0: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
1: 在这儿休息。啊，
0: 小姐，你怕不怕啊？
1: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3: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
1: 小莲，小莲，
4: 王小姐，是我，
3: 小公子，
4: 是我。

0: 薛公子，薛公子，你怎么会？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哦，那，哎，小姐，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1: 带进我的绣楼里，
0: 不可以的。哎呀，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1: 那宝宝，走吧，走吧，
0: 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小莲，
1: 大呼小叫的干嘛？
2: 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3: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2: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1: 这么大的老鼠啊？
2: 那是熊。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哎呀。
1: 三小姐呢？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
2: 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1: 我们吵她？我可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4: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2: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1: 去休息吧。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走。
2: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4: 死不了。
1: 对不起。
4: 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
1: 让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4: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4: 那你有没有事啊？
1: 我还好，不用担心。
4: 你没事吧？
1: 还好，没事。
4: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1: 我们是，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
2: 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
0: 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对啊，原来你姓薛啊？嗯，
2: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小姐，怎么了？
0: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2: 啊，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如果
1: 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是啊，这。
2: 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0: 上床？
2: 我跟他。上什么床？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0: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2: 是啊，快点，
1: 走吧。
2: 快，
0: 来，快，
2: 上去，来，快。
0: 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
2: 你们躲进被窝里去。盖被子。
0: 对呀，
2: 盖起来，盖起来，来，
0: 不行，
2: 哎呀，
0: 不行啊，
2: 快，
0: 不行，
2: 来，
0: 快，
2: 来，盖上，盖上，来。

0: 宝钏，宝钏，宝钏，爹娘，
1: 没事吧？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2: 是啊，宝钏。 你这儿没事吧？
3: 这里没事。
2: 雪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

0: 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1: 对。
0: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
2: 嗯，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
1: 宝钏啊，我看，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2: 娘，夫人，夫人，不用了，不用了。这，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1: 那，这。
0: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3: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呢。
2: 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1: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3: 娘，夫人，夫人，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
2: 是啊。
0: 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卫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1: 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
2: 是夫人。
1: 娘先走了。
2: 夫人慢走，
4: 相爷慢走，
2: 相爷慢走。

0: 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1: 好，
0: 来，快，小心啊，来，小心。
1: 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1: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0: 啊，没问题。啊，走吧。
1: 走。
0: 啊，小心啊。

0: 没事啊。
1: 哎呀，小莲，
0: 哎呦，小姐，你今晚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那
0: 他们走了。
1: 走了？嗯。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那，
2: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
0: 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1: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3: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4: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3: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啊，
3: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4: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3: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4: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3: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

0: 就这么定了啊。小心。
1: 报告陈副将，
2: 怎么样？
3: 没找到，
4: 没找到。
2: 你们这些饭桶！

0: 这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看来我只能智取了。没错，大哥，
1: 大人，
0: 大哥，我没得逞。
1: 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2: 末将惭愧。
1: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
0: 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3: 末将遵命。来坐。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4: 哎，你这朋友谁啊？
3: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哎，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
0: 哎，去拿药箱过来。哦，
3: 把他的衣服脱了。
0: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5: 不可以，难。
0: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我怕冷。
5: 啊？怕冷？我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
0: 来来来，你去去去。
3: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拔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
0: 你忍着点儿。啊！哦，我，什么东西啊？你人怎么那么脏啊？嗯，
3: 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0: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3: 我姓戴。啊哈，
0: 原来是戴公子。
3: 哎，
0: 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3: 来来来，
0: 我来。谢谢
3: 好吧。

0: 那我先走了。
1: 哎，你还不能走？
0: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1: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2: 哼，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1: 哎，这好
2: 啊！来来来，过来。哎，我跟你说，好吧，
3: 好吧，
0: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4: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5: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0: 你，
2: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1: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听到底。
4: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1: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4: 好，
1: 休息休息
4: 啊，散了散了，
1: 都散
4: 了，
5: 都去睡觉。
0: 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2: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0: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2: 我也不知道。哎，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0: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2: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0: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2: 你误会了，

0: 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啊！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2: 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3: 啊？冷啊？
2: 冷啊？
3: 哎，张威，
2: 来，
3: 拿裤子吗？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2: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
3: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0: 好，
3: 来，我帮你们盖住
2: 了。哎，你让贵狗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4: 哦，对。
0: 哦，不用。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3: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哎，大家休息，
0: 休息吧。来，坐吧。
1: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0: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
1: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0: 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是，报告主任，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0: 新来的兄弟？
2: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我呢？
3: 对，哎呦，
0: 又怎么了？
3: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
0: 你又是谁？
3: 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0: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
1: 哎，那你看，
4: 终于脱险了，
2: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
5: 来，包还你，
2: 谢谢，

0: 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
2: 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3: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1: 拿来。
2: 什么？
1: 渡蝶啊？
2: 你要渡蝶干什么？
1: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
4: 收下。这是干什么？
1: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进出玉门关做什么？来西凉看我。
4: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1: 哦，原来是奸细。大妈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
4: 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5: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1: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牒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牒，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4: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5: 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嘛。哎，你看我们这样。
1: 又穷，
6: 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啊，真的？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你收下吗？你不说我生气了？
2: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不许胡说！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走，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拿着渡牒到西凉来看我。好嘞，
7: 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

0: 从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5脏6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

0: 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

0: 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1: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1: 你好。
2: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1: 好，
2: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

0: 100，再加上龙眼肉、扶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3: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扶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6: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7: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8: 那还等什么？
5: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9: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10: 刁大顺，你不要脸！
9: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1: 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7: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

0: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 我让你劫，我让你劫、啊！
2: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3: 是千女心吧？
0: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4: 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0: 每天19:30，装台。
5: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6: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5: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7: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5: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8: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5: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旅程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也说不定还活着。
1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9: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15: 9.9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6: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8: 修一回身多钱？
16: 我修你仙人，
7: 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
14: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11: 呀，姐？
3: 你带兄弟把这回干，
9: 我把你是他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遭别人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20: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2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

0: 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八夜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我就是东海。
1: 他们
5: 本可以

0: 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跑跑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4: 老师，不能冒险。
1: 我们跟着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5: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4: 我会弥补你。
0: 铸就成不朽的荣光。
7: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

0: 流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个叫老李，是个共产党员。我在党组织里扫盲班，学过写字，但平时我都跟别人说我是地主出身。小时候读过四书，我不是地主出身。我小时候第一次进地主大院，失去了我爹娘的尸体，我几乎是碌碌无为活了大半辈子。直到共产党来临，他们打倒了当年害死我爹娘的恶霸地主，给我们分田地，把我们当人。我知道这次我豁出性命也要维护的组织。
1: 来来来，卖烟了卖烟了，大前门哈贼门啥烟都有啊。
0: 后来国民党大肆杀害我当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派我来古城配合魏先生做情报工作。魏先生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有这样的年轻人，胜利一定会到来。我是一把老骨头了，我可以牺牲，但他们要继续完成党的任务。那天我知道我会被怀疑，但我不能走。我走了，组织在古城的情报工作就会更加艰难，但我留下就能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我不后悔，我知道我的牺牲会换来魏先生的安全，会换来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我这把老骨头我白死。我是老李，一个共产党员，我准备好为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
2: 回来了，我买了城南的凉皮儿，快来吃。

0: 怎么了？是不是老李的伤严重了？
1: 老李牺牲了。许世勋发现了老李身上的枪口，
2: 别拦我，我要去杀了那个姓许的，给老李报仇。
0: 你回去。
1: 石头，把枪放下。老李为了避免敌人查不出结果狗急跳墙，他坚持不会审判，他只想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我们古城等组织能够继续完成任务。你现在拿着枪出去，无疑就是送死。
2: 我不怕死。对不起，方阿姨，魏叔叔，我知道死要死得有意义，像我爸妈那样，像老

0: 孩子，这不怪你。玉轩，帮我起草一份报告，我要向中央传递老李的情况。除了老李的情况，还要向组织说明，我准备启用第二条情报线，暂停一切运输物资，只传递消息。以后的情报，就以友山书局运送书籍的名义传递消息，由你来负责交接。
1: 明白。

0: 道老李叫什么名字。
1: 那个车夫救过我的命，
2: 他是工党，
1: 工党就该死吗？
2: 小娃娃家什么都不懂。啊，魏先生来了，你问问你老师，当时抓那个共党的时候，你老师就在现场，还被那个共党给挟持了。要不是保安队及时出手，说不定魏老师已经被害了。
3: 周总长说的没错。
1: 如果没有那个老头，我现在已经被人杀死在荒郊野岭了。
2: 剿灭共党是蒋委员长的方针，稽查队的任务。
1: 那如果我也是共党呢？你也要抓我，你也要枪毙我吗？
2: 你，我看你是读闲书把脑子读糊涂了。你要是共党，我第一个先毙了你。你要是共党，我第一个先毙了你。
4: 周成，我看你才是当这个保安团总长当糊涂了，跟孩子瞎说什么呢？好孩子，走，咱回屋去。
2: 魏先生，见笑了。
3: 孩子还小，能记得自己的救命恩人，说明心地善良，不是件坏事。
2: 魏先生说的没错，不过还得麻烦魏先生多多管教管教。
3: 好，那我先去上课了。
2: 哎，对了，魏先生，教育科的事儿。
3: 哦，最近课程比较满，我还没答应。
2: 哎呀，就是抓了几个学生，有几个工人上街游行，就把政府的那群人吓成这样。行，去忙吧。

0: 里他睡了。
1: 我知道，老李他是英雄，以前是，现在更是。
0: 没错。
1: 魏老师，我不是小孩。这是我偷偷去我爸书房抄来的保安团进击计划表，也许有用。
0: 书房？
1: 自从我爸当了总长，他就很少去保安团了，都是他的手下把东西送到家里来。

0: 现在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去完成，但你要以你的安全为主。
1: 我明白，什么任务？
2: 哎，魏先生，结束了。
0: 我先回去了。
2: 哎，
1: 我去送魏老师。
2: 随你便。

0: 太晚了，别送了。
1: 老师，老李的死我是很难过，但我也在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和我爸也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0: 周雅，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我不想骗你。从你选择加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和你父亲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能放了他吗？
0: 好孩子，回去吧。

0: 老师，我会完成你交代的任务的。关叔叔，
1: 秋雅，你怎么来了？
0: 我跟我爸来的，他去开会了，就随便转转。
1: 哦，行，那你玩，我开会去了。
0: 嗯。

0: 朝阳。
1: 哎，在呢。
0: 朝阳。宽，我找你有事。

0: 听老郭说你来了，我就立马过来找你了。前两天我在你们学校抓到一个学生，印刷共产党刊物，单凭学生很难的，我们想知道背后是谁在帮他，怎么也不肯说。
1: 我能做什么？
0: 帮我劝劝他，毕竟啊，你们是同学，他会更信任你。
1: 我？
0: 啊？哎呀，周雅，你这是在帮他呀。如果他们把背后的人给供出来，那所有人都不会有危险。我们顶多是过去把这个印刷机啥的给收抢了。
1: 那帮他的人会不会也被抓起来？
0: 哎，不会的。其实啊，没有什么共产党，就是一些有钱的商人，他利用学生散布一些言论，我们找到了就是罚款和收缴印刷机啥的。但他要是不承认，那就可能涉嫌通共，后果非常的严重。我不忍心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背负了这么重的罪名啊，所以想你帮忙说说。
1: 行，那我试试吧。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相信我。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过游行，对不对？你还这么年轻，想想你的家人们，真的不会有事的。
2: 好，我相信你。
1: 徐叔叔，他愿意说了。
0: 谁？在哪儿？
2: 省立图书馆有个进步会，那里有人负责印刷的。
0: 来人，立刻封锁省立图书馆，抓捕进步会成员，把这个兔崽子以通共罪名送进监狱。
2: 你骗我！
1: 不是这样的！
2: 你骗我！
1: 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呀！
0: 周雅，你做得很好，

0: 机密文件都被锁着，只有这些。辛苦了。你怎么了？
1: 老师，战斗是你死我活的。你能认识到这点，我很高兴。不过，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0: 我就是这么觉得。

0: 到的情况。这第一章写的是国民党即将派出一支队伍途经古城，前往陕北进行围剿工作，保安团沿途配合。第二章写的是要扩大搜索范围，严格落实每个人的背景，你们书局就在搜索名单里。
1: 小石头有危险，
0: 他的背景含混不清，来历不明，肯定会被怀疑，所以今夜必须送他出古城。你马上用黄河密码把要前往陕北的国民党队伍的人数、装备配置还有行进时间全部写下来，连同小石头一起送往陕北。
1: 我这就去。
0: 小石头，你听我说。
2: 魏叔叔、方阿姨，谢谢你们，我会服从命令的。
3: 魏先生，
0: 同志，
3: 现在保安团稽查队加强了城外山路的监察，即使走秘密路线也未必安全，人不是货物，不好藏。
0: 棺材、大火箱，什么都可以，今天必须离开这儿。
3: 啊，只有这个。
2: 我没问题。
0: 好，就这么办。
3: 好，孩子交给我，您快回去吧。

0: 回来了。
1: 小石头呢？
0: 已经睡了。怎么了？
1: 之前老李的突然牺牲让我忽略了仍然存在的危机。营救同志事件，保安团只抓到了老李一个人，并不会善罢甘休。这是周雅从总务局抄写

0: 我叫小石头，从小我就很少见我爸妈，村里人都说我爸妈加入了红军去打仗了。我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但大家都说红军是好人，是帮老百姓的人。后来我遇见魏叔叔和方阿姨，他们说我爸妈是英雄。我不太记得爸妈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方阿姨就像我妈妈，因为方阿姨也是英雄。不过现在我要赶快长大，我要守护爱的人，我要成为像我爸妈一样，像方阿姨和魏叔叔一样的英雄。我叫小石头，我准备好成为英雄了。
1: 你们不用跟着我了，今晚魏老师去家里补课，我和魏老师一块回去就行。
2: 进。
1: 魏老师，这是我写的关于屈原某人有无问题的论文，您看一下。
2: 非常好。最近啊，学术界正在讨论相关话题，你这篇论文不但有自己的思考，还有相关的例证，不错。
1: 这是昨日的情报。
2: 你最近的情报都非常有用，但你不要太着急了。即使是在家里频繁进出你父亲办公用的书房，也难免不被他怀疑。

0: 你好，这里是魏华魏先生的办公室吗？
1: 是我，怎么了？
0: 魏先生，我是古城政府教育科的，来找您聊聊。
1: 周雅，你见回班任吗？
2: 嗯。
0: 魏先生，这次请您千万不要再推辞了。
3: 哟，魏先生来了。
1: 我过来给周雅补补课。
3: 哎呀，今天还补什么课？今天不补课，今天呢吃饭庆祝，来坐。
1: 庆祝？
3: 我已经听说了，今天政府啊新任美工师魏先生现在是教育科的魏科长，这还不值得庆祝吗？啊，
4: 人家魏先生是读书人，不在乎这些名言利业的。
3: 哦，是是是。哎呀，不过想在这个政府里独善其身可不容易啊，魏先生，你这才刚公事上任，我就听说下个月政府的制服、公文、练习册的订单都已经签到魏先生太太在的友善书局了啊！来，庆祝！

0: 政府要向你们数据订一大批文件，徒增大量文件印刷制作材料，需求多而杂，这是个好机会。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利用原材料运输的机会进行物资传送？
2: 对，既然是政府的订单，监管肯定不会太严。自从保安团加强了警察力度，我们的秘密路线一直没能运送大批货物，这次绝对是个好机会，把我们收集到的军火和药品都送出去。但是我们书局的运输能力有限，想向你借货车，货物越多，物资就越不容易暴露。
1: 好啊，我完全同意，服从组织安排。
2: 但是这肯定有危险。
1: 这是去年党组织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抄写了下来。我的家乡还在日本手里，现在只有党真正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考虑。相比民族的安危，我个人的危险太微不足道了。

0: 周队长，你们保安队挺清闲啊。
1: 特派员，您消消气，我们保安团的兄弟们啊，也没闲着，每天都在外面巡逻，风吹日晒的。
0: 周队长，前阵子部队前往陕北，被红军尽数包围，只有你们提前知道了行动路线。你说是谁泄的密？
2: 乔先生，您是中央派下来的特派员，您的工作我们一定配合。不过我们接到的通知是配合队伍通过古城，没有人泄密啊。
3: 不是你们，难道是队伍中有人不想活自己泄的密吗？看看你们，古城保安团都被渗透成什么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也能被共产党知道。
0: 周队长，我限你3天时间把你们之间的特务给我揪出来，揪不出来自己来领枪子儿，要么跟我回南京去复兴社特务处交代。
2: 许世勋，
4: 到，
2: 稽查队全部出动，把古城内所有人员密集处有可能混进共党的地方都查一遍，3日查不出来我先毙了你。
4: 是。
2: 郭新宪，
5: 到，
2: 你带领总务处

0: 军警，彻查保安团内部，看看是哪只苍蝇要坏了这锅粥。
1: 是。
2: 魏科长，我要的学生家庭的档案都带过来了吗？
3: 没有，这个政府档案室所有的学校、工厂、书局等地的人员档案全都被保安团调走了，目前不在档案室。
2: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
3: 魏科长，政府领导请您去政府大楼办公。
2: 不用，既然聘请我的目的就是让我安抚人心、观察学生，那我就留在学校里面时，你也不用叫我科长，叫我魏老师就行。
3: 是，魏老师。
2: 全部学校工厂书记的档案，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2: 魏老师，保安团应该是要全面搜查了，连我身边做保镖的军警都被调走了，必须立刻停止所有地下活动。
13: 辛苦了，
14: 来，打把手快。
15: 别动，放下你们手上的东西，全部靠下站好。
16: 老总，抽烟。
15: 不会，拿走。你是这个书局的？
16: 老总，我是开工厂的，书局的货车不够，找我用车模特过来的。
15: 现在对你们

0: 书局所有员工进行调查盘问，你们谁去把其他所有人叫过来。
1: 我去。
0: 你是开工厂的？
2: 对。
0: 之前上街游行可有你们工厂的人？
2: 哎呀，那帮工人最难管了，事情多，要求高，稍微不满意就上街游行啊。不过我已经处理了几个带头的刺头了，保证不会有下一次。
0: 这书局印的什么呀，还用得上货车？
2: 就是一大批订单文件。
0: 这么重。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把手举起来，
6: 举起来！
0: 这什么？啊？是什么？
1: 那是
6: 老总。我是被逼的，我的家家乡下有九天拿着我老家的父母做威胁，让我们帮他运送物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同伙还有谁？
6: 没有同伙，没有同伙，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是我自己偷偷办的。
0: 接头人是谁？
6: 我不认识，也没敢问呢。
0: 刚刚你喊了声什么？
1: 那是杜玉搬来的箱子，我记得。
0: 其他人留下来调查所有员工的背景，有什么问题向我汇报。带走。
1: 为什么？为什么被抓的不是我？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喊出来？
7: 我是杜玉，是个民营企业家，我从东北来。老实说，我有钱，但我没家。我从东北来，一路走过来，我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带着身上的财富，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可是

0: 我永远忘不了家乡的土地和乡亲们是如何被日本人凌辱。我把身上的钱都换成了军火，我想打回东北，可是东北军都回来了，我投靠谁呢？直到我遇到了共产党。我是杜玉，一个共产党员。
1: 修一回身多钱？
2: 我修你先人，
3: 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
4: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5: 哎呀，姐，
6: 你带兄弟把这活一干，
7: 我把你师太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遭敌人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8: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

0: 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西安小雨转阴天，19到2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阴天，19到22度。榆林多云，13到23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铜川小雨转阴，15到20度。宝鸡小雨转阴，17到20度。咸阳小雨转阴，18到20度。渭南小雨转阴，18到22度。汉中小雨转阴，18到23度。安康小雨，19到24度。商洛小雨转阴，15到18度。杨凌小雨转阴，16到20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28度。成都多云，20到27度。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重点领域，推动制造业向新而行、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座谈港贸产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高质量建设中欧班列经济圈，推动陕西开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陕西对口支援新疆亳州以来，援疆干部积极推动智慧口岸建设，优化通关便利化，助力中欧班列不断提升通行效率。
1: 今年前8个月，我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0: 西安市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学子就业期盼，推动岗位人才专业精准匹配，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9月18号至25号，我省将进入多雨时段。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立足15产业布局，陕西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重点领域，通过自主创新破解卡脖子难题，以高端制造拓宽对外开放通道，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稳向好。
2: 新材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作为我省重点布局的潜力产业，中间向沥青基碳纤维产业已经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在铜川新材料生产基地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车间，一束束超细碳纤维经过精密工序加工，将被应用于航空航天、超算算力、精密仪器等高端领域。
3: 这一束纤维有2000多根，它每一根的直径是头发丝的1/10左右，比铜导热能高2.5倍左右。它比我们金属材料的强度还要高，它能耐到2400到3000度的一个温度。
2: 这款新产品目前已经实现了航天领域验证，有望在破解商业航天、算力散热、精密制造等行业痛点方面发挥作用。
4: 目前建有国内最大中间箱沥青碳纤维产业基地，产品性能属于国内领先，发挥我们陕西省碳纤维产业链链主的一个作用，将陕西省的碳材料做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端产业基地。
2: 以新材料筑基，以高端装备出海。在陕西中环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来自埃及的驻厂技术人员正在对即将发货的设备进行查验。2024年，陕煤重装集团陕西中环公司成功签订1.6亿元埃及核电水处理系统项目。签约以来，公司已向埃及埃尔达巴核电合作项目顺利发送10批次辅机设备。
5: 在设计阶段，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仿真和强度验算，优化了设备的受力结构。最关键的是，和海水接触的核心部件，我们采用了高性能双向不锈钢，相当于给设备穿了层耐防护服。
2: 陕西中环承接了该项目4台机组的配套任务，供应范围涵盖鼓形滤网、格栅除污机、旋转滤网及多型号钢闸门等全套核电水处理系统核心设备。埃及埃尔达巴核电站不仅是埃及首座核电标杆工程，更是中企深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建设的重要成果。
6: 本次出口的核心产品是核电循环水取水成套设备，相当于核电站的取水门卫，负责过滤海水中的杂物，保证冷却水安全稳定供给。接下来我们首先要保证好这批设备的交付和现场的技术服务，并以此为支点，继续跟进北非核电市场相关新项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陕谷集团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0: 投入布局绿色低碳、能源保供关键领域，攻克多项高端装备卡脖子技术，实现核心装备自主可控。企业依托重点实验室、校企研究院及海外研发平台，持续迭代技术，升级智能产线，国产化替代能力持续增强。
1: 陕谷管线压缩机已经用于中俄东线、西气东输等国家多条关键能源通道，在压缩空气储能、CCUS 等新领域打通了高端装备的关键环节，
2: 把技术研发创新作为我们陕谷基业长青发展的第一核心动力，搭建了我们陕谷的研发体系。我们现在已经决策的技术研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将近3亿元，未来我们重点还是要解决我国高端产品的卡脖子技术，还有就是进口设备的国产化替代问题。
0: 近年来，我省依托秦创园三项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坚持链式思维，深入实施链长制，加强梯度培育，推动企业提能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制造业成为稳住全省工业大盘、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柱。
3: 9月17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港贸产融合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高质量建设中欧班列经济圈，推动陕西开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赵刚来到西安港远海物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业务范围、堆场建设、物流线路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好海铁联运等优势，不断优化全过程物流服务，持续提升货物集散效率，助推更多陕西产品高效出海。莫善陕西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主要开展 KD 出口包装集运业务。赵刚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主要出口产品、出口目的地、集运时效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紧盯海外市场需求，着力增强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让更多陕西制造走向更大市场。在西安爱菊粮油集团，赵刚查看部分产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对外合作等情况。他指出，民营企业是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要持续深耕一带一路市场，完善跨国供应链模式，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提升品牌影响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对外开放大局贡献更多力量。座谈会上，赵刚强调，发挥中欧班列西安带动作用，推动港贸产融合发展，打造中欧班列经济圈，是陕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的重要抓手。要积极参与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和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持续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枢纽节点，促进通关便利，全力打造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要聚焦稳量提质促贸聚产目标，强化枢纽平台与产业之间的联动，加大试铁试港企业产业引入力度，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保税贸易等新业态，推动中欧班列西安转型发展。要坚持市场化运营方向不动摇，强化省市区协同，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西安市和相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4: 阿拉山口口岸地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毗邻哈萨克斯坦，是国家中欧班列关键节点，也是我国连通中亚、辐射欧洲的核心陆路门户。陕西对口支援亳州以来，援疆干部立足口岸实际，把陕西经验带到边疆，与当地干部协力推动智慧口岸建设，优化通关便利化，助力中欧班列不断提升通行效率，为陕疆双向经贸网来注入强劲动力。
5: 两个国家的轨距不一样，那么当货物进到了关口以后，该如何放上发往中国的列车上呢？我现在就在阿拉山口的铁路换装库，在我身后呢是一列由哈萨克斯坦入境即将发往西安国际港站的豌豆。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些货物装车完毕以后呢，这列货物呢就会被卸到空地上，那么随后呢即将装到发往西安的列车上。 自陕西援疆以来，可以说是通过便利化的通关措施等等的一系列的方式呢，让通关的压力大幅减小，那么随之而来的换装的效率也有所提升。
0: 在爱比湖镇便民服务中心，一家陕西物流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咨询铁路运输的详细情况。这家陕企在阿拉山口落地已经3年了，主要出口日用百货、五金配件等商品，以前都是通过公路运输。自从陕西援疆以来，陕西与亳州阿拉山口口岸联动，推动中欧班列西安拓宽货源品类，提升通行效率，让企业出口可选择的交通方式更加丰富。
6: 之前铁路的话需要1个星期，现在的话咱们大概需要个3天吧就到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差距，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节能增效吧，成本大概能节省到10%到20%，所以到后期的话我们就会着重考虑走这个走铁路运输。
0: 让通道跑得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顺畅的环节。铁路列车平均出境时长压到30分钟以内，舱单提前传输比例升至85%，通关效率更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7: 目前这个陕西来阿拉山口的企业越来越多，并且咨询落户的企业比较多。就像以上个星期为例啊，好多这个企业来从阿拉山口进口石油焦、进口硫磺、进口沥青。因为火车毕竟是两头跑嘛，他希望把这个陕西的货物拉到境外去，并且从境外的拉回来。他既想进口又想出口，这个是主要是基于通行效率提高，包括这个通关查验还大幅提升。
8: 我们以智慧口岸建设为抓手，列车平均出境时长压缩至30分钟内，同时叠加利用提前申报、舱单归并等便利化措施，实现入境及完成申报，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能力。
0: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班列运行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截至9月15号，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165列。自6月陕西援疆干部到岗后，重点对接中欧班列西安，统筹组织货源等工作。6月以来，口岸已通行班列2616列，同比增长17.41%，日均通行24列，单日最高可达30列。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阿拉山口宽准轨换装优势，持续深化陕西与亳州阿拉山口口岸的联动，提升通行效率。我们将继续发挥援疆桥梁纽带作用，深化陕疆双向经贸往来，让长安号更好服务两地产业协同，持续释放口岸通道经济活力。
3: 9月16号，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产贸融通对接系列活动临港产业合作专场、先进制造产业链专场和现代化工产业链巴斯夫专场3场对接会在西安举行。通过主题宣传推介、产业代表分享、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开展深度对接，释放合作信息，实现互利共赢。
0: 近年来，陕西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以链长制打造34条重点工业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光伏、输变电、半导体、钛材、新型显示等多条产业链跻身全球全国第一梯队。在先进制造产业链专场对接会上，与会嘉宾以活动为重要契机，发布合作方向，推动产业资源高效对接。
10: 看到渭南的一些推介，还有汉中，包括那个商洛那边的推介，我感觉在汽车零部件制造，包括一些新能源，还有一些通讯方面、半导体，苏州的对接非常适合。
11: 在这边的营商环境还是不错的，高校的资源异常丰富的，跟我们这些高校来进行互动，包括那些老师的校旗的一个转换，把我们珠三角的这个有利的这个资金也会带过来，然后来一起孵化、一起转化，然后形成我们上下游的一个拓展。我相信后面会有很多合作的。
12: 陕西有很强的制造业，目前已经有不少中国自动化品牌落地哈萨克斯坦。我期待西安比亚迪未来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建厂，带动当地工业发展。我们可以在资金技术层面提供配套支持，也欢迎陕西中小企业到哈萨克斯坦拓展海外市场。
0: 巴斯夫股份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化工企业，在现代化工产业链巴斯夫专场、延安榆林等高端能化基地以及相关企业结合发 发展现状、资源优势和合作前景等进行了主题推介。

0: 推动供需双方找到合作契合点。
1: 本次活动上，结合我市的资源禀赋和能化产业实际，我们在催化剂、高吸水性树脂、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领域谋划了六个项目，希望与巴斯夫能够开展务实的合作，助力我市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2: 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无论是技术合作、供应商关系，还是共同开发新解决方案，我相信我们会在长期合作运营中获益，创造巨大的价值。
0: 在临港产业合作专场，全省多个港口单位围绕各地区位优势、产业布局、扶持政策与合作方向进行详细介绍，展现了陕西多点支撑、协同开放的临港产业发展格局。
3: 我们产品已经远销这个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36个国家和地区。首先呢，就是跟这个金融机构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还有一些这个省内的一些开发园区有一些这个合作的一些机会，提供了一这么交流的一个平台和通道。
4: 宝鸡港工区呢，既借鉴兄弟园区发展实践，也对接了优质的产业资源。我们将依托中欧班列，加强与西安浐灞国际港合作，聚集临港产业，为陕西对外开放发展贡献陆港力量。
5: 我们依托政策性金融职能，为企业提供跨境投融资、贸易融资、项目赋能等专项金融支持，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资金难题，坚定企业投资陕西、深耕陕西的信心，助力陕西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一至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稳步回升，部分领域投资向好，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前八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增速较一至七月加快0.5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发展较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9.7%。一至八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2%，工业投资增长加快，同比增长2.1%，增速较一至七月加快1.3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6%，增速较一至七月加快1.6个百分点。一至八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815.07亿元，同比增长1.1倍，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出口5255.41亿元，增长1.3倍，进口1559.66亿元，增长52.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4911.11亿元，同比增长1.5倍，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968.39亿元，增长2.5倍。
0: 光影筑梦，青春飞移，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校园公益展映启动仪式今天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举行。活动以电影为纽带，通过展映记录影片《百年程派》，让青年学子跟随镜头走进程派艺术，感悟传统戏曲跨越百年的坚守与传承。据了解，本次校园展映将覆盖15所学校，推出6部非遗主题公益展。
7: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给把这个优质的光影资源送到了青年学子的身边，把这个让我们学生啊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前沿，也让这个高校和行业深度的互动、深度的衔接，为我们的陕西影视储备一大批的后备人才。
6: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9月16号在商洛开展，360件组展品涵盖绘画、书法篆刻、摄影、雕塑4大艺术门类，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全面展现了新时代陕西文艺创作的过硬实力与鲜活风貌。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8: 金秋九月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黄金窗口期，西安市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学子就业期盼，依托校地企联动机制，开设行业专场招聘会，优化就业服务，对接市场需求，实现岗位、人才、专业精准匹配，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现在呢是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雁塔校区。2026年西安市重点行业高校巡回招聘会建筑行业专场呢正在这里举行。那今天这场招聘会呢集齐了180多家优质的用人单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不少毕业生呢一早就带着简历来到了现场，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沟通。
1: 和综合类招聘会不同，重点行业招聘会更突出行业属性。本场招聘会聚焦建筑行业，岗位涵盖建筑设计、施工管理、工程造价、绿色建筑、智能建造等方向，专业匹配度更高。记者在现场发现，用人单位更加看重学生的项目实践和数字化能力，一些有实习经历、参与过实际项目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下一轮面试。
2: 其实我更愿意去一些重点单位去历练，去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就是如果公司的话，就是培养机制完善的话，包括说后期可以在重点项目历练的话，我觉得这方面对我自己提升，包括对我的一个未来职场也是比较好的。
1: 学生盼能成长有前景，企业则更看重能上手留得住。记者采访发现，建筑类企业的人才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施工管理岗位趋于饱和，而掌握数字化工具、具备跨领域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紧缺。
3: 你像我们是偏冶金工业方向的，所以我们建筑的话，也是一个是偏工业，一个是偏民用，所以说最好是有这两个方面的经历是都可以的。
1: 今年以来，西安市高校巡回招聘会改变以往大水漫灌式求职对接模式，呈现出综合招聘与行业专场双轨并行的特点。企业对实践能力、数字化技能和稳定性的要求更高，毕业生则对专业对口、成长通道和行业前景更加看重，供需之间需要更精准的匹配。面对行业转型和岗位需求变化，不少高校也在主动调整人才培养方向，
4: 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在调整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和实施的过程中。当然了，我们就业指导中心呢，也围绕这一方面呢，开展了一些职业规划的课程，还有一些职业的培训，来满足学生复合性的这个需求，来匹配企业的这个需求。
1: 从广覆盖的综合招聘会到精准化的行业专场，从企业唯学历到重能力，从毕业生先就业到择好业，更加精准的就业服务，让学子求职更高效，企业引才更顺畅。
5: 西安市这个重点行业招聘会，我们是根据不同高校的专业特点，开展不同专业的专业领域的专场招聘会，为了给学生搭建更加精准的就业机会。
6: 眼下，榆林市定边县今年养殖的对虾陆续上市，曾经的盐碱地能养出优质对虾，得益于大运河之畔的江苏省宝应县的援助。跨越千里，山海牵手，依托东西部协作纽带，两地在机制共建、产业共兴、民生共享上持续深耕，一批造血式协作成果稳稳扎根陕北黄土高原。
7: 我们这个虾不但具备海虾的所有特点，而且我们还具备湖虾的特点。
8: 陕西金润新源水产养殖科技公司负责人高尚正带领工人拉网收虾。这批产自陕北盐碱地的对虾，因稳定的品质与独特的地域优势，受到市场青睐。2021年，高尚从盐碱水养殖三文鱼的报道中获得启发，萌生了用定边盐湖水养殖海鲜的想法。
7: 就那时候想着说，那么同样都是水嘛，海水是咸的，无非就是盐湖水你的盐度高于海水。最后养殖的过程中才知道说，哦，它这是不是这样子的。一批一批的投苗，一批一批的这个全军覆没，这个当时呢对我的信心打击是非常大的。
8: 高尚遇到的养殖难题得到了苏陕协作结对地区江苏宝应县的帮助。针对盐碱水的水质条件，宝应县先后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通过上百轮水质试验，将对虾存活率从28%提升至86%以上，成功实现规模化量产。
7: 23年的人就是我看4、5月份，我们就投入了大量的苗。8月15号这个国庆期间，我们就是我这边就形成了量产，然后大量的虾上市，然后当时形成了不小的一个弧度。赶春节期间，我们又上了，那年我们总共差不多产了10万斤的这个大虾。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棚子基本上池子已经基本就是成型了。

0: 这以后咱们的那个海马就能投产。
1: 在宝应县的千县搭桥下，高尚与中国海洋大学组建了专家工作站，准备养殖附加值更高的海马，在延伸产业板块的同时，吸纳更多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2: 我主要是在加工方面来做这个海马的这个综合加工，一些活性成分的提取啊，还有一些海马的一些干品的销售，从目前的这个

0: 禾苗，给他提供技术。等他养大的时候，我把他回购回来，然后再想办法网上销售，带动更多的就是说，这个村民和咱们老乡共同发家致富。
1: 宝应定边自结对以来，累计实施苏陕协作项目49个，带动农村劳动力上万人。随着这些成果在定边落地，这份跨山海的协作情谊将持续在产业、民生等领域带来更多的改变。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所有存量项目稳产增效、长效运营，打造可复制的富民示范项目，常态化开展东西部产销对接，将结对包袱关系推向日常协作，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跳出包袱依赖思维，构建自主平等、常态长效的市场化合作新格局。
3: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高原槽东移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9月18号至25号，我省进入多雨时段，中南部有连阴雨，陕南大部累计雨量大。其中18号至22号降水自南向北发展，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20号至21号陕南东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至25号降水再次发展，陕北南部、关中陕南有中雨，秦岭山区东段、陕南中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陕南叠加效应明显，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和地质灾害，警惕滞后性，并关注大雾对交通文旅的不利影响。
4: 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主办的陕西省第五届三秦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无损检测员钛产业决赛今天在宝鸡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21支代表队参加。比赛涵盖无损检测法规标准、安全防护、实操检测等内容，为全省钛产业技能工匠搭建起以赛促学、以技会友的高水平交流竞技舞台。2026中俄建筑学术交流活动今天在西安开幕，本次活动包括学生竞赛评审、设计作品展览、学术交流研讨及教学成果展示四大板块，集中呈现了两国建筑师与高校师生的前沿成果与新锐思考。该活动也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科近年来与俄罗斯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国际教育教学的重要成果。
1: 安康市汉阴县 S213 凤燕隧道及引线工程9月16号建成通车，这是我省干线公路首个单动双向通行特长隧道，隧道规模位居全省干线公路第一。这条穿山通道打通凤凰山天堑，既破解秦巴山区出行难题，也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凤燕梯田的文旅开发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5: 再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

0: 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4: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5: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

0: 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4: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6: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7: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

0: 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1: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2: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1: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3: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4: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5: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6: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7: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8: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7: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9: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0: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9: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 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

0: 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2: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2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

0: 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好几年没见梅梅了，梅梅现在都长啥样了？
1: 我还没撅你呢啊！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2: 哎呀，姐，
3: 就一回身，多少钱？
4: 我兄你先人，
3: 咋又起了馋黑心了吗？
2: 你这又抽啥风呢？
4: 男。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八婶儿，八婶儿，哎，叫的。爸，村里的人都管你叫八婶儿呢。为啥？你在联系吗？你不嫁给我老爸，人家在村里叫你八婶儿，你惭愧不惭愧？
1: 我，娃
0: 都回来了，而且带着女朋友回来了。娃和他女朋友不能没有你，我老爸更不能没有你。
1: 呀，你这张嘴，
0: 咱不光是有嘴。
1: 咱还有行动，开厂子坚决不开了。再改超市，叫你管理了，让你开俩超市，资金钱全都归你管，我给你看厂子，怕啥吗？开厂子不开了，扩大超市，那可是村子里就这些人呢。
0: 卖谁去啊？你意思还开排场子？
1: 那不成，不是我不想开了，
0: 警察不让开。
1: 咋说上这了？你来就是为了说这的？
0: 我正是再次向你表达我的心意。

0: 天上所有的神灵都在听着，不光是为了我，更是为了咱俩的幸福。
1: 咋样？
2: 喝了？
1: 没喝，啥也没喝。
2: 那刚才你们俩聊啥呢？
1: 他说让我说，我说这是你的事儿。
3: 呀！

0: 水呀、啊，美得很嘛。
1: 哎呀，别墅就是好呀、啊！我穿短袖我都不冷。
2: 好吧，
3: 好不冷。
4: 我先去睡了啊。哦。
1: 哎。大白，嗯，你在澳门的别墅是不是比这个还大？啊，
2: 比这个大多了。
1: 大这么多是多大吗？哎，
2: 来，拿着。
4: 你老糊涂了啊？
0: 那红包不都给过了吗？咋还给？
2: 拿着。
1: 哦，我知道了，给你侄孙子预备。
0: 谢谢大伯。
2: 啥侄孙？这是给梅梅的。孙子，侄孙子，这都得提前给，啊。关键是啊，你大伯不能偏向任何一个人。在我的眼里，你跟梅梅都是一样的。
1: 大伯，你还一天想着周记谈，谈个南山里头的男朋友，挖煤实验的。
2: 哪？南山的？
1: 就是嘛，过年他都不知道回来，一个电话都没有。该签到的，能把人给气死。你说我又没说他啥，我还给了他一副皮手套呢，啊，皮子的，新新的，我都没戴过。
2: 哎呀，都好几年没见梅梅了，梅梅现在都长啥样了啊？也是个大姑娘了吧？
4: 大伯，哎呀，你不嫌我跟温格，我俩当电灯泡啊？
5: 嫌吗？那个有什么办法呢？啊？你大伯就是这性格，灯泡越多越不嫌多，亮亮堂堂的，谁也偷不了牌。
4: 大伯，这俩红包，梅梅这个我给她留着啊，我这个咱一路花销用吧。
5: 跟你大伯出来需要你们花钱吗？真是，就这仨瓜俩枣的，你看看够不够锅炉费的？
6: 行了，那就送到这儿吧。
0: 好嘞。
3: 儿子，妈，你就原谅爸跟这个。
6: 爸，
7: 阿姨，
6: 这么多年了，你给我妈买过啥？嗯，走了吧。啊啊啊啊！妈，走了。
0: 行，快走吧。
8: 路上小心啊。
0: 好的，到了来个电话啊。
6: 下次再过来给你做吃的啊。嗯，好，拜拜。
8: 那一会儿我给咱打个的回。
0: 拐的呀。
8: 看你那个品味，不至于吧？起码不得四个轱辘。
0: 显摆，喇叭方便的跟啥似的。你要打的你自己打，我坐大巴。哎，

0: 一号。前往南京
1: 那咱俩一起坐大巴也美得很。
2: 咋回事嘛，局？情报不准啊，没休假的。他住哪儿啊？你让他发个定位来。
3: 我打电话问问他。
2: 走。
3: 喂，梅梅。啊，我们在你学校门口呢，你人呢？大伯嘛，我们跟大伯开车一起过来的。你赶紧把定位发给我啊！

0: 那个是梅吗？对，就是她。大白。梅梅。哎呀。哎呀。大白。哎呦，梅梅。哎呀。大白，好几年都不见你了。
1: 我还那样。
0: 你长高了，长成大姑娘了。
1: 大白，大白，这是满存。
2: 大白。哦。
1: 大伯专门开车给你送红包来了，谢谢大伯。
0: 你这娃也是的，你过年都不回家，你爸多操心的啊！我只能开车过来看你了吧？
1: 谢谢大伯。哎呀，这是感冒了，好像是。咱快进屋吧，身体冷。
3: 家里有感冒冲剂，一会儿给你冲一杯啊。
4: 上面。

看到妹妹就这样把自己嫁到了山里，菊的心里不是滋味儿。

0: 给，上次回来你没拿嘛，专程给你捎来的。你不想着你毕业要用钱吗？谁能想到你把婚都给结了？谢谢姐，这是姐给你的，结个心，你收下。哎呀，我真……你跟我这推啥呢啊？我在城里总比你在这山里强吧？
1: 我还没撅你呢啊！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哎呀，
0: 姐，满村都有好着呢，我爸妈对我也好。
1: 姐，坐。
0: 爷，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欺负我妹子，我翻秦岭过来把你无房给你点了。姐，
1: 不用你，我要是欺负梅梅，我爸我妈都把我腿打断了。
0: 这，倒杯水去。
1: 好。
0: 坐。

0: 好着呢。
1: 嗯，
2: 空气好，景色也好。
0: 对啊对啊，人也好，
3: 一墙包裹，还有半屋子洋芋，
1: 还有那个核桃，还有那个叫什么薄栗子。
4: 刁大军的心里更不是滋味，回去时就走上了一条与来时完全不同的路。
5: 爸爸，咱这路不对吧？我咋记得刚才过来的时候没走这个桥呀？

0: 这枣和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种的？
1: 哎，是自家种的。你咋来了呢？
0: 这么多年不见，想你了吗？所以来看看你。

0: 来，加点水。你这腿没好啊？你咋说好了呢？
1: 不干了，没多大钱呢。那就在这儿吃饭吧。
0: 你先喝茶，我给你抓两只鸡，走的时候带上啊。先喝茶啊，
1: 大军，歇一下。
2: 你休息啊。
1: 娃回来了。
2: 这是你娃啊？哎，
1: 娃是个哑巴，政府每月发补贴，再喂点猪，这日子还过得去。他说呀，坡顶上还有些猪草没拿回来呢。哦，
2: 那你先做饭，我跟他去一趟。
1: 哎，大军，你不用去，他自己能拿回来。
2: 没事儿。

哎呀，几十年前啊，你妈啊，真的是一朵鲜艳的桃花。哎，你今年有多大了？我听不见。女友30岁了吗？哎，来来来，把你这筐给我，来。

0: 大白，你那初恋咋看着比你老20岁？
1: 什么？哎呀，山里人啊，日子过得苦啊，不容易。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吃饭不要粮票了，天一黑，二府街的羊血，鼓楼的锅贴，大柴市的包子，哎呀，好吃啊！再后来啊，钟楼的这个广告牌底下就出了这个安徽人卖馄饨的摊子，一头是个木箱，一头是个火炉子，8毛钱一碗。那个馄饨叫香，闻着都想流眼泪。再后来，在这个广告牌子底下就出了咱西安的第一家烤羊肉串摊子。这烤羊肉用自行车条当签子穿肉，那可真是咱西安发明。那肉石头蛋子这么大，烤的背的干干的，那个香。桃花啊，就在那摊子上的给人串羊肉串，一串才挣1分钱。这第一回吃了以后啊，
2: 你大白
1: 的生活就乱了，心也乱了。每天是天一黑啊，就盼着去吃这个羊肉串，其实呢就是为了见人家桃花，听人家说那个陕南话。哎呀，那个陕南话说的，
2: 你大白我
1: 这骨头都酥了。哎，每回去啊，我都把身上的钱吃没了才算走，成百串的吃啊。终于有一天啊，
2: 你大白我
1: 2包烟，把我伙计新买的一个本田125摩托车给骗来了。我骑到那摊子上，我也不管他老板说不说，拉着杨桃花我就上了车了。那天晚上，我就沿着这个西安这兜啊转啊，后来一直到了灞河，没油了，我们俩就在那个灞河滩上聊天，一直聊到了天亮。后来是桃花扶着把，我推着摩托车，这就算一直才回了城。菊啊，
2: 你大白
1: 我也年轻过呀。
3: 他后来呢？
2: 后来不是有了你了吗？
0: 啊，咋了？好疼！我突然一下特别疼，
2: 哎，
0: 疼
2: 了。菊，啊，你咋了？
3: 你是不是要伤了呀？啊、
0: 大白不行，你先停车吧。
1: 啊、你坚持一下吧，动不动。哎呀，
3: 你深呼吸。
1: 前面有个服务在问，立即拨动。
2: 你坚持一下啊！
4: 有医生没有啊？
3: 你再等一下啊！
5: 你等会儿啊！
2: 谁是医生？哎，我谁？哎，师傅，你帮个忙，你们这儿有医生没有？
6: 这儿没医生。呀。

0: 你看吧，咋办？这现在离西安还有多远？
1: 还有200多公里啊！
0: 那这咋弄啊？哎，这附近有医院没有？
1: 退回去20公里，有一个县城，县城有上海援建的医院。
0: 退回去？我高速路上咋退回去嘛？那你赶紧用你我对象给交个窟窿，救援行不行？
1: 我们只管高速，天上不归我们管。
0: 你这，你给我开个路。

1: 哎，二蛋，得用下你车，着急呢，去一趟陕南呢，啊！
2: 费用交完了，
0: 没事了，这片打完就可以回家了。哦，哎，谢谢啊。
1: 你把你大白吓死了！拜拜。快了没？快到了没？
3: 快了，快了，快了！这不早跟我说了吗？
1: 早了，谁知道有这事儿呢吗？
4: 喂，哥，啊，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呢，对呢，啥？啊，往回走了。哦哦，好，好，好，快，掉头，
1: 往回走，人就往回走了。
4: 啊，行，掉头嘛。这高速路，那么找个出口再掉吧。慢点。天冷。
5: 你就在乌好好休息，啥地方也别去了，吃个啥，弄个啥，我也好照顾。你大伯也忙忙的。对嘛，对嘛，啊！刁家娃不生刁家，生着别墅成别人家娃了。
1: 好好在家，嗯，
5: 都在了嘛，啊。嗯。局不过虚惊一场，在医院打了针就没事，回到了家里。
1: 巴叔找刁大军催着还钱的微信，让刁大军犯了难。怎么不走了？锅给烧一锅水，洗个涮了用。嗯。哎，大哥，不走了吗？咋还有啥事儿呢？
0: 妹子，哎，我给你的戒指你没戴啊？咋了？不喜欢啊？
4: 舍不得嘛，啊，
0: 大哥说几回了，你给的就算我给的，就戴了，舍不得吗？
1: 戴着干活不方便。
0: 我还以为你们急着用钱呢，卖了。
1: 那咋敢呢嘛？在呢，
0: 在啊。好，
1: 那叫大哥看一下。

0: 哎，这戴着不合适啊！信不？就记着他是个包子号的。这款戒指商家搞促销，说是见着原货，就给一条项链。你天天给我打电话，你说烦不烦？
1: 那你拿去，我也不戴。
0: 不是拿走，是商家要见原货，要对号。
1: 那我把盒子给你吧。
0: 盒子不用。 还有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趁我在的时候，你俩选个日子，拍一张婚纱照，咱搞个仪式，热闹一下。就这么定了啊！啥仪式？把戒指都录走了。哎，对了，这个项链你是要白金的还是黄金的？那我给你做出来，白金的。 白金显着贵气，好，
2: 那我看真的一样了。哎呀！

雕大军抵押了送给蔡素芬的钻戒，回南方了。顺子和蔡素芬的日子还得继续过。此时的八叔在排场子里，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走向。

你们俩这是二圈啊？不是说排场子不开了吗？还好我没信你。

0: 的心意，也是娃临走时候的意思。
1: 啥玩意儿嘛，拿来哄我呢？
0: 大军的东西还能有假？你寻遍全村，哪会有这种成色嘛？
1: 哎呀，你留给你那些女房客带吧。
0: 排场子我肯定支不开了，大军的东西他也要不回去了。你收也罢，不收也罢，东西在你店里，就当是我给你了。你别管他一手的、二手的、新的、旧的，就跟咱俩一个像。老把我糊的就是个熟张子了。
2: 看着送不出去的钻戒，想着与八婶难以破镜重圆的婚姻，八叔开始考虑要不要从精神上来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3: 小伙子，看看你怎么样？200块。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叠好啊，200块。好，好，来，坐好。
4: 嗯，好，没问题。
3: 好，好。哎，小伙子，还有这个呢。
4: 嗯，不要，我只要一个。
3: 这是下联，小伙子。
4: 不要，不要，谢谢。拜拜，拜拜。
3: 小伙子，还有你的下联。这，哎呀，这小伙子。来，随便看看啊。难得糊涂，这幅字我练了15年，跟郑板桥写的是一模一样。这咋样？
0: 啊，你能把这难得糊涂挂出来，就证明你还糊涂呀。练了15年，你这字儿还不剩我村的熊娃呢。再者说书法一定要一模一样啊，那王羲之跟谁一模一样啊？
3: 宁静致远。20块钱怎么样？
0: 一个字5块。呀，这就说明你的心还不够静，你咋致远呢？
3: 咱不说了，15块钱拿走，这连纸钱都不够。
0: 呀，15块我倒是觉得你这褂子不错，哪儿买的？
3: 你是买字呢，还是买衣服呢？
5: 心疼，八叔，这是啥意思？
0: 光知道买卖，难怪你这么大岁数还孤身一人。人不能光为了钱活着。
5: 那还能为啥？
0: 修身养性。

0: 诸死至家可也。
1: 小心鸠，别染了这份清净之地。
0: 有客乃大。先师孔子，关公吗？关公他媳妇。这是谁？
2: 不认得。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僧。
0: 斗啥呀？
2: 他说：“你这唱我聊得很吗？高雅艺术吗？”哎，修一回身多钱？
1: 我修你仙人。呀，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咋总想着要绝人呢吗？修身养性，你以为修自行车能修一回多钱？你开拐笛能吊上座，不是你能耐，是上天对你的眷顾。你要懂得感谢上苍。你好，
2: 你好，
3: 你这又抽啥风呢？啊，

0: 他爸，我把床单洗好了，给人家收过去。
1: 能吃能干的大巧，只要闲下来就觉得是欠了债。他跟老婆周桂荣寻找着一切能挣到钱的活儿。
0: 丽丽，
2: 哎，
0: 妈去送床单，马上就回来啊。
2: 哦，知道了。

0: 就这儿了。没事，你不管，我来弄。
1: 我怎么把这个带回来了？哎，
0: 师傅，你那不要了？
1: 车都卖了，还要这干嘛？哎，
0: 那你别扔嘛，这好好的东西扔了多可惜，你不要给我算了。
1: 一个破头盔你也稀罕？行，
0: 不要了，
1: 给你了。
0: 好，谢谢啊。
2: 回来了，
0: 饭马上就好啊！不着急。哎，看这是个啥？
2: 哪儿来的？
0: 今天给人搬家了，人要扔，让我给要回来了。哦，
2: 丽丽，
3: 爸爸，
0: 看这是个啥？
2: 帽子。
0: 这哪是帽子呀？

0: 这叫头盔。
1: 哎呀，给娃戴那干啥嘛？那硬的能舒服啊？哎，
0: 这好嘛，有这白天就能带娃出去转
2: 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喜欢这个帽子。
0: 让你妈给你好好洗洗啊。
2: 嗯。
0: 去照照镜子去。弄啥饭了？
1: 西红柿鸡蛋面。
3: 哦，对了，今天房东过来了，说是要涨房租了。
0: 又涨？
3: 哦。
0: 为啥呢？
3: 没说为啥，就说是从下个月开始涨100。
0: 刚涨了50，可又涨了。
3: 跟你说啥了？
0: 这地方看来是住不成，让我给咱重找地方吧。
3: 那咱要重找的话，会不会比这儿还贵啊？
0: 找着看吧。哎，老师，这个刁大顺家在哪儿嘞？
4: 刁大顺，就这个绿门这个就是。
0: 好，谢谢啊，谢谢，
4: 没事。

0: 顺子，顺啊，请问这是顺子家不？
1: 是焦大顺家。啊，对，
0: 他在家没？他没在，他出去干活了。呀，那是这，我呢在这等会儿他，那个找他有事儿呢，你先忙你的，不管我啊。
1: 哎，你先忙，先忙。你进屋喝点水吧。啊，那打扰了啊，谢谢。
2: 哎。哎。 你快长在我们家门上了，看啥呢？
3: 来了个人，没见过。
2: 我屋来人跟你有啥关系啊？成天管的还挺多，这儿没人请你当门卫啊！走。

0: 去。菊，菊，菊。
1: 爸，啊，行，爸马上回来。你还不是咱这儿的人，弄啥呢？
2: 那兴许不是找你的，
1: 不对吧？啊，那我先回去一趟，你跟他们结账吧。
2: 对，你先回。哎，用没有跟你一块儿去啊？
1: 用了，在自家门口呢。那谁还把我踩啊？好，我先走了。
2: 好。

0: 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

0: 住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独立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 域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

0: 村听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你带兄弟把这活干，
2: 把这装台的啥时候拿上定金了啊？
3: 我把你是他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到底还是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1: 成哥，这事自己闹，以后咱装台这饭盘是吃不上
4: 了。我就不信了，离了他，台不装了，戏不唱了。
5: 你也没说这是高空作业，
1: 这咋？
6: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8: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5: 非常好，获得1.2。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9: 爱大连天
0: 下，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0: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1: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2: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3: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到这小小的台湾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14: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好机会。
0: 压迫层层疑云，
15: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6: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吧。
17: 查供谍固然重要，
18: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9: 老太太，啥？
20: 你还想搜山吗？
2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22: 该当中将刺杀，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守得云开。
23: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22: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2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去。绝绝绝！
1: 啊啊！行，爸马上回来。哎呀，还不是咱这儿的人，弄啥呢？
2: 那兴许不是找你的，
1: 不对吧？啊，那我先回去一趟，你跟他们结账吧。
2: 对，你先回。哎，用没有跟你一块儿去啊？
1: 用了，在自家门口呢。那谁还把我踩啊？好，我先走了。
2: 好。
3: 丫头，哎，开开门啊，丫头。啊，俺有急事找恁爹商量嘞。你这插门弄啥呀？你爹
0: 找我爹？跟你在屋里头的怕不是我爹。耶，
3: 丫头。话不敢胡说嘞，我真是找恁爹有急事儿。我姓姚，从河南来的。
0: 我不管你从啥地方来的，我也不管你姓不姓姚啊。你今天偷偷摸摸进我屋门，你就是隔壁那老王。
3: 啥老王啊？我姓姚，我不姓王啊。我真是有急事儿。你把那个门开开，说话中不中？
0: 开啥门啊？着啥急呀？你敢钻进我屋，俩人准备鬼混呢。哎。
3: 啥鬼混呀？不，丫头，
0: 那你就别着急出来嘛。
1: 嫂子，啥意思嘛？

0: 这有啥意思吗？
1: 别喊叫了，我爸回来了。我真是有急事找恁爹来，这都是误会呀。
2: 我早就跟你说了，别把别人都想得跟你一样，太单纯。你今天自己去看看。
1: 没看见。
3: 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来他个瓮中捉鳖。他谁都别想跑。
1: 顺子，是不是刁大顺？
4: 你谁啊？
1: 我是捞药。 我从河南来了，来找恁商量点事儿，啊，是这我从河南呀，我就听说恁了，你看你能不能先把这个门开开说话中不中？您这弄嘞，恁家还有外夫来呢是？今天呀，我到了，哎呦呵，哎，婶子，老哥，误会误会。

0: 大哥，全是误会。那啥，我是找恁商量事儿来，然后嫂子呢，就是让我进来喝口水、喝茶，等着恁来。然后那个门就，你姑娘，好醒哥，这是丹丹吧？这个，我一看我认识丹丹，那丹丹都跟恁合影了，我肯定没找错人，是吧？嫂子，这。哎，顺哥，你看，就我在外，嫂在里，门给我插着呢，啥事都没有，真嘞。
1: 说，找我啥事儿？
0: 啊，是这，我是虎啸豫剧团的。
2: 蔡老师，你没事吧？
3: 老师，你是哪一路妖精啊？啊，五花六花的，男人个个叫你钳子住住的，你还在这干啥？滚！我让你滚！
0: 咋了嘛？
4: 哎呀，就这几盆花还没等开呢，都让市场完了。

0: 哎，你好，你好，
1: 注意安全啊！啊，知道了。顺子，哎，
0: 田主任，哎，我老姚，河南老姚。
1: 老姚，这不顺子电话吗？哎，对对对对，是顺子电话。哎，我俩在一块吃饭了。你俩吃啥饭了？啊，他带我来这个。 吃这个帮标面，就你陕西那个面，你不来带两口？本来啊，真想一来就把你去探望一下的，这不是工作忙嘛，先把工作安排好。不过还好啊，顺子已经把这事跟我敲定了，你放心。好，好，好，好，
0: 你俩好。
1: 喂，老杨，老板，点菜，来来来。
0: 喂，顺子，你给我耍啥花活了？来我这儿你干啥？你俩定啥了？哎，
1: 我们跟，你等，说清楚去。哎，田主任，啊，定了，你放心，那定金顺哥都收了。
0: 你俩定啥了吗？
1: 对对对，
0: 押定金吗？
1: 你不管啊，好，好，好，好，好，好，挂了。
2: 这是定金，一共5场戏，拢共7天，连装台带拆台就在秦腔剧团那个场子，时间紧任务重，演完最后一场连夜拆台，我们就走，
1: 能省一天旅馆费呢。你带兄弟把这活一干。哎呀，
2: 这装台的啥时候拿着定金了啊？哎，
1: 你这直接找我，不通过铁主任怕啥？哎，没事儿，铁主任刚才电话你不都跟他说了吗？
2: 咋成我说的了？
1: 那你电话给他打的，你不都跟他说明白了吗？哎，不管谁说的，咱设先点菜，想吃啥咱就点啥啊。铁主任也是个明白人，我们两个单位这么多年啊，都是兄弟剧团，关系好，那他还能不让俺演了吗？是不是？哎，
2: 行了，老杨，钱拿不成啊。
1: 哎，说老婆，咱商量好的事情嘛，是吧？哎，人铁主任也都明白。 你要不接着演出，演不了，铁准不也做蜡吗？是不？哎，你把这钱一使，你他妈就回干去。老哥，你帮帮忙，真的帮帮忙，老哥。哎，老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俺团这回经费真的是有限，那铁准那人，你也明白，我也知道嘛，人是个好人，但他差一道，他不得拿钱吗？那他要拿了钱，恁这工钱就不好说了吗？嗯，俺团这一路。 真的是像逃难一样的，这一路走，那住的都是城墙根地下室，还是2层。

0: 就想省一点，要不是因为你这地方，俺老乡多，能演两场还真来不及。演完了不行，去宝鸡去铜砖看一看，再要是不中，那就就地解散，投亲靠友了。哎呀，
1: 你这投了亲靠了友了，那我这以后咋见铁主啊？
2: 你凭本事挣钱吃饭来吗？你有那么暗团命给救了，那这道理说到哪儿都能说得过去吗？对不？那咋这钱还摇手啊？你非让人霸道皮才成？哎，你把粥钱，赶紧收。
3: 不是，这都坐下了吗？咋又走了？这到我馆子说是那就我请，可能花钱。
0: 咦，老哥呀，你这个人脉呀！ 我真服啊！这活不直接交给你都说不过去。哎，你不管啊，今天这事我请顺哥的事情啊，走走走，不行了，赶紧弄。哎，走走走，咱继续说，继续说。
4: 铁扣是什么人？雁过拔毛，他能允许老姚绕过自己，直接去找顺子？

0: 师傅把车挪一下，哎，师傅装台子，把车挪一下，师傅，哎，师傅，谢谢啊，我这装台，你把车帮。咦，
1: 天珠人才呀！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上在哪儿？
0: 泉州，不对，
3: 泉州，
0: 烟的时候，
3: 对，
0: 你满世界要吃的糊涂面，
4: 糊涂面，
0: 俺陪你吃嘞，勉强糊。
3: 天珠人，恁混的好呀，新车都买上了，那我说顺子这好酒好菜的把你招呼过来呢，咋？买车不理人了？
4: 呀，不会了，我哪里跟你比了嘛？你这弄啥来了？演出来了？哎呀，
0: 演啥出啊？
4: 俺谈不中了，是顺子人家可怜俺，他把这。
3: 他是谁？
4: 老姚嘛，我是谁？哎呀，
3: 田主任，你还知道我是田主任啊？你个吃里扒外、卖主求荣内外勾结的东西，越过我去找兄弟团的朋友，你想干啥？摸着你的脏心眼，你想想，这些年没我，你们还能吃庄台这碗饭吗？
4: 饿死你们这伙怂！哎呀，田主任，你说说，别绝人嘛！
3: 我绝你咋了？我绝你咋了？啊？
4: 你看你们这伙一个一个那怂样子，五马六道，鬼五垂溜的，马上来龙下去，有一个好货吗？
0: 能咋了吗？
3: 咋了？我真想把你们来，
0: 来，来，来，来，来，
3: 是啊，
0: 行行行行行行，
4: 哎呀，田主任，你撅我踹我，我忍了，受了，你别逮谁都撅谁，再一个收不住，我也拦不住，再出点啥事儿呢？
3: 哎，田主任，这事都怪
0: 你，别瞎话了，你咋了？我把你试探的，陕西，你信不信？
3: 你越过了我去，到底还是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4: 我没完。
3: 你啥没有？你混你到哪儿去？你还想咋？
4: 我，哎呦，咋了？行吧，俺好说去。
3: 恁俩一块儿能想干啥？
4: 哎，不是，啥都不想干。
3: 顺子，上手。
4: 上手吧，这跑到陕西来撒野呢？
3: 田主任，上啥手了嘛？你把这伙撅成这了，你俩马子没掐好。
4: 你别把期望值让耽误，我们就是干活出力的，不是来受气的。
3: 齐心儿的，
4: 听见了吗？兄弟说了，齐心儿的。田主任，这是跟你说呢，别逮谁就撅谁嘛，啊！老杨，
3: 哎，
4: 来，这定金给你。
3: 哎哎，不敢不敢，
4: 事儿你俩先说清楚，
3: 不说清楚这活儿也没法干。
4: 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你把这不是，这是。
3: 哎，弟兄们，不是，顺哥，这车都来了，你帮个忙嘛，行吗？顺哥，咋弄嘛？田主任，你这我车都来了，你把干活都给撵走了，那俺团几十号人都等着吃饭了嘛？
5: 你有啥了不起嘞？
6: 货，你笑啥呀？
5: 解气。
6: 咋了？
5: 太解气了，刚才。
7: 你们说咱们这些人啊，什么时候咱们敢跟城里人比这个，还是给铁扣铁主任比呢？我越想我越觉得解气。
8: 你出这口气能咋嘛？你打人这脸又能咋？咱要散了伙，看咱吃啥呀？
9: 对吗？
7: 吃啥不行啊？大不了咱散了伙，各顾各的，自负盈亏，说不定比现在挣的还多呢。
8: 最起码咱不用受谁气了。
9: 不能散。
3: 这些年咱庄台子过来过去，还不是咱这些人？咱不是独一家，还没有第二家了。只要这市场还有唱戏的，这碗饭我还吃定了。陆陆续续老有着了嘛。就是，凭啥咱散了，咱这伙子人聚起来容易吗？再说了，咱到城里来是干啥的？哎，
4: 咱气也出了，就别说那散不散伙的话了。你赶紧想想早晚回吧。哎，这农民工也有人格的。
10: 嗯，刚才表示了一下咱的尊严，就对了。散啥伙的？这会儿再散了伙了，对不起老姚请我吃那顿饭。
11: 老姚请你吃饭，
10: 请吃个饭算啥嘛？那把定金都给我付了，没看见我给人退回来。
11: 要我说，咱就甭给他退，他能把咱咋嘛？又不是咱不干，是铁扣那货不叫干。
10: 就是的嘛，你看咱这人啥时候有人请咱吃过饭，还能下拿定金？
11: 好不容易拿一次定金，啥退回？
4: 人做事得讲诚信了嘛啊！你不给人干活，凭啥拿人钱呢？你把那钱拿了，叫人看不起呢？叫谁看不起？你也不能让铁扣看不起。
0: 哎，你这货干啥呢？
1: 老同志，行不行啊？不行，这还能下去？
2: 岁数那是小时候成天都爬呢。哎呀，
1: 这墙咋变成陡了？
2: 墙陡了，腿软了吗？
1: 弄上了。
3: 你这儿看，两条腿的驴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满大街都是，还便宜。三千万光棍跑出来干啥？为挣钱，为干活，为娶媳妇儿，你害怕找不着人啊？
4: 田主任，这都是装台的。
3: 咦，乖乖，恁这文化市场从业人员的队伍太庞大了，不愧是文化大省，俺真得跟恁好好学习学习啊。
5: 筹划我说前头啊，资源不可能给你白提供啊，你团有什么困难我理解。怎么这会都给我哭穷了？
3: 田主任，俺不是跟你哭穷，俺团是真困难呀。那住的
5: 困难不困难，钱紧钱松，规矩不能乱啊。来我们这儿演出活就得包给我，这是规矩。你也别嫌我刚推你那两下啊，我那是做给顺着他们这伙人看的。
4: 不会就不信了，离了他，抬不装了，戏不唱了，你们团散摊了。
6: 对，田主任说的都对，啊，只要不耽误演出，钱呢还是这些钱，你还能把这活给包下来，我多省事儿嘛，也没必要为了那些人把咱俩的关系闹得不愉快嘛。啊，铁扣到底是铁扣，顺子走他们的。
5: 高架桥下的劳务市场，有的是找活干的农民工。嘿，嘿，谁愿意干啊？装台的啊！哎，干，有活就干嘛？你装台是干啥呢？
3: 你连装台都不知道干啥，你咋干的？
5: 你只要给钱，我就能干。哎呀，你还别说是装台了，啊，就是那个。
1: 给那个火箭上装火药，我都能干。啊，
3: 嗨，田主任，这装台是啥都不知道，这不重要。
7: 给人怎么那么啰嗦嘛？你不是说把活包给了我，我把舞台给你装好不就完了吗？顺子也是农民工，你把这活当啥了？
8: 不是，
7: 哎，
8: 我倒是干啥呢？不就是当客唱戏吗？不说当台，我们就是给你改剧场、办砖头、火烧，这活我们都干过。
7: 啥大台？我们是装台，能学得会吗？
8: 哎，这玩意儿你说的，部队里面。 那个作战指挥团，我也带上搭过。
7: 对，
8: 就你们唱戏的台子，这算个啥嘛？啊，
7: 没问题，
8: 能学会吧？都能学会吧？都能学会。你放心，看搭台装台那都是一样的嘛。
7: 对，
8: 钱不过夜，线过线嘛。嗯，我们这的规矩就是干一天给一天的钱。
7: 对，
8: 钱只要到位了，人多的很。
7: 谁还愿意去？
1: 我要去。能学会。

0: 你看，
1: 你
2: 这
1: 是
2: 干啥呢？不说好了，活包给我，你什么都不管吗？说话不算数啊！天顺，俺演出好歹那是搞艺术的，你看俺寻的这些人啥都会干，那咋弄嘞嘛？啊，咱先不说会干不会干，你看那话说的，啊，钱不过亿，也干一天拿一天，那头天来，第二天不来，我咋弄呢？那演出不就耽误了吗？舞台戏天天翻台，我天天到这儿寻人来，那不行嘛！咱还是找顺子吧，顺子，我跟你说啊，找谁不找谁，不是你说了算，跑这儿来你就没有拜码头，直接找顺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1: 算啥账呢？我就算好账了，我才找的顺子嘛，我要找你来，别说地下二层，我地下十八层我都住不起了呀。
2: 包活着吗，铁主任？那能干活人放在眼前你不行，就为给自己抠俩钱儿？你找这些生怕路子，你砸的俺的饭碗吗？你要不然你就找顺子，要不然你勒死我。

0: 生哥，哎，生哥，不好意思啊，生哥，这个之前的事都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给他赔个不是。是这，咱按以前说的啊，都不变，你叫上兄弟把这活一干，演出不敢耽误的嘛，帮个忙行吗？
1: 老姚，你说你过来干啥？咱自己花钱，那么找谁不行啊？哎，走。
0: 哎，铁准，你别说了。
1: 那就是钱不富裕呢嘛，那给够奶奶就不够给干活的，那给够干活就不够给奶奶。你现在这剧场租下了，戏票都卖了，台子搭不起，那安团成啥了成了？
0: 啥成啥？你给我喊啥来喊？
1: 那自己花钱谁不能找吗？走，
0: 老哥，我就信奶奶，你叫兄弟把这活一干吧，帮个忙。
1: 走开！要不是老姚坚持新尼这个伙计，我是给他面子呢啊！这演出要紧，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啥也不说了，走！
0: 哎，走走走，
1: 走吧。
0: 起身了吗？
1: 哎，好嘞。
0: 哎，一半就够了啊，
1: 用不了这么多，活又不多啊，经费有限，咱赶一赶，能赶出来啊。
0: 天川，一半不重要啊，这五场戏天天翻台，一半人拿不下吗？
1: 我知道还是你知道，这伙子干活一个人顶俩，你操啥心呢你？走，
0: 不是，那一半人咋够的嘛？那五场戏你带几？
1: 咱坐下了，走嘛。
0: 走啥嘛？
1: 干活去。
0: 干啥活？
1: 装台嘛。你除了装台，你还能干啥？
0: 七天五场戏。 每天都得连夜翻台呢，你是把式，你懂行了，这去一半人不够吗？
2: 哎，对对对对，哎，肯定是人都去嘛。啊，你们人齐了，我还放心呢，都去都去。
3: 耶，老姚，你咋是个这嘛？你把万福连叫个谢瑶环，谢瑶环叫个女巡案，这说来说去不都是一样的吗？说好了活包给我，你就非得越过我，这卸磨杀驴吗？这是，
2: 再不杀驴，碾盘子上料让驴吃完了，贪嘴的驴也不带个龙嘴。
3: 老市场你也去过呀。
1: 规矩你懂，钱不隔夜，
3: 干一天拿一天的钱，没办法，都让那黑心的老板拖欠公司欠怕了吗？张家堡的红白事你最清楚。
1: 你别给我张家铺、李家村的啊！我说的是眼前，眼前这些活只需要一半人，能干不能干？
0: 你要去一半人，我真干不了了。他要谁干，你选谁去干？
1: 因为我行不来，是不是啊？走！
0: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大哥。 哎呀，你别跟我说了啊！我这伙子不是不帮你忙呢。

0: 说一句话，一溜溜少拿些都没问题的。但你也不能把我们当瓜怂嘛。
1: 俺们咋能当瓜怂了嘛？那钱按规矩，一分钱不少，人都去，行吗？
0: 那你说了算了。
2: 老姚，剧场是我们的啊，能演不能演，我说了算啊。你愿意找谁，你自己看着办。
3: 哎，铁准，不是铁准。啊，铁准，铁准，有话好好说嘛，铁准。不是，你先别急，铁准。
4: 成哥，这事自己闹了，以后人庄台这饭怕是吃不上了。
2: 这是最后一道木的按钮啊，记住。
5: 看着劳务市场找来的没干过庄台的农民工，
2: 先清空。
5: 听着铁扣临时讲解的钓竿使用说明，老姚只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紧。
3: 啊，
2: 你看我干啥？看那儿，怎么我教你怎么降那个沙木呢？好，到位置了。然后再按一下清空，然后按十九，十九是一二三三道木的灯，
6: 这一上一下，这看危险的很，你看，是不是？
7: 哎呀，这可是高空作业呀！哎，高空作业这可有规矩，这得加钱。哎，先说加多少钱？
2: 啥嘛，兄弟，这还没干呢，你说咱装台的活嘛，就是沿高上低的嘛。全都这个样子吗？就知道个钱啊！
7: 不知道钱，不知道钱，我跑这干啥来了？再说了，你也没说这是高空作业。
2: 这
7: 呀
2: 呀呀！老姚，老姚！呀呀呀呀呀呀！老姚，老姚，老姚！哎呀
1: 呀！老姚，你没事吧？
2: 哎，没事。老保镖，
1: 要药不？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8: 我的个乖乖呀！哎，这不光是高空作业。这还是高危呀！话说清楚，
9: 这还得加钱。
3: 铁主任，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我要再遇点啥事，我真客死他乡了呀！我求你，让走吧，让走，让走，让
8: 走。走，走，你得把钱先给了呀。我们这一来就算一天的钱，你不行，你把今天的钱。
2: 走啥？走啥嘛？咱没说要走，咱是来干活的嘛，活都没干呢，咱还得接着干嘛？
7: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咱先别说干活，先说加多少钱。这高空高危的事儿你也没说清楚吧？啊，干就加钱，不干把今天的钱一结，我们就走。
2: 兄弟，庄台叫高空高危啊，你说你来了一滴汗都没流，我就给你加钱，给你结钱，凭啥？
7: 凭啥？凭我们跟你来的，你说凭啥？
2: 有没有道理可讲啊？到这啥都没干，就来让我给你加钱，给你结账。你把我人闹成这样，快吓个半死。你把我舞台闹成这样子，我还给你钱啊？讲不讲道理了吗？这凭啥？
7: 我们来了就得给钱呀，
2: 来了就给钱啊？我还来了呢，看门杨大爷还来了呢。杨哥，你苍天呀，明天立了，明王法了啊！江湖险恶，世风日下，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呀，铁主
8: 呀，我走。
7: 就快点，快快快快！
10: 咋了？啊？出啥事了？哎，咋了吧？咋了？啊？呀，老杨，
1: 咋了老杨？啊，
10: 老杨，咋了？啥？哟，呀，
1: 不是，
10: 那叫救护车不？啊，要不要送医院？
1: 打电话啊？
2: 救救救
3: 救！铁，
10: 啥？
3: 铁，铁柱。
1: 别住！
10: 哎呀！
3: 哎呀！
10: 哎呀！
3: 是他吗？是他吗？
10: 对吗？
3: 对吗？你赶紧去呀！

哎呀，人家唱戏着呢嘛，戏比天大。这咱们还关天呢。

0: 人总台上掉下来了，现在在医院呢。
1: 哪里医院呀？
2: 你赶紧跟我走吧！
1: 快走！
2: 等等我！还有我呢！
1: 什么？你把人呢也弄走了，你还是带你弟兄马上回去干去吧。肯定弄不成，我这人唱着了，这事咋给弄？这不出了这么没啥事吗？你看我那演出票都卖了，你这台子搭不起来，那咋弄啊？啥啥都弄了，你这演出台子不搭起来，弄团咋弄的嘛？这是哪儿啊？这都没人管了，啥地方？这是，这都管我。 呦呦呦呦！瘫痪了吧？那动不了了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医生说了，啥事儿没有，好好着呢都。骗我了！
3: 没骗你，真没骗你。
1: 我下半身啥知觉都没有吧？呀，
3: 你看我都搭了两个支架了，我不咋都没咋嘛。
1: 大夫，
3: 呀，腿这这这咋回事嘛这啊？这咋回事？早上出门还好好的。 这会儿咋成这样子了啊？还有哪伤了？动不了，
2: 要紧不要紧？慢点。哎呀，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车还在剧场门口停着呢。
4: 嫂子，那个田主任的胳膊腿啥啥都没问题，大夫都检查了，没事儿。田主任。
2: 那个剧场那边呢，事情还紧，我赶紧就跟顺子去那边忙了，你好好休息，走走走，对，
1: 老杨，啊，
2: 医药
1: 费你可得认了啊！
4: 认，认，认，我认，我现在就结账去了啊，结账去。
2: 医生叫躺着，静养了。
1: 走走走，
2: 帮我一下使使劲儿。
1: 行行行，你放松，你下
2: 不行，哎呀，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啊，
1: 行，行行，哎呀，行行行。

0: 想吃啥问你也不说，我给你炒两个菜，别老吃零食。
1: 你拎个尿盆子干啥？
0: 你身子越来越不方便了，上下楼别摔一跤。你就用它，我倒。
1: 脏盆子骚腥的，你跟我的饭一块端上来，我一会儿咋吃？
0: 新买的，没用过，给你放这儿啊。
1: 拿走。
0: 放门口。

一边是实实在在要跟自己过日子的顺子，一边是不依不饶要赶自己走的局，夹在中间的蔡素芬只能有苦自己咽。

0: 血你的才对光呢，一会儿需要调整的时候再教你。我连住几天呢，这才头一天。小心点别翻了啊、哦！别翻。
1: 看着眼前的蔡老师、三皮越来越怀疑自己待在这儿的意义。

0: 好看。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知道大家为啥管你叫白嫂子。蔡老师，你确实白。你不应该跟着夏国的，顺子凭啥有这福？
1: 你叫我啥？
0: 蔡老师啊。
1: 叫我蔡老师，顺子也是你叫的。
0: 蔡老师，我看见你，我的心砰砰砰跳得厉害，比上学的时候还严重。受罪得很，我也不想这样，不由人。
2: 哎呀，叫我擦把脸子，不擦一把脸，这眼睛燃了都睁不开。
1: 顺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忙过这阵子，咱俩再去补个证，请大家喝个酒。
2: 酒喝过了，咋还请喝酒？
1: 三皮蛋肉你也来，就算是我娘家来人了。
2: 这才头一晚，不再睡会儿去，仗着年轻呢。
0: 我不想跟你干。
2: 啥？
0: 我想回家。
2: 谁欺负你了？对你不好，论干活，这大巧猴子转转哪个都比你强。可你在这儿待着，我也没亏待你。干得不顺心啊？
3: 定点光对一下我。
4: 好嘞，在你的右边的椅子坐一下。
3: 右手边啊？
4: 对。
3: 这儿，
4: 好，就坐
3: 那。好，这儿了。
0: 庄台这活我不想干了，蔡老师。
1: 那你想干啥？
0: 我啥也不想干，我回可以吧？
2: 刚刚跟你喊啥呢？
0: 啊？咋了？
1: 说不想干了，要回去呢。
2: 那聊吗？还是不聊了？
1: 我又不知道，你看吧。
2: 成了精了。
1: 回去了又能干啥？在外头还能挣几个钱？

0: 人活着是啥嘛？就是经这事经那事，嗯。有些事能让人，有些事不能让，那也不是让人的事儿。你说我一个城中村，我这前头经了两个女人，那留下的都是伤心。咱也没想到这会儿能碰上你蔡老师嘛，啊，就跟在睡梦中一样，我自己都觉着不现实了。哎，你看你呢，你咋更不现实了？
1: 杨波，你还年轻，需要钱，在这儿干妆台还能挣几个，还有大家照应。回去了，咱那边日子不胜人家这边。那回去了你能干啥？一辈子守着那金亩地，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给耽搁了。
0: 叫小伙自己拿主意，想留下干咱还把他当兄弟看，不想干就要回呢。就算回也得把老姚这活给弄完嘛，钱到手边了得挣了。
2: 哎，里面的不干了啊！哎，先不干了，先不干，把活放一下，出来吃饭了。
3: 多吃点啊！
2: 吃饭了，
3: 吃多了有劲儿。来，
4: 吃咸菜
3: 的。这全都是你们平时爱吃的，我都问老板了啊，点的多，管够。来来来来来来，那兄弟，来来来，你油条还是包子？
5: 油条啊，
6: 油条。
3: 来拿。不过这还有呢，
5: 多来点啊。
4: 给我弄点啥？
5: 哎，来，好，好，好。
1: 这儿这两天连轴转，屋里没人做饭了。局那个情况，一天三顿你得保证送到屋，注意营养搭配。不清楚都问我，那事儿我就交代给你了。这咋不情愿了？
7: 我就是个送饭的，有啥情不情愿的？我情愿也得人家情愿，送个饭还过堂。开饭馆有啥罪啊？有钱又有啥罪啊？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8: 舞台来回的转，只有我心不变。日子过了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3: 把人哄到手了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4: 这事得办，必须弄。
5: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3: 绝不再咋排戏，
5: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6: 我想上厕所。

0: 六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产品日前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今年前8个月，中国与印度进出口为8626.5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7437.8亿元，增长15.4%，进口1188.6亿元，增长35.7%。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6月首次突破1万亿元后，再次迈上1万亿元台阶。日前，满载光伏玻璃的型9060次专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鸣笛驶出，标志着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0000列。目前，河南中欧班列已构建29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的立体化通道体系。
0: 我们先来看一组陕西外贸的最新数据。西安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陕西进出口总值6815.1亿元，总量居全国第11位，增速全国第一。
2: 其中出口5255.4亿元，增长128.2%，进口1559.7亿元，增长52.9%，同期贸易顺差3695.7亿元，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4698.7亿元，增长21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8.9%。一般贸易进出口1350亿元，增长5.2%，占比19.8%。对东盟、韩国、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为1712.3亿元、1485.8亿元、578.4亿元和494.4亿元。同期，陕西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108.8亿元，增长127.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0.3%。外资企业进出口大幅增长，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原油进口呈快速增长态。
0: 外贸持续向好，产业支撑是关键。榆林是全国重要能源基地，也是陕西煤化工产业核心承载区。近年来，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路径，当地煤化工产业朝着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方向不断迈进，世界一流高端能化基地加速形成。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红柳林煤矿25218的中采工作面。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皮带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上运输着煤炭。而像现在呢，我们依靠着智能化的控制以及 AI 的智能算法，能够精准地去识别我们的皮带跑偏、皮带撕裂以及电机设备高温等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情况的预测。
1: 看得见的设备防护背后是一套 AI 智能预警体系，借助图像识别和大数据算法，矿井把安全关口前移，将过去难以发现的井下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AI 技术的应用推动安全管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强大的数据底座和远程管控体系进一步打破井下作业空间限制，让少人无人化作业从局部试点变为生产常态。
4: 变电所呢，排水泵房呢，实现无人值守。智能装车系统呢，单班人员由20人减至了6人，部署了智能矿压监测预警系统，周期来压布局呢，准确率达到87%，并应用了智能照明、光视一体等新技术，显著提升了煤矿的智能化管控水平。
1: 从实验室攻关走向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一系列原创煤化工技术不断突破瓶颈，让低阶煤炭摆脱了仅作为燃料的局限，蜕变为高附加值的特种化工原料，闯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径。
5: 在推动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的同时，打造出榆林版煤之油样板，提升本地煤炭资源附加值，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赋能，深挖节能降碳潜力，持续做强高端煤机产业，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榆林市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高于全省2.8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3%、37.1%和17.9%。榆林在煤化工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也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陕西方案。
0: 产业升级之外，农业开放合作也在推进。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斯里兰卡籍博士周旭和合伙人曾雪梅创办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拿到了杨林农创会核发的营业执照，这是该平台核发的首张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
1: 依托杨林农创会一站式孵化服务的高效赋能，当天下午，周旭与合伙人曾雪梅在杨林农创会政务台顺利领取到杨林西兰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6: 关于杨林这边，该机构给出的建议非常实用，工作人员也十分谦和友善，他们全方位指导我们如何开展业务，告诉我们业务该聚焦哪些领域，以此推动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目前我们正在拓展商贸业务，计划进军美国、英国市场。
7: 今天拿了这个营业执照也是非常开心的，然后我们也跟那个现代智慧园那边的方舱合作，然后也进一步的跟就是斯里兰卡那边的太阳能板底下的方舱，然后进一步谈合作，然后因为现在有了这个营业执照的话呢，我们也相当于是有正式的那个身份了。
1: 据了解，目前中国杨林农创会已集聚73家各类企业及机构，沉淀了丰富的科技成果、行业专家、金融服务等优质产业资源。后续，该平台将常态化开展项目路演、产业推介、创业大赛、政企对接等系列活动，持续深耕企业全周期孵化培育服务，助力入驻企业成长壮大。
8: 我们将充分发挥1+10+N 趋势农业合作机制，打通与省内各市、国家各农高区的资源对接渠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跨境电商无票免税出口政策在陕西顺利落地实施。新政策落地后，电商出口企业即便没有进货发票，也可以享受出口免税政策。
1: 无票免税政策主要面向综合试验区内注册的电商零售出口企业。一直以来，跨境电商企业向小商户采购商品，往往拿不到有效进货凭证，不但无法享受出口免税政策，还可能因为征税增加出口成本。无票免税政策实施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只要在跨境电商线上综服平台完成出口信息登记、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出口申报，即便没有进货凭证，也可以享受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口免税。这项政策落地将进一步降低跨境电商企业的运营成本，促进外贸新业态发展。
2: 在实际经营中，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经常向小商户采购，取得发票确实存在困难。这次政策落地，这让我们能够在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和市场，对持续发展跨境电商业务更有信心。
1: 为了让政策尽快落地见效，今年以来，陕西省税务局联合商务、海关等部门，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搭建了全省跨境电子商务线，税务部门同步开展政策辅导，明确适用条件和操作流程。
3: 接下来，税务部门将常态化做好政策辅导，强化合规监管，持续优化办税服务，吸引更多跨境电商企业来陕入驻回流，继续发展。
0: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第二批米扶持的12部微短剧项目，作品题材丰富多元，覆盖历史、乡村振兴、廉洁文化、法治教育等方向，发挥精品示范引领作用。近日 ，AI 微短剧《容像容声权益保护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 AI 使用人像、声音必须取得授权，建立全流程风控机制，多家头部平台参会，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近日，2026抖音心动追剧盛典在西安圆满举办，活动集结短剧演员与实力歌手，带来沉浸式舞台。现场还设置行业论坛与心动市集，探讨短剧精品化、数字化发展。盛典打造内容加场景加文旅新模式，依托短剧流量赋能古都文旅，把平台流量转化为城市人气，激发消费活力，为千年古城注入新潮活力。近日，陕西卫视推出 AIGC 廉政微短剧《汉江清浪》，剧集以汉江水源地为背景，聚焦基层监督，依托 AI 技术完成创作。该剧以轻量化短剧传播廉洁文化，是主流媒体借助新技术创新廉政宣传的全新实践。红色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将于9月22日至23日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该剧以革命烈士侯少球的生平事迹为主线，生动再现其早年投身革命、领导工人运动、为理想信念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
0: Data AI 据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新鲜出炉。这份报告啊，从综合实力、发行、制作、出海等多个维度盘点国内各大城市 AI 剧漫剧产业发展水平。北京、深圳、杭州等头部城市各展所长，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格局。报告也提出，城市区位并非行业发展的决定性门槛，中小城市同样有机会孵化出优质作品。那么究竟哪些城市表现亮眼，行业又暗藏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行业数据背后的真相。
1: Data AI 据查查，2026上半年

0: 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显示，在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生产的背景下， AI 剧漫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成为微短剧行业核心增长极。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达 138%， 国内活跃从业者与个人创作者超50万，海外市场同样势头强劲，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国内各城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政策条件，形成梯队化、差异化的城市产业格局。综合实力榜单中，北京位居第一，深圳、杭州并列第二，广州、上海分列第四、第五位。头部城市产业集聚效应显著。
1: 首先AI 漫剧它的门槛是足够低的比如说一些大学生或者一些需要做兼职的做副业的，他可能网上自学或者学校学习一些 AI 的技能或者一些创作的技巧，他就可以快速的用AI 工具去实现AI 漫剧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收益的它的模式是非常扁平化的，或者说普通的创作者他也能实现一定的收入，甚至是比较丰厚的收入。
0: 发行实力上，北京依托大批头部播出发行平台，掌握行业渠道话语权，深圳建成完整分发链路，商业化发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嘉兴承接沪杭产业外溢，打造出 IP 生产发行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制作实力上，杭州凭借网文 IP 储备与完善文创人才供给，稳居制作实力榜首，持续产出多部市场爆款。西安、郑州依托原有短剧成熟产能，快速向 AI 剧漫剧赛道转型。上海依托雄厚 IP 资源，重点布局精品内容创作。出海实力上，北京取得满分成绩，聚集大量出海平台总部，引领行业全球化布局。深圳硬科技底座完善，跨境配套成熟，与北京并称出海之都。杭州走出精品内容出海路线，打造独特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1: 第一点，最核心的，这叫剧本的能力，特别是剧本的工业化的能力过去这些头部城市，比如说杭州，比如说郑州、西安，他们都已经在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剧本的工业化，他们能批量产出大量的这种 IP 的改编的或者是原创的剧本，那么提供 AI 漫剧去改编去二次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专业发行这些能力也是在一线城市会比较突出这些在过去真人微短剧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企业。
0: 整体报告指出，城市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行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质量，地域并非发展壁垒。未来行业将摆脱唯流量的粗放发展模式，迈向精品化、多元化、国际化。一二线城市负责技术迭代、生态整合与出海拓展，中小城市发挥成本与创作环境优势深耕精品，多方协同构建 AI 剧漫剧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生态。看完这份 AI 剧漫剧行业数据报告，相信大家对于短剧赛道的产业现状、城市产业格局有了清晰的认知。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技术驱动的 AI 剧漫剧，也涌现出不少扎根地域风土、传递人文温度的现实题材作品。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本期的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微短剧《爱在博尔塔拉》，剧集立足边疆大地，将当地风土人情融入故事叙事，用细腻的镜头讲述动人的人间温情。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辽阔的博。

0: 博尔塔拉草原以山河为幕，铺展一段成长与奉献交织的时代故事。爱在博尔塔拉立足湖北对口沅江现实背景，以下村乡村振兴实践为叙事载体，描摹青年一代在边疆土地上完成自我蜕变，也是职场的疲惫，来到博尔塔拉与扎根基层的驻村书记焦丽相遇。在沅江教师尹长英的引导下，拥有电商专业能力的任真选择留下，携手焦丽探索乡村电商发展之路。
1: 那我们的账号做什么内容呢？
2: 乡村什么都能拍啊，每天生长的发生的都可以拍成 vlog， 也许很快就能出爆款。巴特爷爷，巴特爷爷，您不用紧张，您就当我们不存在，做您平常做的事情就行了。
3: 我说的可以吗？
0: 从枸杞鲜果、枸杞深加工产品到北疆风物好物，二人从零搭建短视频账号，借镜头记录乡土人间，历经流量突围、直播爆火，又直面物流破损、理念分歧等现实困境。
2: 下村人会种枸杞，我承认，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鲜果送到几千里之外的顾客手上，这个也是事实，你也得承认。
4: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枸杞是启农的，他们也想参与进来。
5: 任真姐、书记哥，你们别着急撒。
2: 你自己看，
6: 书记，你给我发的是烂果。
7: 我的枸杞也是烂的。
6: 大帅哥黑心，太没好感了。
7: 我支持乡村振兴，你就这样糊弄我？
8: 退款，别墨迹。
0: 矛盾与磨合之中，他们读懂乡土发展的内核，不只是商业效率，更是对村民的包容与赋能。赛里木湖的浩渺碧波，草原上热闹的那达慕课堂，村落里烟火升腾的日常，见证着两颗心灵的彼此靠近。任真从逃避现实的城市空心人，蜕变为点亮乡土的星星人，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处。
4: 物流出问题后，大家都很自责，比谁都心疼那些枸杞鲜果。他们主动找过来，说要学习专业的打包技术，白天种地，晚上就聚到一块儿，跟着视频学习，遇到不明白的就立刻连线专家做线上指导。
5: 书记，你看我现在一分钟能装好两个包裹。
6: 我们装的慢些，但是嘛，包是最好的，你看。
9: 任真姐，我拿我手上的老茧保证，这次绝对没有问题呢。
10: 放心吧，质量绝对能过关。
2: 那我们开播吧。
11: 好。
0: 聚集将个人命运、青年理想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紧密相融。没有悬浮的叙事，以平凡人的抉择与坚守诉说跨越山海的守望，让大爱扎根博尔塔拉的广袤大地。欣赏完《爱在博尔塔拉》这部充满家国情怀的微短剧，我们感受到短剧作品传递出的时代温度。一部好作品的呈现啊，离不开演员对角色的用心打磨。接下来进入到嘉宾访谈环节，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是短剧演员秦琛琛。拥有多元从业经历的他，深耕微短剧赛道，对于短剧表演、行业 AI 浪潮都有着独到的思考。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秦琛琛来到现场。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琛琛，是咱们陕西宝鸡乡党，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认识到一个全新的我。

0: 你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这些全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呢？
1: 不敢当。首先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跟您可能有点相似。那在我大三这一年，我去了台北艺术大学学习了表演，之后也去过厦门广电进行主持人的工作。那一直以来比较喜欢在舞台上，包括在聚光灯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这是可能是我一些演绎的最早期的经历。那其实像您刚才说了，我做过主持人，做过舞者，然后做过演员。那其实中间我还进行过创业，有当过老板，管理过项目。哇，那其实整个我的生活角色经历比较复杂，那以至于到现在，我会觉得对于我的演员成长来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0: 比如说进入到微短剧行业之后，大家对微短剧演员可能一开始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你们需要瞬间的那种张力或者情绪的爆发。然后我们心目当中如果直说的话，会觉得一个好的演员他应该是慢慢递进的，他应该是细腻的。但是你说在微短剧行业也可以去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那这两者是矛盾的，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它不是矛盾的，它是完成两种不同的形式。那确实我刚开始接触微短剧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同时它有很强的挑战性。它的挑战就像您说的快，然后高效的情绪的表达。那很多人会觉得短剧演员，我想给看这条视频的观众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我自己的观点，很多人觉得微短剧的演员他就是表演情绪，表演一个表情，它是一个简化表演的过程。但是于我而言，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浓缩表演的过程。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好演员的话，你尽管是微短剧的这种表达形式，但你依旧要做到演员应具备的素质。你的可能情绪转变的节点没那么快，但是你内心一定要有，我觉得观众是会看出来的。
0: 所以你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抛去一些刻板印象，不要觉得好像短剧的演员他的演技就不达标，
1: 是，
0: 而是说在他快的节奏下，对于演员来说要求更高了。
1: 是，以及也是这个形式的导向，因为他需要很快的去吸引观众的眼球，
0: 对，
1: 他需要有这样的刺激性，它是形式所致，但不代表这些东西都是粗制滥造。
0: 对，整体在拍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特别辛苦的，那种累对你来说你会怎么看？
1: 是真的累啊，但是会去调整。
0: 这个怎么去调整？
1: 我觉得我自己会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要简化我的作息，我需要除了我演员工作本身的其他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帮我去做到。比如说我有宣传，有我的助理，他们会去负责我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对接其他工作上的事情。那第二个，我可能会要做很多的提前量，去塑造角色，去看剧本，去看台词，以至于我现场会相对来说比较的舒坦一些。那最后一个，我可能会在一些生活方式上去让我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较面对镜头。
0: 现在像你已经拍了有50多部短剧了，对吧？尝试过不同的角色，哪一类型角色你觉得是你演起来最带劲儿的？
1: 我觉得每个角色我都挺带劲的，我都会认真对待，但是我会喜欢某一类的角色。
0: 比如
1: 他可能有真实的故事的背景，他有人物的弧光非常的完整，他有前后期的对比，有他的成长线。这不得不提到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戏，就是《长乐长歌》。
0: 对，这部剧也在我们陕西卫视微短剧的这个平台播出了。
1: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什么戏的话，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叫《长乐长歌》。它是讲述陕西宝鸡工业发展的一部戏。
0: 对，
1: 它是大国大爱的，非常有情怀的一部戏，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0: 你当时在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是塑造了一个在那个非常热血年代的这么一个充满正能量的青年。
1: 是。
0: 他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短剧，比如说霸总逆袭，这些都不一样。那你在演这类角色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类角色可能我会多做一层的前期的准备。不仅是要了解人物成长的经历，更多是你要了解当下他那个社会局势发展的情况。不管从经济、政治等等各个维度，当你有这些非常多的沉淀之后，你才能够更好地去塑造一些细节。
0: 所以为什么就是会思考的演员他会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就是因为每一个角色都会让他去学习积累去体验，对吧？这个无形当中就会不断地在丰盈你自己。
1: 是，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行业，做很多不同的角色跟人。
0: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你看 AI 也出现了，也有人说 AI 也冲击着这个微短剧的发展。你自己同意这个观点吗？
1: 首先我觉得任何形式的变化，局势的改变是一定的。只是当下这个 AI 的出现会让我们更加的警觉。首先 AI 确实能够创造出非常多人为很难创造的画面，它带来很多新的视听的效果。那与此同时，演员最可贵的是他拿到角色之后当下即刻的情绪的表达。这个可能在短暂时间内无法取代，但未来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你接受冲突的时候，接受挑战的时候，你做的只能说做好你当下要做的事情就好。
0: 对，
1: 我觉得不用去畏惧，顺势而为。
0: 那你自己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拍摄经历能够跟我们分享？有趣的或者痛苦的都可以。
1: 说实话，其实每一次进组都是面临着一群全新的工作的小伙伴，我每次都会觉得很欣喜。但是 我还是很想感谢一下依旧在微短剧行业里扎根的这些工作人员，不管是摄像、导演、录音等等，包括场记甚至场务，大家依旧在这种高压、高频，甚至有时候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环境下依旧在坚持，能够为大家一直有这样的微短剧的作品的表达，我会觉得这群人更让我感动，更让我想要去记住他。
0: 那最后呢，就是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说，可以通过我们镜头告诉他。
1: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每一位点进我作品去观看的观众，谢谢你们的支持，不管是好的坏的评价我都觉得非常可贵。那最后最重要，感谢我的皮皮陈，真的因为有你们，我会在很多低迷、很多否定的时刻让我一鼓足气想要坚持下去，谢谢皮皮陈们。
0: 其实通过跟你的聊天，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的这种规划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就是人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完全去规划着自己成长的时候，他的每一步都会走得很扎实。再有就是刚才像陈晨说过的一句话，他可以接受一切的变化，那么这样一个人未来一定有很广阔的空间，也会有更加丰富的经历。那么再一次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你未来能够创造更多的惊喜给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
0: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黑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感谢秦晨晨的真诚分享，让我们近距离了解到了微短剧演员台前幕后的真实状态，也听到了他对于表演行业发展的独到见解。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演员镜头前的演绎，一部剧集的诞生离不开整个剧组在片场的日夜打磨。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杨硕。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呢来解锁一个爽感十足的豪门商战大戏。话说呢，这个主角陈平啊，他3年呢就扛起了百亿巨债，但换来的呢却是他的爱人和对手的联手夺权，危机接踵而来，而陷阱呢也是层层铺设。最终，他手握着证据，实现了

0: 逆风翻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跟这部戏的主创一起来聊一聊，解锁更多的幕后花絮，走吧。
1: 开始。
2: 陈平先生的婚前财产以及陈氏明确指定赠与
3: 成一个商战夺权大戏。男主和女主的婚姻呢，本身是存在分析的，然后女主背叛男主，与男反，然后进行用计谋，使男主背上了巨额债务。然后最后结果其实就是恶人有恶报，最后自食恶果。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刘星颖。在这部戏当中呢，我的角色名字叫做陈平，就和这个名字一样，其实我所有的情绪都是非常平静的，所有的情绪都发生在我的内心活动当中。因为我是了解了我的前世今生以后，包括我的前妻所有的事情，然后一直埋在心底，然后缓慢地进行一个整个的复仇计划，所以在剧中表现会相对平静，但是我会去用些许的微表情啊，或者是眼神去告诉大家我当下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袁思琪。我饰演的呢是这一部戏的女主苏清涵。她是一个功利、虚荣，而且看不清现实的一个女人。但是在经历了一些背叛、欺骗之后，才幡然醒悟，明白靠婚姻去走捷径这样是不对的，最后也只能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
0: 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为大家介绍和推荐这部戏，你想说什么呢？
4: 一场背叛，十亿的负债。看清婚姻与现实，实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牌。
1: 大家在看这个剧情的时候，不要带着对以往短剧固有的思想，会去沉下心来理解每一个人物，去理解我们的创作，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你们看这部短剧的时候会有更新的理解。
3: 不同以往拍的这些，就是我曾经这些戏里面的很多亮点都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期待大家的现场观看。
0: 好的，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微短剧吧。精彩的幕后分享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可以说啊，这部戏的主角是经历了夺权、背叛，甚至是层层的圈套，最终呢，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和实力，实现了逆风翻盘。而这部戏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商战大戏的一种张力。那究竟还有哪些高能的反转在剧中可以让大家见到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剧的上线吧。亲爱的朋友们，也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5: 刚刚呢，我们走进剧组幕后，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用心与温度。而好的影视作品总能以鲜活的叙事直击人心。接下来呢，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聚焦产业工人的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剧集以大国工匠李万军为创作原型，讲述一线焊接匠人攻坚克难、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把工匠精神搬上屏幕。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力量的作品。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当湖光划破车间长夜，当坚守对抗岁月磨砺，有一种力量平凡却滚烫，低调却铿锵。全国首部聚焦产业工人题材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重磅来袭，致敬每一位以匠心守初心的奋斗者，礼赞滚烫不息的中国工人力量。该剧以大国工匠、全国劳模李万军为原型，艺术还原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群像，硬核工业叙事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情，夫妻相濡以沫的扶持，师徒间亦师亦友的传承，父子间从隔阂到理解的和解，细腻笔触为冰冷的车间注入了温暖底色，让英雄回归凡人，让坚守更有温度。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奔赴这场匠心与坚守的时光之约。
7: 只要咱不倒就要练，只要不病咱就要焊，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8: 啥？干电焊的？恶心死了！
9: 不是干电焊咋的？
10: 那焊工又穷又脏又没前途，那将来能有好吗？
7: 你觉得你能行？我怎么就不行了？我不自量力，不可理喻。中国的焊工就是不行。
10: 你们中国的焊没有自由修改我们的。

0: 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必须承担责任。
1: 如果我可以，
0: 咱们中国汉工的尊严从来就不是靠买别人的技术撑起来的，
2: 中国工人是靠手艺顶天立地的。
0: 汉道要直，人心要正，再难的工作总得有人干。
1: 我觉得你一定要为中国工人争光。
3: 没有门咱就跳窗，没有窗咱就把墙给他扒了。
1: 宝军儿，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3: 我要把我全部的智慧和技能融入中国高铁的每一条焊缝，实现产业报国，为中国梦提速。

0: 传递主流价值，用匠心之作致敬劳动者。每一道汗痕都是勋章，每一份坚守都在发光。致敬匠心，不负滚烫。走进我和铸就不凡，感受工匠精神的时代光芒，汲取直抵人心的奋进力量。
1: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呢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1期第10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累计热力值超255万。第9名，岳父下岗的第6年，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26万。第8名，妻子频繁升职后我后悔了，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75万。第7名，告我儿子打伤他女儿开庭他忙啦，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79万。第6名，班主任姐姐她专制不服，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0万。第5名，步步登阶，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4万。第4名，每月3万，我啃了4年馒头，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40万。第3名，意外中奖，傻逼竞争姐姐靠山，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16万。第2名，3年婚姻一场戏，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44万。第1名，老公半夜让我挪车，可我没有驾照，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1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2.1万。 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14万。 TOP 三王小易，代表作都君夫人竟是赊刀人二，他深情侵入，火热值196.1万。 TOP 四玉嘉琳，代表作满记老祖被虐后拳皇是求我回归，福皇，火热值189.7万。 TOP 五苏嘉欣，代表作女儿被长官那夜我亮出真实身份，意外中奖，傻逼竞争姐姐靠山，火热值182.9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1.4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剑然，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268.1万。 TOP 三陈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28.1万。TOP 四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188.1万。 TOP 五段威，代表作仙尊下山无人可挡，意外中奖，傻逼竞争姐姐靠山。

0: 火热值187.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

0: 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7: 啊，
6: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8: 把人哄到手了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9: 这事得办，必须弄。
10: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8: 角不是再咋排戏，
11: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12: 我想上厕所。
13: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

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太棒了。
7: 这下
4: 二位，二位
8: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4: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0: 要是能用我试试。

0: 看看。
1: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2: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3: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0: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3: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啊

0: 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对对对。
2: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好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0: 钱跑了！哎，土八路跑我的钱钱跑了！杀给你！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的。
1: 给你的。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2: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2: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

0: 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造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小队长规定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他们骗我们了，快走！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青龙队，跟我来。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天然牧草造就这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啊、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嗯，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嗯。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

0: 全链路素颜的高品质金头巴脑，平时这十大袋得卖多少钱？
1: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国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十袋的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0: 399元十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珍惜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锡林郭勒正宗的金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金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金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精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咬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金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刮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

0: 筋头巴脑，圆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0: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

0: 不到十块钱就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十块钱，您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

0: 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毗黎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毗黎国乐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毗黎国乐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毗黎国乐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毗黎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毗黎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毗黎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

0: 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溯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起来，起来，起来，走，千金，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过来，哎，过来，哎，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是老八路上来了。唐四根，开着。
1: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バカ野郎だな。
1: 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平民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
3: 是。
4: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2: 好，真假雷成功了。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怜。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
0: 呀，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Ready，OK，嘿，走，都带走。
1: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2: 不行，
3: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6: 不能答应！
5: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5: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5: 展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他几个鬼子。嗯。好。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十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十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十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 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2: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塑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

0: 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十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元，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

0: 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变得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霹雳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白景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简易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霹雳国乐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霹雳国乐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霹雳国乐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霹雳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霹雳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霹雳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霹雳国乐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避。

0: 臀，正宗的锡林郭勒素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自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四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

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父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

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
0: 对，
1: 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给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
0: 哎，
1: 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钱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2发3，3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

0: 也非常的安心。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两只，您就可以带走三只，只需要90元。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1: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0: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汗渍和冰淇淋
1: 哎，
0: 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啊、火锅味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1: 对，
0: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1: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0: 是的，
1: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0: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1: 没错，
0: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1: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0: 太厉害了。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琴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1: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0: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琴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琴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1: 赶快下单吧。
0: 今天啊，我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 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

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在福建省晋江市，每个周末，传统的布袋木偶戏都会在青阳山下上演。灵巧的木质人偶在艺人的手中上演着一幕幕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古老的唱腔时而温婉，时而激昂，演绎出一个个忠孝仁义的故事，成为当地人难以忘怀的乡音。咿呀婉转的曲调在红砖古厝间回荡，也让这片有着千年历史的街区多了一份独特的韵味。
1: 武甸市传统街区啊，称得上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天然建筑博物馆。这里的街道不宽，但却遍布着130多座独具闽南特色的传统建筑。走在街巷当中，放眼看去，四周都是成片的红砖红瓦，让人印象深刻。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岁月的冲刷，沉淀下了一种庄重古朴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推开一扇扇门，去探寻那些时光深处的故事。
0: 晋江是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县市，连续18年位居全国百强县的前10名。树有根，水有源，对这座辉煌的城市来说，它的历史始于青阳，它的根就在一片被称为武甸市的地方。武甸市东起南山路，西至梅园路，南临湖光路，北连洗马池路。在这片占地面积126亩的土地上，一座座传统的闽南建筑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显得古朴雅致。雕梁画栋的红砖大厝在绿树的掩映下鲜艳夺目，凝结着一代代闽南人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2: 我们闽南的建筑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受中原建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这些闽南人呢，都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
1: 在哪些上面因元素上面可以看出来有这样中原特色？
2: 有啊，啊，你比如说这个瓷龙，中原是用这个来象征这个

0: 绿色的辟邪。那我们这个地方闽南这边也经常用这个词符，跟中原是一脉相承。
1: 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士族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跋山涉水的人们来到晋江时，在这片山海之间寻得了一方安宁，也给这里带来了崇文重教、尊贤重德的儒家文化传统。唐开元年间，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青阳山一带成为前往泉州的必经之地。为了方便往来的客商，当地人在山脚下开了五家店铺，渐渐形成市镇，五店市由此得名。那时的晋江因三面临海，时常遭遇水患，肆虐的海水摧毁良田，淹没房屋，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样的情形让一位吴姓乡贤十分痛心，于是他开始出资要修筑一座堤坝。
0: 那当时在那个条件下呢，修个围堤可不容易，一冲就垮了，一冲就垮了。
2: 垮了还继续修吗？
0: 还继续修啊，因为里面是万亩良田呐、啊，老百姓难以生存的水田嘛、啊，不修怎么行啊？
1: 几年之后，吴公的家产耗费一空，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在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上继续生活，他想到了一个无奈的办法。
0: 家财已经耗尽了，围堤还没有修成，所以他决心以身济海，啊，来求得海龙王的保佑，把围堤建起来。
1: 吴公投海的消息传开，乡亲们悲痛万分，人们为他建起一座庙宇，希望子孙后代能永远铭记这位先贤。虽然古老的庙宇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更迭中，但武甸市的人们却把这个故事流传了下来，也把吴公崇尚道义、舍己为人的精神延续至今。始建于明代的布政衙是武甸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老屋最初的主人蔡立敬曾官至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在家乡建起的老宅里生活过蔡氏家族20多代人。蔡国荣从小在这里长大，尽管老屋已经被改造成了家风家训展示馆，但他对于里面的一切还很熟悉。
3: 他收集的就是晋江的各个盛世的家风家训，混成这个修仙齐家济科平天下四个部分。像这边这个是金简洪氏家族他的家训，他主要讲的是传统道德是我们做人的守则，时刻不能丢弃。
1: 走进武甸市老街的任何一间院落，最醒目的都是各个家族的家规家训，他们或惩恶扬善，或寓意深远，教导后人为人处事的道理，而凝聚起一个个家族情感寄托的是家庙。每逢清明冬至，人们都会在家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缅怀祖先，追思祖德。家庙的门前，公民旗迎风招展，记录着家族的荣耀。
4: 这个是家族里面有人中举人了，中进士了，中状元了，就可以立这个功名旗杆。一般呢是为了给家族里面树立一个榜样，就是为了给家族的后人啊，激励他们要发奋读书，求取功名，报效国家。
1: 在这种慎终追远、崇山向德的氛围浸润下，明清时期的武甸市共走出了11名状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状元乡。庄氏家族在历史上也人才辈出。明嘉靖年间，福建沿海倭寇横行， 曾任刑部员外郎的庄用斌告老还乡后，组织起乡民守卫当时的军事要塞泉州。有一次，晋江百姓受倭寇侵扰，纷纷逃往泉州避难。等他们到了城外，却发现城门紧闭，眼看倭寇就要逼近，绝境中的人们哭成一片。看到家乡的乡亲受难，庄用斌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立刻找到泉州知府，请求打开城门。然而知府却担心放难民入城会有奸细混入其中。
4: 当时他就说，平日里我们找他们捐税收粮，在这关键危难时刻怎么能抛弃他们呢？他说，我敢用我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绝对不会混进坏人进来。
1: 在庄用斌的极力劝说下，知府终于同意打开城门。为了甄别逃难的人群，庄用斌不顾年老体衰，一直站在城门口，把全部乡亲都接入城中。
2: 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介乡绅，并没有官职在身，为什么他敢于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是用家族来担保？
5: 对，
4: 他心里面呢立下了志向，把我们家族的先祖当作他的榜样，然后呢到他这一代呢都是遵循这个忠孝廉洁的这个儒家思想来的。
1: 庄用斌不惜以整个家族的性命冒险，拯救了上万乡亲，武甸士人敬佩他的德行，在击退倭寇后推举他为乡约长，制定了劝学、劝农、禁偷盗、戒赌博等一系列乡规民约。为了树立典范，庄用斌提出建立乡贤祠，把那些武甸士的前辈贤士供奉进庙堂，永享后世香火，也成为后人的行事楷模。
6: 那这乡贤祠的位置哦，它原来是一座神庙，叫做石鼓庙。那后来建乡贤祠的时候，就把这个神庙把它搬到两边，然后中间就建起了这座乡贤祠。
2: 中间的位置留给乡贤。
6: 对。
1: 在庄永斌看来，神明是远在天边的护佑，但乡贤却能实实在在地引导民风，民风正则代代贤，家国兴。
7: 你看，这是我们的九位乡贤。那当时这选举乡贤，它有个标准：论德不论官，以贤不以福。
2: 那
7: 就是说，要论你这个人的德性好不好，不是论你的官资大小。啊，你没有做官的，只要你在乡里面有很好的声望，就是乡贤。还有个以贤不以足，就是说你的品性好，不是看你的家族的背景。
1: 乡有君子，民病时不朽，邦之典型，德与枚俱新。因为乡贤祠的建立，武甸士人有了不求成圣但求尽贤的人生追求。老街里走出的官员大多刚正清廉，忠勇不屈，商人们也讲究义在利先，经商有道。也正是这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晋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8: 费孝通说过一句非常好的话，爱祖国要从爱家乡开始，爱家乡要从爱家乡的先贤开始。我们总觉得社会长久的安定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怎么样才达到这个目标呢？一定是那个人治疗，但他不要走太远，就在乡里面乡贤祠里面转一圈，哦，就看到啊，哎呦，有这样不朽的人物在做他的榜样，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我们人呢就朝着啊做一个完人 能够被历史记住的真正的人都放下去。
1: 古老的故事不仅仅留存于古词、碑文、族谱中，每逢节假日，传统的高甲戏都会在老街的戏台上上演。《孝亲记》唱的是孝敬尊长的故事，横撇竖捺的匾额高挂戏台之上，寓意做人做事要行得正、站得稳，如同戏文里的人物嫉恶如仇、善恶分明的传统道德追求，也就在诙谐幽默的表演中流传了下来。
2: 当地人告诉我说，每到年节都会有很多从这里走出去的侨胞回乡探亲。作为中国著名的侨乡，晋江一直有着十户人家九户侨的说法。闽南人世世代代重视亲缘，重组上弦。当年下南洋的华侨们作别故土，在异国他乡辛苦打拼，多年之后，他们不仅为家乡带回了财富，建起了一栋栋深宅大院，也把对故土的深情和眷恋深植在了这方水土当中。
1: 始建于民国年间的朝北大厝是武甸市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大门两侧的墙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盖人有亲疏贵贱、至于贤不孝、皆无同胞的家训，记录着这个家族为人处事的原则。
5: 就说不要把人呢、分到各种各样的，我们应该包容，应该有大爱的情怀，你才能成为君子。那如果呢，对这些人关爱的众生关爱了，那你就等于对贤圣贤呢、也是敬爱了，因为这些是他们提出来的理论、理想、思想，我们把它应用好、传承好。
1: 朝北大厝的主人庄朝北，早年在菲律宾谋生，生意成功后，他花费重金请来当地手艺最好的匠人，在老街上建起一座精美的房子。
5: 晋江就闽南呐、华侨啊，都有这样一个传统，一定要回老家去建个房子，因为他一出来的时候都是因为生活所迫啊。成功完了回去呢，要光宗耀祖。
1: 然而，就在大厝即将完工之时，抗日战争爆发。那个时候，只要铺上石城，给木料刷上油漆，房屋就可以完工。但是，庄朝北却让人立即停止了施工，把建房余下的钱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抗日。
9: 你这个国家如果有难的时候，你这个小家也不可能安定。
1: 虽然是一幢尚未完工的房子，但在晋江人心中却是他们最看重的闽南大厝。没有石城的土地，没有上期的木料，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代乡贤家国天下的情怀。如今朝北大厝成为了武甸市民俗展馆，还原了过去闽南人家的生活场景，人们把它精心保护下来，成为前人德行的一座丰碑。因为从小听着乡贤故事长大，晋江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身处何地，都始终心存家乡。1993年，在国家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动工扩建的晋江机场，所需的2.4亿元资金全部由地方自筹，人们几百数千的捐出一份心意，数目不大，但积少成多。机场的建成不仅方便了百姓出行、侨胞探亲，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机场建成后，苏千树几乎每个月都会坐飞机从香港回到晋江。忙完生意，他会带儿子回到武甸市的老宅走一走。
10: 这单位就是说，咱们已经等着主位啊， 都加些鱼咧，去会生姜。
11: 哦，这几块钱。
10: 啊，所以加无鱼。

0: 这座静谧的洋楼叫做宛然别墅。因为苏千树的父亲别号宛然，母亲名叫美英，姨父宛则长留金丽美，然心建业为张英的对联儿，把两个人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这个家里。
1: 从这里呢，现在是高楼大厦，以前呢，这边呢看过去是有一座山，一个小小的山，但是上面有两块大石头，我们小时候呢就是跑到上面去玩，就是在这个小山坡上。
0: 童年的记忆在苏千树的心里依然鲜活。60多年前，他的父母和当地的几名乡绅一起初次创办了一所青年补习学校，校舍先后设在关帝庙和蔡庄两姓的祠堂。随着学校的发展，学生和教师越来越多，祠堂里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在苏千树11岁那年，父母把他和兄弟姐妹叫到一起。
1: 他就是说，因为学校没有课室，没有办公室嘛，那为了要搞好这件事情呢，他就说我先让出来，如果教育得好了，就整个社会都不同了。
0: 那个时候，宛然别墅刚刚建成不久，要放弃舒适的生活，对年幼的苏千树来说并不情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潜移默化的教育让他有了改变。
1: 平时他做的事情，我们一路都跟着看着，那么一路他带着有什么事情啊，就应该要怎么样做啊，他都会讲。因为是自己的国家嘛，还有自己的老乡、自己的乡下，那么就希望我们这同胞都可以大家生活过得好一点。
0: 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后辈人的榜样。如今苏千树继续完成着父母的心愿，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却仍然在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四处奔走。对于300多万生活在异乡的晋江人来说，这方水土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摇篮血迹，向前人学习回报家乡是一代代人不变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爱拼敢赢的晋江人把无形的精神财富化作发展的动力，他们互相协作，共同发展，晋江成为了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50000多家民营企业在这片热土上打拼着美好的未来。
2: 我们父辈呢经常都跟我们说了，就是记住我们长辈的这个教训，叫我们做人要有诚信啊，又打拼啊，是因为有这个传统，他们呢本身他也做到了，在我们做生意也好，在事业的发展上面呢，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3: 无论走得多远，晋江人都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也无论走得多快，他们都不会忘记身后的故土。今天的五电视啊，可以说是一个让老年人感到很怀旧，年轻人觉得很时尚，外地人发现很闽南，华侨们感叹很乡土的地方。游客们可以在红砖大厝当中品读一段历史，也可以在精致的茶馆里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
0: 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成片的老街区在晋江已经所剩无几。为了留住家乡的面貌，保护好优秀的传统文化，晋江人在2009年时决定要保留五店市大部分有价值的闽南古厝。那个时候，老街区里住着不少老人家，新的安置房还没有建好。对于习惯了在大厝里生活的老人们来讲，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住处并不容易。
3: 啊，这是为了专门做。
4: 他们也喜欢住原地啊，我不愿意搬到外面去的。
0: 就在人们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议可以集资修建一座敬老院，方案马上得到所

0: 友们的支持。
1: 每一个人都会老的时候，长者哦，他们本来哦就很辛苦了，是吧？老人家很贤惠，首先我们应该对这些老人家要特别的尊敬，最高领导。
0: 在武帝诗人看来，老人们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是一个个身边的贤者。尊重老人，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是义不容辞的事。改造后的武殿市成为了晋江人最喜欢的老街区，闽台民俗馆展示着闽南的传统节庆风俗，白瓷艺术馆集中了福建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老牌民营书局每个月交付的租金只有其他商铺的三分之一，但位置却是最好的。
2: 太妙了，它是主开三通大门的。但是平时
0: 对于90后的蔡梦思来说，武殿市不仅是他从小生活的老街区，这里更有他作为蔡家人最引以为傲的家庙和家族里的那些先贤往圣。武殿市改造的时候，得知老街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但会被保留，还被作为地方文化血脉得以修缮，蔡梦思特别兴奋，
3: 就跟我弟弟说了一句话。哎，我说啊，这个地方你看把我们的家庙保护得这么好，然后把这片的区域保护得这么好，那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家庙把这片的一些故事，我从我爸爸那边听到的讲给来到这里的这些游客听。
0: 老街区修复完成后，蔡梦思看到了一则武殿市招聘导游的启示，他立刻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拿着只有过去一半的工资回到了家乡，做起了一名导游。
3: 就在我眼里的话，导游不是说我今天带你吃了什么东西啊，也许你只对吃的有印象，没有，我希望你对的是对我们这里的内容，对我们这里的故事有印象，而且我希望你们带走的是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这些先贤留下来的好的品德。
2: 好好做人，好好读书，做对我们这个
0: 一座座红砖大厝记录着老街的历史，一位位乡贤祠中的贤者把人生的智慧传于后世。武殿市人生来与贤者为伴，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不仅是老街的光荣，更是人们前进的动力。从荒乡陋巷到林屋而居、店肆贸易，再到今天的文化传承，武殿市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地讲述着晋江的过往，也提醒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要在寻常生活中恪守本分，观前育后。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第二批米扶持的12部微短剧项目，作品题材丰富多元，覆盖历史、乡村振兴、廉洁文化、法治教育等方向，发挥精品示范引领作用。近日 ，AI 微短剧“容像容声”权益保护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 AI 使用人像、声音必须取得授权，建立全流程风控机制。多家头部平台参会，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近日，2026抖音心动追剧盛典在西安圆满举办，活动集结短剧演员与实力歌手，带来沉浸式舞台。现场还设置行业论坛与心动市集，探讨短剧精品化、数字化发展。盛典打造内容加场景加文旅新模式，依托短剧流量赋能古都文旅，把平台流量转化为城市人气，激发消费活力，为千年古城注入新潮活力。近日，陕西卫视推出 AIGC 廉政微短剧《汉江清浪》，剧集以汉江水源地为背景，聚焦基层监督，依托 AI 技术完成创作。该剧以轻量化短剧传播廉洁文化，是主流媒体借助新技术创新廉政宣传的全新实践。红色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将于9月22日至23日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该剧以革命烈士侯少球的生平事迹为主线，生动再现其早年投身革命、领导工人运动、为理想信念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
0: Data AI 据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新鲜出炉。这份报告啊，从综合实力、发行、制作、出海等多个维度盘点国内各大城市 AI 剧漫剧产业发展水平。北京、深圳、杭州等头部城市各展所长，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格局。报告也提出，城市区位并非行业发展的决定性门槛，中小城市同样有机会孵化出优质作品。那么究竟哪些城市表现亮眼，行业又暗藏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行业数据背后的真相。
1: Data AI 据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显示，在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生产的背景下， AI 剧漫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成为微短剧行业核心增长极。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达138%。国内活跃从业者与个人创作者超50万，海外市场同样势头强劲，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国内各城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政策条件，形成梯队化、差异化的城市产业格局。综合实力榜单中，北京位居第一，深圳、杭州并列第二，广州、上海分列第4、第5位。头部城市产业集聚效

0: 效应显著。
1: 首先AI 漫剧它的门槛是足够低的啊，比如说一些大学生或者一些需要做兼职的做副业的，他可能网上自学或者学校学习一些 AI 的技能或者一些创作的技巧，他就可以快速的用AI 工具去实现AI 漫剧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

0: 的创作者他也能实现啊一定的收入，甚至是比较丰厚的收入。
1: 发行实力上，北京依托大批头部播出发行平台，掌握行业渠道话语权，深圳建成完整分发链路，商业化发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嘉兴承接沪杭产业外溢，打造出 IP 生产发行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制作实力上，杭州凭借网文 IP 储备与完善文创人才供给，稳居制作实力榜首，持续产出多部市场爆款。西安、郑州依托原有短剧成熟产能，快速向 AI 剧、漫剧赛道转型。上海依托雄厚 IP 资源，重点布局精品内容创作。出海实力上，北京取得满分成绩，聚集大量出海平台总部，引领行业全球化布局。深圳硬科技底座完善，跨境配套成熟，与北京并称出海之都。杭州走出精品内容出海路线，打造独特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0: 第一点最核心的，这叫剧本的能力，特别是剧本的工业化的能力啊。过去这些头部城市，比如说杭州，比如说郑州、西安，他们都已经在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剧本的工业化，他们能批量产出大量的这种 IP 的改编的或者是原创的剧本，那么提供 AI 漫剧去改编去二次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专业化的投流发行，这些能力也是在一线城市会比较突出这些在过去真人微短剧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企业。
1: 整体报告指出，城市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行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质量，地域并非发展壁垒。未来行业将摆脱唯流量的粗放发展模式，迈向精品化、多元化、国际化。一二线城市负责技术迭代、生态整合与出海拓展，中小城市发挥成本与创作环境优势，深耕精品，多方协同构建 AI 剧、漫剧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生态。看完这份 AI 剧、漫剧行业数据报告，相信大家对于短剧赛道的产业现状、城市产业格局有了清晰的认知。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技术驱动的 AI 剧、漫剧，也涌现出不少扎根地域风土、传递人文温度的现实题材作品。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本期的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微短剧《爱在博尔塔拉》，剧集立足边疆大地，将当地风土人情融入故事叙事，用细腻的镜头讲述动人的人间温情。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辽阔的博尔塔拉草原以山河为幕，铺展一段成长与奉献交织的时代故事。《爱在博尔塔拉》立足湖北对口沅江现实背景，以下村乡村振兴实践为叙事载体，描摹青年一代在边疆土地上完成自我蜕变、双向奔赴的动人图景。怀揣精神困顿的湖北青年任真，卸下都市职场的疲惫，来到博尔塔拉，与扎根基层的驻村书记焦丽相遇。在沅江教师尹长英的引导下，拥有电商专业能力的任真选择留下，携手焦丽探索乡村电商发展之路。
2: 那我们的账号做什么内容呢？
3: 下村什么都能拍啊，每天生长的、发生的都可以拍成 vlog， 也许很快就能出爆款。
4: 巴特爷爷，巴特爷爷，您不用紧张，您就当我们不存在，做您平常做的事情就行了。
5: 我的亲妈。
1: 从枸杞鲜果、枸杞深加工产品到北疆风物好物，二人从零搭建短视频账号，借镜头记录乡土人间，历经流量突围、直播爆火，又直面物流破损、理念分歧等现实困境。
3: 下村人会种枸杞我承认，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鲜果送到几千里之外的顾客手上，这个也是事实，你也得承认。
6: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枸杞是启农的，他们也想参与进来。
7: 任真姐、书记哥，你们别着急撒。
3: 你自己看。
8: 书记，你给我发的是烂果。
9: 我的枸杞也是烂的。
8: 大帅哥黑心，太没好感了。
9: 我支持乡村振兴，你就这样糊弄我。

0: 款，别墨迹。
1: 矛盾与磨合之中，他们读懂乡土发展的内核，不只是商业效率，更是对村民的包容与赋能。赛里木湖的浩渺碧波，草原上热闹的那达慕课堂，村落里烟火升腾的日常，见证着两颗心灵的彼此靠近。人真从逃避现实的城市空心人，蜕变为点亮乡土的星星人，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处。
2: 物流出问题后，大家都很自责，比谁都心疼那些枸杞鲜果。他们主动找过来，说要学习专业的打包技术，白天种地，晚上就聚到一块儿，跟着视频学习，遇到不明白的就立刻连线专家做线上指导。
3: 书记，你看我现在一分钟能装好两个包裹。
4: 我妈装的慢些，但是嘛，包是最好的，你看。
5: 任真姐，我拿我手上的老茧保证，这次绝对没有问题呢。
6: 放心吧，质量绝对能过关。
7: 那我们开播吧。
8: 好，
1: 聚集将个人命运、青年理想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紧密相融，没有悬浮的叙事，以平凡人的抉择与坚守诉说跨越山海的守望，让大爱扎根博尔塔拉的广袤大地。欣赏完《爱在博尔塔拉》这部充满家国情怀的微短剧，我们感受到短剧作品传递出的时代温度。一部好作品的呈现啊，离不开演员对角色的用心打磨。接下来进入到嘉宾访谈环节，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是短剧演员秦琛琛。拥有多元从业经历的他，深耕微短剧赛道，对于短剧表演、行业 AI 浪潮都有着独到的思考。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秦琛琛来到现场。
9: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琛琛，是咱们陕西宝鸡乡党，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认识到一个全新的我。

0: 你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这些全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呢？
1: 不敢当。首先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跟您可能有点相似。那在我大三这一年，我去了台北艺术大学学习了表演，之后也去过厦门广电进行主持人的工作。那一直以来比较喜欢在舞台上，包括在聚光灯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这是可能是我一些演绎的最早期的经历。那其实像您刚才说了，我做过主持人，做过舞者，然后做过演员。那其实中间我还进行过创业，有当过老板，管理过项目。
0: 哇，
1: 那其实整个我的生活角色经历比较复杂，那以至于到现在我会觉得对于我的演员成长来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0: 那比如说进入到微短剧行业之后，大家对微短剧演员可能一开始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你们需要瞬间的那种张力或者情绪的爆发，然后我们心目当中如果直说的话，会觉得一个好的演员他应该是慢慢递进的，他应该是细腻的。但是你说在微短剧行业也可以去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那这两者是矛盾的，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它不是矛盾的，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形式。那确实我刚开始接触微短剧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同时它有很强的挑战性。它的挑战就像你说的快，然后高效的情绪的表达。那很多人会觉得短剧演员，我想给看这条视频的观众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很多人觉得微短剧演员他就是表演情绪，表演一个表情，它是一个简化表演的过程。但是于我而言，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浓缩表演的过程。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好演员的话，你尽管是微短剧的这种表达形式，但你依旧要做到演员应具备的素质。你的可能情绪转变的节点没那么快，但是你内心一定要有，我觉得观众是会看出来。
0: 所以你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抛去一些刻板印象，不要觉得好像短剧的演员他的演技就不达标，
1: 是，
0: 而是说在他快的节奏下，对于演员来说要求更高了，
1: 是，以及也是这个形式的导向，因为他需要很快的去吸引观众的眼球，
0: 对，
1: 他需要有这样的刺激性，它是形式所致，但不代表这些东西都是粗制滥造。
0: 对，整体在拍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特别辛苦的，那种累对你来说你会怎么看待呢？
1: 是真的累
0: 啊，
1: 但是会去调整。
0: 这个怎么去调整？
1: 我觉得我自己会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要简化我的作息，我需要除了我演员工作本身的其他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帮我去做到。比如说我有宣传，有我的助理，他们会去负责我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对接其他工作上的事情。那第二个，

0: 我可能会要做很多的提前量、嗯、去塑造角色，去看剧本，去看台词，以至于我现场会相对来说比较的舒坦一些、嗯、那最后一个我可能会在一些生活方式上去让我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较面对镜头。
1: 那像你已经拍了有50多部短剧了、嗯、对吧，尝试过不同的角色，哪一类型角色你觉得是你演起来最带劲儿的？
0: 我觉得每个角色我都挺带劲的，我都会认真对待、嗯、但是我会喜欢某一类的角色，嗯，
1: 比如
0: 他可能有真实的故事的背景、嗯、他有人物的弧光非常的完整，嗯，他有前后期的对比，有他的成长线，嗯、这不得不提到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就是《长乐长歌》。
1: 对，这部剧也在我们陕西卫视微短剧的这个平台播出了。
0: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什么戏的话，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叫《长乐长歌》。嗯，它是讲述陕西宝鸡工业发展的一部戏。
1: 对，
0: 它是大国大爱的，非常有情怀的一部戏，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嗯，
1: 你当时在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是塑造了一个在那个非常热血年代的这么一个充满正能量的青年。
0: 是。
1: 他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短剧，比如说霸总逆袭，这些都不一样、嗯、那你在演这类角色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这类角色可能我会多做一层的前期的准备，不仅是要了解人物成长的经历，更多是你要了解当下他那个社会局势发展的情况，不管从经济政治等等各个维度，当你有这些非常多的沉淀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塑造一些细节。
1: 所以为什么就是会思考的演员他会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就是因为每一个角色都会让他去学习积累去体验，对吧？这个无形当中就会不断地在丰盈你自己。
0: 是，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行业，做很多不同的角色跟人物。
1: 嗯，那你觉得现在就是你看 AI 也出现了、嗯、也有人说 AI 也冲击着这个微短剧的发展、嗯、你自己同意这个观点吗？
0: 首先我觉得任何形式的变化，局势的改变是一定的，只是当下这个 AI 的出现会让我们更加的警觉。首先 AI 确实能够创造出非常多人为很难创造的画面，它带来很多新的视听的效果。那与此同时，演员最可贵的是他拿到角色之后当下即刻的情绪的表达，这个可能在短暂时间内无法取代，但未来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你接受冲突的时候，接受挑战的时候，你做的只能说做好你当下要做的事情就好。
1: 对，
0: 我觉得不用去畏惧，顺势而为。
1: 那你自己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拍摄经历能够跟我们分享？有趣的或者痛苦的都可以。
0: 说实话，其实每一次进组都是面临着一群全新的工作的小伙伴，我每次都会觉得很欣喜。但是我还是很想感谢一下依旧在微短剧行业里扎根的这些工作人员，不管是摄像、导演、录音等等，包括场记甚至场务，大家依旧在这种高压高频甚至有时候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环境下依旧在坚持，能够为大家一直有这样的微短剧的作品的表达，我会觉得这群人更让我感动，更让我想要去记住他。
1: 那最后呢，就是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说，可以通过我们镜头告诉他。
0: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每一位点进我作品去观看的观众，谢谢你们的支持，不管是好的坏的评价我都觉得非常可贵。那最后最重要，感谢我的皮皮车，真的因为有你们，我会在很多低迷很多否定的时刻让我一鼓作气想要坚持下去，谢谢皮皮车们。
1: 其实通过跟你的聊天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的这种规划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就是人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完全去规划着自己成长的时候，他的每一步都会走得很扎实。再有就是刚才像陈晨说过的一句话，他可以接受一切的变化，那么这样一个人未来一定有很广阔的空间，也会有更加丰富的经历。那么再一次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你未来能够创造更多的惊喜给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
1: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黑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感谢秦晨晨的真诚分享，让我们近距离了解到了微短剧演员台前幕后的真实状态，也听到了他对于表演行业发展的独到见解。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演员镜头前的演绎，一部剧集的诞生离不开整个剧组在片场的日夜打磨。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杨硕，今天

0: 个爽感十足的豪门商战大戏。话说呢，这个主角陈平啊，他3年呢就扛起了100亿巨债，但换来的呢却是他的爱人和对手的联手夺权，危机接踵而来，而陷阱呢也是层层铺设，最终他手握着证据实现了逆风翻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跟这部戏的主创一起来聊一聊，解锁更多的幕后花絮，走吧。
1: 开始。
2: 陈平先生的婚前财产以及陈氏明确指定赠与陈平先生个人的股份、房产以及继承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3: 我们这个短剧呢，它是一个商战夺权大戏。男主和女主的婚姻呢，本身是存在分歧的，然后女主背叛男主，与男反，然后进行用计谋使男主背上了巨额债务，然后最后结果其实就是恶人有恶报，最后自食恶果。
4: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刘心颖。在这部戏当中呢，我的角色名字叫做陈平，就和这个名字一样，其实我所有的情绪都是非常平静的，所有的情绪都发生在我的内心活动当中。因为我是了解了我的前世今生以后，包括我的前妻所有的事情，然后一直埋在心底，然后缓慢地进行一个整个的复仇计划，所以在剧中表现会相对平静，但是我会去用些许的微表情啊，或者是眼神去告诉大家我当下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袁思琪。我饰演的呢是这一部戏的女主苏清涵。她是一个功利、虚荣，而且看不清现实的一个女人。但是在经历了一些背叛、欺骗之后，才幡然醒悟，明白靠婚姻去走捷径这样是不对的，最后也只能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
0: 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为大家介绍和推荐这部戏，你想说什么呢？
5: 一场背叛，10亿的负债。看清婚姻与现实，实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牌。
4: 大家在看这个剧情的时候，不要带着对以往短剧固有的思想，会去沉下心来理解每一个人物，去理解我们的创作，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你们看这部短剧的时候会有更新的理解。
3: 不同以往拍的这些，就是我们曾经这些戏里面的很多亮点都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期待大家的现场观看。
0: 好的，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微短剧吧。精彩的幕后分享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可以说啊，这部戏的主角是经历了夺权、背叛，甚至是层层的圈套，最终呢，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和实力实现了逆风翻盘。而这部戏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商战大戏的一种张力。那究竟还有哪些高能的反转在剧中可以让大家见到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剧的上线吧。亲爱的朋友们，也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6: 刚刚呢，我们走进剧组幕后，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用心与温度。而好的影视作品总能以鲜活的叙事直击人心。接下来呢，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聚焦产业工人的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剧集以大国工匠李万军为创作原型，讲述一线焊接匠人攻坚克难、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把工匠精神搬上屏幕。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力量的作品。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当湖光划破车间长夜，当坚守对抗岁月磨砺，有一种力量平凡却滚烫，低调却铿锵。全国首部聚焦产业工人题材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重磅来袭，致敬每一位以匠心守初心的奋斗者，礼赞滚烫不息的中国工人力量。该剧以大国工匠、全国劳模李万军为原型，艺术还原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群像。硬核工业叙事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情，夫妻相濡以沫的扶持，师徒间亦师亦友的传承，父子间从隔阂到理解的和解，细腻笔触为冰冷的车间注入了温暖底色，让英雄回归凡人，让坚守更有温度。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奔赴这场匠心与坚守的时光之约。

0: 只要咱不倒就要练，只要不病咱就要焊，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1: 啥？干爹焊的？恶心死了！
2: 不是干爹焊咋的？
3: 那焊工又穷又脏又没前途，那将来能有好吗？
0: 你觉得你能行？我怎么就不行了？我不自量力，不可理喻。中国的焊工就是不行。
3: 你们中国的焊工没有资格修改我们的技术。
4: 现在焊工环境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必须承担责任。
0: 如果我可以，咱们中国焊工的尊严从来就不是靠买别人的技术撑起来的。
5: 中国工人是靠手艺顶天立地的。
0: 焊道要直，人心要正，再难的工作总得有人干。我觉得你一定要为中国工人争光。没有门咱就跳窗，没有窗咱就把墙给他扒了。
6: 宝军，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0: 我要把我全部的智慧和技能融入中国高铁的每一条焊缝，实现产业报国，为中国梦提速。
7: 作为献礼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的精品力作，这部剧打破了微短剧流量困局，以真实故事传递主流价值，用匠心之作致敬劳动者。每一道汗痕都是勋章，每一份坚守都在发光。致敬匠心，不负滚烫，走进我心滚烫之老腔，看平凡人生如何铸就不凡，感受工匠精神的时代光芒，汲取直抵人心的奋进力量。
8: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呢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9: 登录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1期，第十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累计热力值超255万。第九名岳父下岗的第6年，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26万。第八名妻子频繁升职后我后悔了，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75万。第七名告我儿子打伤他女儿还挺他忙啦，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79万。第六名班主任姐�姐她专制不服，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0万。第五名步步登阶，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4万。第四名每月3万我啃了4年馒头，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40万。第三名意外中奖傻逼进城姐姐靠山，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16万。第二名3年婚姻一场戏，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44万。第一名老公半夜让我挪车可我没有驾照，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1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8: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9: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2.1万。 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14万。 TOP 三王小艺，代表作都君夫人竟是赊刀人二，他深情侵入，火热值196.1万。 TOP 四玉嘉玲，代表作满记老祖被虐后拳皇是求我回归，福皇，火热值189.7万。 TOP 五苏嘉欣，代表作女儿被长官那夜我亮出真实身份，意外中奖傻逼进城姐姐靠山，火热值182.9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1.4万。 TOP 二

0: 张弛代表作《剑燃》，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268.1万 ，Top 三成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28.1万 ，Top 四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188.1万 ，Top 五邓威。代表作《仙尊下山无人可挡》，意外中奖，傻弟进城姐姐靠山，火热值187.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扫盲嘛，学过写字，但平时我都跟别人说我是地主出身。小时候读过四书，我不是地主出身。我小时候第一次进地主大院，失去了我爹娘的尸体，我几乎是碌碌无为活了大半辈子。直到共产党来临，他们打倒了当年害死我爹娘的恶霸地主，给我们分田地，把我们当人。我知道，这次我豁出性命也要维护你组织。
3: 来来来，卖烟了卖烟了，大前门哈德门啥烟都有啊。
2: 后来国民党大肆杀害我当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派我来古城配合魏先生做情报工作。魏先生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有这样的年轻人，胜利一定会到来。我是一把老骨头了，我可以牺牲，但他们要继续完成党的任务。那天我知道我会被怀疑，但我不能走。我走了，组织在古城的情报工作就会更加艰难，但我留下就能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我的牺牲会换来魏先生的安全，会换来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我这把老骨头莫白死。我是老李，一个共产党员，我准备好为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
4: 回来了，我买了城南的凉皮儿，快来吃。

0: 怎么了？是不是老李的伤严重了？
1: 老李牺牲了。许世勋发现了老李身上的枪口，
2: 别拦我！我要去杀了那个姓许的，给老李报仇！
0: 你回去。
1: 刘石头，把枪放下。老李为了避免敌人查不出结果，狗急跳墙，他坚持不会审问。他只想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我们古城党组织能够继续完成任务。你现在拿着枪出去，无疑就是送死。
2: 我不怕死。对不起，方阿姨，魏叔叔，我知道死要死得有意义，像我爸妈那样。

快走，这不怪你。雨雪，帮我起草一份报告，我要向中央传递老李的

0: 了老李的情况，还要向组织说明，我准备启用第二条情报线，暂停一切运输物资，只传递消息。以后的情报，就以友山书局运送书籍的名义传递消息，由你来负责交接。
1: 明白。对了，老李叫什么名字？

0: 狼里叫什么名字？
1: 那个车夫救过我的命，
2: 他是工党，
1: 工党就该死吗？
2: 小娃娃家什么都不懂。啊，魏先生来了，你问问你老师，当时抓那个共党的时候，你老师就在现场，还被那个共党给挟持了。要不是保安队及时出手，说不定魏老师已经被害了。
3: 周总长说的没错。
1: 如果没有那个老头，我现在已经被人杀死在荒郊野岭了。
2: 剿灭共党是蒋委员长的方针，稽查队的任务。
1: 那如果我也是共党呢？你也要抓我，你也要枪毙我吗？
2: 你，我看你是读闲书把脑子读糊涂了。你要是共党，我第一个先毙了你。你要是共党，我第一个先毙了你。
4: 住手！我看你才是当这个保安团总长当糊涂了，跟孩子瞎说什么呢？好孩子，走，咱回屋去。
2: 魏先生，见笑了。
3: 孩子还小，能记得自己的救命恩人，说明心地善良，不是件坏事。
2: 魏先生说的没错，不过还得麻烦魏先生多多管教管教。
3: 好，那我先去上课。
2: 哎，对了，魏先生，教育科的事儿。
3: 哦，最近课程比较满，我还没答应。
2: 哎呀，就是抓了几个学生，有几个工人上街游行，就把政府的那群人吓成这样。行，去忙吧。

0: 老李他是为了……
1: 我知道，老李他是英雄，以前是，现在更是。
0: 没错，
1: 魏老师，我不是小孩，这是我偷偷去我爸书房抄来的保安团进击计划表，也许有用。
0: 书房？
1: 自从我爸当了总长，他就很少去保安团了，都是他的手下把东西送到家里来。

0: 重阳，现在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去完成，但你要以你的安全为主。
1: 我明白，什么任务？
2: 哎，魏先生，结束了。
0: 嗯，我先回去了。
2: 哎，
1: 我去送魏老师。
2: 随你便。

0: 也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1: 周雅，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我不想骗你。从你选择加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和你父亲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0: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能放了他吗？
1: 好孩子，回去吧。
0: 嗯。老师，我会完成你交代的任务的。叔叔，
2: 周雅，你怎么来了？
0: 我跟我爸来的，他去开会了，就随便转转。
2: 哦，行，那你玩，我开会去了。
0: 嗯。

0: 朝阳。
1: 哎，在呢。
0: 朝阳。坤，我找你有事。
1: 哦，

0: 听老郭说你来了，我就立马过来找你了。前两天我在你们学校抓到一个学生，印刷共产党刊物，单凭学生很难的。我们想知道背后是谁在帮他，怎么也不肯说。
1: 我能做什么？
0: 帮我劝劝他，毕竟啊，你们是同学，他会更信任你。
1: 我？
0: 啊？哎呀，周雅，你这是在帮他呀。如果他们把背后的人给供出来，那所有人都不会有危险。我们顶多是过去把这个印刷机啥的给收抢了。
1: 那帮他的人会不会也被抓起来？
0: 哎，不会的。其实啊，没有什么共产党，就是一些有钱的商人，他利用学生散布一些言论，我们找到了就是罚款和收缴印刷机啥的。但他要是不承认，那就可能涉嫌通共，后果非常的严重。我不忍心一个孩
1: 子。行，那我试试吧。
0: 嗯。
1: 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相信我。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过游行，对不对？你还这么年轻，想想你的家人们，真的不会有事的。
2: 好，我相信你。
1: 徐叔叔，他愿意说了。
0: 嗯。谁？在哪儿？
2: 省立图书馆有个进步会，那里有人负责印刷的。
0: 来人！立刻封锁省立图书馆，抓捕进步会成员，把这个兔崽子以通共罪名送进监狱。
2: 你骗我！
1: 不是这样的！
2: 你骗我！
1: 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呀！嗯，
0: 周雅，你做得很好，

0: 机密文件都被锁着，只有这些。
1: 辛苦了。你怎么了？
0: 老师，战斗是你死我活的。
1: 你能认识到这点，我很高兴。

0: 回来了。
1: 小石动了，
0: 已经睡了。怎么了？
1: 之前老李的突然牺牲，让我忽略了仍然存在的危机。营救同志事件，保安团只抓到了老李一个人，并不会善罢甘休。这是周雅从总务局抄写到的情报。这第一章写的是国民党即将派出一支队伍，途经古城，前往陕北进行围剿工作，保安团沿途配合。第二章写的是要扩大搜索范围，严格落实每个人的背景。你们书局就在搜索名单里。
0: 小石头有危险，
1: 他的背景含混不清，来历不明，肯定会被怀疑，所以今夜必须送得出古城。你马上用黄河密码把要前往陕北的国民党队伍的人数、装备配置还有行进时间全部写下来，连同小石头一起送往陕北。
0: 我这就去。
1: 小石头，你听我说。
2: 魏叔叔、方阿姨，谢谢你们，我会服从命令的。
3: 魏先生，
1: 同志，
3: 现在保安团稽查队加强了城外山路的监察，即使走秘密路线也未必安全，人不是货物，不好藏。
1: 棺材、大火箱，什么都可以，今天必须离开这儿。
3: 啊，只有这个。
2: 我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办。
3: 好，孩子交给我，您快回去吧。

我叫小石头，从小我就很少见我爸妈，村里人都说我爸妈加入了红军去打仗了。我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但大家都说红军是好人，是帮老百姓的人。后来我遇见魏叔叔和方阿姨，他们说我爸妈是英雄。我不太记得爸妈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方阿姨就像我妈妈，因为方阿姨也是英雄。不过现在我要赶快长大，我要守护爱的人，我要成为像我爸妈一样，像方阿姨和魏叔叔一样的英雄。我叫小石头，我准备好成为英雄了。

0: 你们不用跟着我了，今晚魏老师去家里补课，我和魏老师一块回去就行。
1: 进。
0: 魏老师，这是我写的关于屈原某人有无问题的论文，您看一下。
1: 非常好。最近啊，学术界正在讨论相关话题，你这篇论文不但有自己的思考，还有相关的例证，不错。
0: 这是昨日的情报。
1: 你最近的情报都非常有用，但你不要太着急了。即使是在家里，频繁进出你父亲办公用的书房，也难免不被他怀疑。
2: 你好，这里是魏华魏先生的办公室吗？
1: 是我，怎么了？
2: 魏先生，我是古城政府教育科的，来找您聊聊。
1: 周雅，你先回班上吧。
2: 魏先生，这次请您千万不要再推辞了。
3: 哟，魏先生来了。
1: 我过来给周雅补补课。
3: 哎呀，今天还补什么课？今天不补课，今天呢吃饭庆祝，来呵呵坐。
1: 庆祝？
3: 我已经听说了，今天政府啊新任命公事，魏先生现在是教育科的魏科长，这还不值得庆祝吗？啊，
4: 人家魏先生是读书人，不在乎这些名言利业的。
3: 哦，是是是。哎呀，不过想在这个政府里独善其身可不容易啊，魏先生，你这才刚公事上任，我就听说下个月政府的制服、公文、练习册的订单都已经签到魏先生太太在的友善书局了啊！来，庆祝！

0: 政府要向你们数据订一大批文件，徒增大量文件印刷制作材料，需求多而杂，这是个好机会。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利用原材料运输的机会进行物资传送？
2: 对，既然是政府的订单，监管肯定不会太严。自从保安团加强了警察力度，我们的秘密路线一直没能运送大批货物，这次绝对是个好机会，把我们收集到的军火和药品都送出去。但是我们书局的运输能力有限，想向你借货车，货物越多，物资就越不容易暴露。
1: 好啊，我完全同意，服从组织安排。
2: 但是这肯定有危险。
1: 这是去年党组织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抄写了下来。我的家乡还在日本手里，现在只有党真正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考虑。相比民族的安危，我个人的危险太微不足道了。

0: 周队长，你们保安队挺清闲啊。
1: 特派员，您消消气，我们保安团的兄弟们啊，也没闲着，每天都在外面巡逻，风吹日晒的。
0: 周队长，前阵子部队前往陕北，被红军尽数包围，只有你们提前知道了行动路线。你说是谁泄的密？
2: 乔先生，您是中央派下来的特派员，您的工作我们一定配合。

0: 不过，我们接到的通知是配合队伍通过古城，没有人泄密啊！
1: 不是你们，难道是队伍中有人不想活自己泄的密吗？看看你们，古城保安团都被渗透成什么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也能被共产党知道！
0: 周队长，我限你3天时间把你们之间的特务给我揪出来，揪不出来自己来领枪子儿。要么跟我回南京，去复兴社特务处交代。许世勋，
2: 到！
0: 警察队全部出动，把古城内所有人员密集处、有可能混进工党的地方都查一遍。 3日查不出来，我先毙了你。是。郭新宪，到。你带领总务处军警彻查保安团内部，看看是哪只苍蝇又坏了这锅粥。是。
3: 魏科长，
4: 我要的学生家庭的档案都带过来了吗？
3: 没有，这个政府档案室所有的学校、工厂、书局等地的人员档案，全都被保安团调走了，目前不在档案室。行，我知道了，辛苦了。
4: 魏科长，政府领导请您去政府大楼办公。不用，既然聘请我的目的就是让我安抚人心、观察学生，那我就留在学校里便是，你也不用叫我科长，叫我魏老师就行。
3: 是，魏老师。
5: 全部学校工厂书记的档案。魏老师，保安团应该是要全面搜查了，连我身边做保镖的军警都被调走了，必须立刻停止所有地下活动。
6: 辛苦了，
7: 来打把手快，别动，放下你们手上的东西，全部靠下站好。
5: 老总，老总，抽烟。不会，拿走。你是这个书局的？哈哈，
6: 老总，我是开工厂的，书局的货车不够，找我用车，我才过来的。
7: 现在对你们书局所有员工进行调查盘问，你们谁去把其他所有人叫过来？
6: 我去。
5: 你是开工厂的？对。之前上街游行，可有你们工厂的人？哎呀，
7: 那帮工人最难管了，事情多，要求高，稍微不满意就上街游行啊！不过我已经处理了几个带头的刺儿头了，保证不会有下一次。
5: 这书局印的什么呀？还用得上货车？
7: 就是一大批订单文件。
5: 这么重，把手举起来，举起来！是什么？啊？是什么？
6: 那是
8: 老总。
5: 我是北平的，我的家家乡亲，又救天拿着我老家的父母同危险，让我们帮他运送物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同伙还有谁？
9: 没有同伙，没有同伙，
5: 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是我自己偷偷办的。接头人是谁？
9: 我不认识，也没敢问呢。刚刚。
6: 你喊了声什么？那是杜玉搬来的箱子，我记得。其他人留下来调查所有员工的背景，有什么问题向我汇报。带走。
10: 为什么被抓的不是我？为什么？

0: 我是杜玉，是个民营企业家。我从东北来，老实说，我有钱，但我没家。我从东北来，一路走过来，我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带着身上的财富，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可是， 我永远忘不了家乡的土地和乡亲们，是如何被日本人凌辱。我把身上的钱都换成了军火，我想打回东北，可是东北军都回来了，我投靠谁呢？直到我遇到了共产党，我是杜玉，一个共产党员。
1: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战就靠我们了。
2: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3: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4: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6: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百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一分二。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就是东海，
4: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5: 跑跑车，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4: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这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4: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1: 叶希，
7: 我会弥补你。
4: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0: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4: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1: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4: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2: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4: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1: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2: 红平队长您好。
3: 主任您好。
4: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0: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4: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5: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1: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5: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6: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3: 患者思想夸赞你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6: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7: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8: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7: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0: 对我妻子说，我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2: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9: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0: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1: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们的船啊拴在他们船后边，可惜了二船上那些好吃的咱们还没来得及吃呢。
1: 都啥时候了还想吃呢？
0: 死也不能当饿死的呀。
2: 现在就抢，
1: 咱们该怎么着？
0: 什么时候动手？
2: 等鬼子睡了再说。
3: 快点，快点，快快！

0: この手段不当は行きたくなかった。
1: 谭俊，谭俊，谭俊，这小子是个疯子，他不同的犯病，你不先看着，一会儿还得吐白沫了。
2: こいつはこだいろ。
0: たまにわかります。
3: 真的可乐啊，可乐不行。
2: よし。
0: 私は可乐な。しなぶた、たしも、わたしと、もの、ぬすむ、勇気がないもの、わかります。あなたは、これらのしなぶた、計画して、誰かもし、出来ではないなら、すべて投げて、海にさまよかります。私は、一人を殺して主人を、今しめて、このあいつを、朝、風呂を入れて、捨てて海に入ります。
4: 日本太君说了、那块金表已经找着了。以后你们要是谁再不老实的话，就跟这个小子一样，把你们装进麻袋，扔进大海里头喂鲨鱼。
0: 那不得他亲自绷带掐过去杀死的。あなたたちは特殊して仕事します。私は何人だ。
1: 这小子平时在村里啊是无恶不作呀，啊，踹寡妇门，挖绝户坟，有时候他还踩老太太脚尖啊，真是坏事干绝的呀，早就应该把他扔到海里喂鲨鱼，是吧？
5: 不是谭俊，俺祖祖辈辈啊都在这海上打鱼，知道这鲨鱼的习性，鲨鱼晚上也睡觉，到天亮出来才找食吃呢，咱不如啊先喝酒吃肉，等天亮再扔它。
1: 反正啊，一会儿装在麻袋里边，它跑不了啊。
5: 到时候咱们亲眼看着那鲨鱼怎么把它吃了，那多来劲儿啊！
2: 你说的话是真的？
5: 要有半句假话，你就把它杀了。
6: 哎，长官，他说的是真的。
2: 你们哪来的酒和肉？
5: 有，这小船上放着呢。
2: 太君。你们都回到船上去。
7: 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我对不起你，爹，俺一定会替你报这个仇的。
1: 天亮的时候，在行政的辖区的海滩上，发现了几具皇军的尸体。又据可靠情报，有一船军用五四倍截，船上有枪支和几箱弹药。
2: 西代哈卡西，不是乌巴瓦勒。
3: 什么人的干活？斯拉斯拉的。
1: 赵虎村赵小栋的干活。
4: 就恩小子，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张虎村的民兵啊，人手一把枪，咱要狠狠的打小鬼子啊！
5: 好。
4: 夏雨啊，昨天晚上你是没见，咱海琼妹子啊，对着小日本鬼子。
5: 上去就是一脚，哎，就把他小鬼子给踢飞了。哥，这把枪给俺吧。
6: 不行，这干啥呢？啊，那把枪放下，哎，放下，放下。哎哎哎，谢团长，咋了？这批军火舍不得上交可不行啊！咱们民兵自卫团这次缴获这批武器，那可是立了大功。 山里头从今往后要高看咱们一眼，这可比留下这批军火那更重要。
4: 谢团长，就眼下这批枪。

0: 这个是俺哥几个拼了命弄回来的，必须要保证张虎村民兵人手一把，啊，剩下的你可以带到山里去请功啊。
1: 哎，咱们民兵自卫团算不算是八路军的队伍？哼，
0: 你说算也行，不算也行。
1: 啥叫也行嘛？俺问你，俺们现在打小鬼子是不是按照军分区的部署统一行动的？
0: 是啊。
1: 那军分区发给俺们的一筐接一筐的地雷，俺们民兵自卫团用没用？
0: 用了。
1: 这就是了嘛，咱们还是八路军的队伍，要服从八路军的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俺看这样吧，留十条枪，2000发子弹，那剩下的马上送到军分区去。
0: 不行。
1: 哎，这可是彭书记的指示。
0: 彭书记真的这么说的？
1: 真这么说的。
0: 那彭书记面子俺给，不过要让彭书记跟俺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啊。
1: 哎，还有你缴获的这只王八盒子，
0: 哎，不用说了，不要说了。你看在眼前是吧？拿去。你是正团长，俺是副团长，啊，俺赵小栋就拿烧火棍也能打鬼子。
1: 你能不能让俺把话说完？啊，俺在彭书记面前啊，已经替你说了，彭书记答应俺，这只王八盒子就归你使用。
0: 你真的这么说的？
1: 俺虽然叫谢扁担，可你也不能总把哥看扁了，不是吗？
0: 差不多，
2: 小东大哥
0: 啊，
2: 山伯带人找你来了，被俺拦在院子里，正在那发火呢。
0: 出去看看。
3: 妈，没人敢拦俺呢。大老远下来找俺师兄喝酒，你们敢挡俺的架，让开！
4: 什么？跟俺兄弟逞什么威风啊？
3: 师兄，
4: 什么？
0: 俺明明团有纪律。见团长和副团长要事先禀报。你来干啥？请俺喝酒啊？
3: 啊？哎，你给俺枪的时候，俺跟你说过，一定要跟你喝一个酒坛子底朝天。俺三宝说话向来是算话的。
0: 进来吧。
5: 赵副团长，
1: 胡子啊，这山里边对你可不薄吧？啊，你怎么能把缴获的武器给这帮土匪呢？
3: 哎，妈的，再敢喊一声土匪，俺枪毙！
0: 什么？把枪放下，
3: 放下！
0: 有话好好说嘛。大家都是为了打鬼子，绝对不能用枪对着自己人。
3: 谢扁担告诉你，你敬俺一尺，俺敬你一丈，都是汉子，别他妈老想压别的。
0: 海蛎子办喜事那天，是山豹带着兄弟们做掩护，俺才逃到船上，又劫了鬼子的军火。俺给他的这些枪啊，是为了还他个人情。做人嘛，要讲义气。
3: 虎子，你跟他说得着吗？他也就会啊，挑着个扁担走街串巷，弄些什么针头线脑的糊弄大姑娘小媳妇儿。跟他讲，简直就是对驴吹喇叭，
0: 有完没完了。
1: 山豹兄弟啊，刚才你师兄都说了啊，咱们都是为了抗日打鬼子。不要老出口伤人嘛，胡子，你私自处理缴获武器这个问题，彭书记自有公论，俺现在不跟你争辩。
3: 俺看见谢扁担这副德行，就对这种人没什么好感。俺还是觉得不如投靠邢登科，你觉得怎么样？
0: 沈宝，投靠谁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能绑在一起打鬼子。
3: 哎，胡总，俺觉得。

0: 谢炳南这人不大地道，你提防着点吧。大家都听好了啊！要想练好打枪这个绝活，不光要练眼睛，还得练好喘气儿。先大家看我的，啊，单腿点地，把枪端平。对，瞄准。
1: 端平点，端平点，这边，咱们平点，对，把气儿喘匀了。海兄，你干啥呢？你看那胸脯子一起一伏的，
2: 说啥呢你？
1: 这能打得准吗？来来来，瞄准了，憋着气。
2: 哎，
1: 葛玲，你怎么老盯着人大姑娘的胸脯子看啥啊你？可逮着机会了啊！
3: 说啥？
4: 技术工同志，你严肃点儿。小心俺这个教官不让你过关，你过不了关就没法摸这个枪，懂吗你？
1: 葛文六，有两个政府团长管着你呢，哼，俺的枪法比你打得准，非表演必中的好。想跟俺穿小鞋，不灵。
3: 谁跟穿小鞋了？没事了，何书记来了，全体起立，鼓掌欢迎领导，
5: 至上。
6: 大家不要听天训练嘛！啊，
7: 彭书记，啊，这干打雷也不下雨，啥时候该我们发两颗子弹，让我们过过瘾？
6: 节省子弹是应该的嘛！啊，恰当的时候发几颗过过瘾，是啊。继续训练，训练吧！啊，
7: 哎，我们继续练啊！
6: 何总，你进步成长的很快，这次能够把缴获的枪支弹药交给县委，一定会受到表扬和嘉奖的。
7: 彭书记。
8: 按这都是看里面子。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大哥，人家邢大白非得让俺参加训练，俺听谁的？
1: 俺留个勤务兵都不行。听俺的，看他能怎么着。
2: 大家注意了，我们从头开始。预备，一，
3: 出发！出发！
4: 哎呀，大哥，哎，是我招起来，可不能停啊！哎，走，走，走，哎，大哥，大哥，王子呢？王子呢？王子大哥，哎，你看，哎，哎
1: 呀。给你造成俺真是一回了，
5: 哥，您试试，看好不好使？
1: 行。
6: 哎，这是个啥呀？浪费一个雷多可惜啊！明儿上这小鬼子脚底下试去。
7: 哎，师傅，哎，要说河道不砍开弓，还是试试吧，千万别像上次那个雷一样挠痒痒，让小鬼子看笑话。
6: 好，试就试吧。哎，只能试一个。
7: 行。
6: 哎，小钟啊，哎，这炉火烧起来了，就得越烧越旺，不能停啊！你到全村去把各家各户那废铜烂铁都划了一遍啊！
7: 哎，叔，像这种事还让海丽子去吧。啊，
6: 你自己去，人家就更重视啊！你自己去。
7: 哎，师傅，造地雷这种高难的活俺自己来，这跑腿缺车，您就让别人去吧。
6: 当了明明小头目了。俺指示不动你了，俺让你去你就去。
7: 哎哎，师师傅，您别生气，俺现在就去，
6: 好去好回。哎，子哥，俺跟你去。
7: 哎。
8: 今天让你死个明白，俺是替俺岳父来逃命的。
9: 哎，手下的人，
10: 海丽子啊，师弟，天地良心。海莲他爹不是俺杀的，
8: 少废话，不是你直接。
10: 俺那天奉邢大队长命令去接海莲，三炮二话不说就开枪了，俺是被迫还手的。海莲他爹中了榴弹，就倒在你家门口了。俺冲上去还想救他，可是已经没有气儿了。保安大队的弟兄们可以出声，
8: 那扳子自己还给。

0: 你看这个意思够不够？哎呀，谁让咱们是乡里乡亲，从小摸爬滚打的朋友来，啊，俺一定想尽办法把那张要命的字据给弄出来，交给你。这个表俺就先拿着。
1: 王队长，你还是先别上手，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一手字据，一手金表。
2: 哎呀。
0: 你小子还是信不着俺，得，那这个事儿可就难说了。好，俺就相信这一回。不过你要是敢骗的话，咱们就一命抵一命。
1: 来都跟急猴似的，也不问问韩寒，问问暖，问问大事小情，问问柴米，问问柴米油盐的。问问，咱一会儿在被窝里头，咱慢慢问。
3: 哎呀，放开！
1: 不给不给。看，又给你带来个啥稀罕物？
3: 这什么呀？这个。
1: 这是上海产的口红，擦在这个小嘴唇上，那就跟城里的阔太太似的。就这
3: 破玩意儿啊！那，给你看看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哪来的？这个你别管，就是让你知道知道俺的身价。
1: 以后啊，少拿你的扁担挑里的破玩意糊弄俺。再贵重的东西，那也是身外之物。你得看看俺谢鹏举往后的前程怎么样。前程？就你，你还能怎么样？怎么样？俺告诉你，俺跟你说，你可不能到外面乱说去啊。俺谢鹏举是海洋县方圆几十里第一个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员。
3: 将来共产党要是做了天下，
1: 俺背不齐啊，就是海洋县的县长。哟，你要是当了县长啊，
3: 那俺不就是县长太太喽？那是自然了。不过你现在就得给俺做点事儿，积累点革命资本。啥革命资本啊？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哎，帮二个忙，从赖子那儿给俺打探点消息。
3: 什么赖子啊！俺不认识。你不认识？哼，
1: 放心吧，俺个腿脚利索的，不会吃那个瘸子的醋的。老范儿，俺现在就问寒问暖，好吗？再问一下吧。

0: 跟着俺干什么呀？一边坐着去。坐着呀，
1: 大娘，您还在为海莲那个混蛋丫头的事儿闹心呐？
2: 都是俺心慈手软。
3: 是，俺听了都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找个机会，趁赵东他们不在赵虎村的时候，俺多带几个弟兄，摸到海狸子家，把海莲给您抢回来如何？

0: 赵老板，他列张兆海搁俺这儿干了一辈子，现在人又死了，算了，放这混蛋丫头一马。哎，倒也是啊，这年头，三个腿的蛤蟆不好找，这两个腿的娘们儿啊有的是。但是啊，
1: 嗯，
0: 最近县城剧团来了个唱青衣的，叫燕云飞。叫啥？
2: 燕云飞，俺听过她一出《贵妃醉酒》，那个扮相好，漂亮，可比海莲姑娘有味多了。是啊，
0: 要不俺陪你去看看去？走，散散心去。好。
3: 哎，对不住两位，里面满员了，你们明天再来吧。他奶奶的，你们看看是谁啊？赶紧让班主出来接驾来。
0: 对不住两位，
3: 请报个字号，小的这就去禀报。
0: 你还报个字号呢？
3: 刑侦保安大队大队长邢敬山。
0: 吓死你！
4: 给你的茶钱。哎，
5: 谢谢大家。哎，你别请，你别请。
6: 邢老爷，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娘们儿真俊呐、啊！没香水啊，来了啊，看的俺骨头都酥了。
1: 大爷啊，您除了骨头酥了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出去一趟，
2: 啊！
0: 找个好的绸缎庄，买匹料子，啊，散了戏给这娘们送去，算是俺的见面礼。啊，再递上俺的帖子。
1: 任他什么听天于你，都逃不脱你如来佛的手掌心啊！
0: 啊，
1: 赶紧去吧。
0: 哎，赖子啊，剩下的钱买点果子、点心什么的给班主送。告诉他，以后这个娘们有戏，告诉咱们准来，最少包他三桌。
1: 大队长，你想真周到，这捧角可是门学问。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那是
1: 俺去了啊，
0: 是去去去。哎
3: 呀，好，好，好，好！
2: 怎么没动静呢？没错，是这地方。
4: 包书记，我去看看。
5: 哎，去，
6: 胡子。你们都别动，
2: 包书记，

0: 哎，怎么没动静了？
1: 过来，快！
2: 跟上！哎，部长，这边将军，
0: 同志，
3: 彭书记，
4: 这个战士牺牲了，
0: 彭书记，这该死了。
5: 怎么样？
1: 牺牲了，
0: 李部长。
1: 这里还有位同志活着，
0: 小同志，小同志，
6: 不要管我，快去救首长。
0: 首长怎么样了？
6: 被鬼子带走了。
1: 快，快，自己逃走去。
3: 站定了，跟我来。
2: 站定。

0: 师傅，
1: 小东啊，哎，出啥大事了？没有。哎，
0: 俺跟山里来那个李部长，脸色不对劲儿啊，俺跟他谈地雷的事儿，他也心不在焉的。哎，你去看看他现在店里头了。啊，改天啊，俺跟您细说，俺先进去了。
1: 这首长长什么样，俺根本就没见过，人就不知去向了。俺有劲儿使不上了。首长的行动是绝密的，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暗算？你们招呼说民兵内部啊，一定出了奸细。我事先说说保密问题，你们七个八个不愿意。从现在开始，我严格追查，查出来。
0: 可不是一个老大上两个枪眼的待遇了。李部长，招呼村的民兵，个个跟俺赵小栋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谁长啥心眼儿，啥脾气秉性，俺赵小栋一清二楚，绝对不会有像你说的那种奸细，这一点俺敢打保票。
1: 赵小栋同志，你在真刀真枪跟鬼子玩命的时候啊，确实是条好汉。
0: 可是，你的革命警惕器啊太差了。
1: 李部长说的对啊，这人心隔肚皮啊，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对抗日大业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0: 胡子，你凭什么打这个包票？
1: 那好，就先从你赵小栋身上开始过筛子吧。
0: 从俺赵小栋身上过筛子？好啊。
1: 那就一例一例的筛，如果找到真凭实据，就是把俺赵小栋千刀万剐，俺都不吭一声。
0: 那我问你，从前天开会布置完任务时算起到现在，你都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联系过？必须有人证明。
1: 前天晚上散了会之后。
0: 俺去了关帝庙后墙的玉米地，你去玉米地干什么？跟谁接头啊？跟土疙瘩接头。土疙瘩是谁啊？就是玉米地里的土疙瘩。
1: 赵一东，严肃点。
0: 俺严肃。俺在玉米地里拉完屎，用土疙瘩擦的屁股。
1: 别笑，都严肃点。
0: 赵一东，
1: 不要胡说。
2: 这个不是打哈哈闹笑话的时候，
3: 俺可不是胡说，不信你可以去看呢。
4: 又郁闷了。

0: 没事啊，多识几个字，看些书。
1: 俺山豹小时候家穷，没上过学，不比你邢大少爷。
2: 一、二、三，哎，
1: 邓哥，俺真的挺佩服你的。哎，你就说上次抢盐那一仗，俺就看出你指挥打仗能耐。怎么样，上山没？一文一武，咱这可是文武双全啊。
0: 山豹，你想问题还是太简单了。你想啊，咱中国这么大，小日本想把咱们一口吞掉，可能吗？所以他们被打败是早晚的事儿。而咱们该做的事情呢，是精诚团结，发展自己的队伍，等待党国反攻之日，可以大干一场。山豹，到时候啊，咱们可是抗日英雄啊，可以名垂千史。
1: 俺可想不了那么远，俺就想啊，能保住清平在这一亩三分地儿，能跟俺这些过命的兄弟们大块的喝酒，大块吃肉，俺就知足了。
0: 可是山豹啊，你没靠山，你知道没靠山什么结果吗？你这些散兵游勇很容易被人打得七零八落呀。你不也说过吗，没娘的孩子命苦，对吧？
1: 哎，你这两天怎么吵吵着让俺投靠国民党？俺就想知道国民党到底能给俺多大官。
0: 闹了半天，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是吧？行，想当多大的官直说。
1: 怎么也得比谢扁担那个贵孙子大吧。哎，他骑驴我就得骑马。
0: 好，那我现在就代表党国委任你。
1: 写的什么呀？
0: 我现在代表党国正式任命你为国军晋鲁豫抗日先遣大队胶东支队第五纵队上校团长。
1: 团长？哎，是不是比县城那个情长的官还要大？
0: 当然比他大。
1: 太他娘过瘾了，这回再让燕云飞看不起俺。
0: 哎，说什么呢？
1: 一、二、哎，上校到底是多大的官？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县城里边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小泽你知道吧？他现在是少佐，相当于中国的大尉。你的这个官啊，比他至少大一品。
1: 真的？
0: 真的。
1: 哎，你没糊弄俺？
0: 白纸黑字写着，照你的话说是实打实。
1: 党国给俺封这么大的官，俺跟定党国了。哎，邓哥，怎么着也得给弄身官服穿穿吧。
0: 哎呀，山豹啊，这非常时期，党国的军备服供给比较困难，所以暂时先自己解决。
1: 哎，对了，俺有一件事得问明白了。俺既然投靠了党国，这个山头是你说了算还是俺说了算？
0: 当然还是你说了算。
1: 行，就这么地。
3: 嫂子，
4: 在。
1: 召集弟兄们，拜见团长。
5: 哎，这位先生，戏晚上六点才开唱呢。
1: 俺找燕云飞，让他单独给俺唱。
5: 哎，对不住先生，云老板在里面练功呢。俺们班主立了规矩，练功的时间不许会客。有什么事还给您通报一声。
1: 当年俺在这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让开。
5: 哎，对不住先生，俺实在不敢让你进去。这位先生，你看这，先生这是，你看，
1: 滚！妈。

0: 云飞，
1: 山宝，你怎么来了？
0: 云老板，你可要看好了！哼，这本是当国的上校团长，为人做呢。
1: 云飞，
0: 俺山宝当官，你是该高兴，可你也别笑成这样啊！
1: 讨厌。山宝，你倒是真会想啊，愣把这委任状放这儿了。
2: 怎么样，师兄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爹，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吃饭。
1: 陈导，你怎么来了？
0: 袁老板，你可要看好了。哼，这本是党国的上校团长，为人壮男。云飞，俺三宝当官你是该高兴，可你也别笑成这样啊。
1: 讨厌。三宝，你倒是真会想啊，愣把这伟人状放这儿了。
2: 怎么样，师兄啊，

0: 别来无恙啊！你有俩臭钱儿，也想来捧角儿？
1: 捧角儿？您说这个，
0: 师兄，你可真高看啊！
1: 这是邢大队长送给燕老板的，
0: 东西让季燕老板收下了。双子，
2: 哎，
1: 谢谢邢大队长。
0: 走吧。

0: 俺就这么回话。嗯。啊，好，走了啊，师兄。
1: 燕老板，如果邢大队长不高兴了，你还得替俺说句话。烂了，回去告诉那个老王八蛋，燕云飞是俺三宝的女人，让他以后少打他的主意。啊，
0: 俺一定带到，一定带到。到了啊，师兄。
2: 慢点，谢团长，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0: 怎么样，累了吧？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
3: 谢团长。
0: 哎哎，还兄妹子。
3: 谢团长，这伤还没好，就出来干活啊？哎呀，
0: 为了抗日的早日胜利，只要俺还有一口气，那就小车不倒，只管推。
2: 你听听，咱谢团长说话就是有水平，一听就是在组织的人。哎，闭上你个臭嘴！
0: 这车上推啥东西？哎，
2: 这就是啊，做炸药的消毒。
0: 啊，
2: 俺们呀。
0: 找一个10年的，把他碾碎了，给小鬼子做点点心吃。哎，
2: 海兄妹子，你这打扮的这么漂亮啊，这是去哪儿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啊，到他那个单相思的情哥哥那儿转悠悠去，是不是？
0: 死别了！
2: 哎呦呦呦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瓶。你不知道啊，那海琼妹子那还没出阁的大闺女。
1: 是，钱队长。哎呀，保证管好你这张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俺就不说。
2: 谢团长，啊，出卖首长那人查到没有啊？咱村的民兵啊，都人心惶惶的。
0: 这个俺们正在查呢，不过你放心，这个坏人啊，迟早一天他得露馅。
2: 对，
3: 那可说不好，这么重要的情报啊，赏金肯定少不了。俺顾部长，怎么也得40块大洋。俺要是那个送情报的小子，在小鬼子那儿领了赏金，早就鞋底抹油溜了，到外边做点大烟土的生意啊，发大财去。谁还会八路的窝子？到时候让人查出来，掉脑袋呀！他傻不傻呀？
2: 别溜达，别胡说八道。
0: 哼，他可没有胡说八道。
2: 哥，准备开啥会？
4: 树哥，哎呀，
5: 知道。
6: 谢谢。大家都到了。
7: 好，首长，
8: 首长，
6: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今天这个会啊，很重要，很严肃。
5: 李首长，谢团长和贝刘没来呢。
6: 他们已经来了，带进来。
5: 走，走，进去。
6: 走，走。
9: 胡子哥，
10: 别亮，
9: 别亮，是怎么？
10: 这边绑
9: 起来。胡子哥，咱们平白无故就把我给绑起来了。
5: 李部长，这啥意思？为啥抓你兄弟？
6: 这里啊，没有兄弟，只有同志和敌人。你赵耀东就是被这革命义气啊捆住手脚。
5: 李首长，您这是啥意思？
0: 大家都听俺说，葛文亮，当着大家的面，你给俺老老实实的交代啊！你是怎么出卖护送首长的计划？现在首长究竟在哪里？说。
9: 首长在什么地方？俺怎么能知道啊？啊！胡子哥，俺是冤枉的，俺比窦恩还冤呢。这老天爷也不下恶魔大雪。
6: 好了，这是在你家箱子底烧出来的4块大洋，你老实交代。剩下的那36块大洋哪去了？哎
9: 呀，这前两年农闲的时候，俺在海洋城里打工的时候是挣的钱，那哪还有什么36块大洋？俺做梦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啊！
0: 葛明，是你亲口跟俺和海秋妹子说的，
9: 这
0: 俺这还有记录呢。俺给你念念。像八路首长这么重要的情况，赏金肯定是少不了，至少也得40块大洋。在小鬼子那边拿了赏金之后，就到外边倒卖烟土挣大钱去，谁还待在八路的窝子里等着掉脑袋？那不是傻到家了吗？啊，这是不是你说的？

0: 海秋妹子，海秋妹子，你出来做个证人，看看是不是俺谢鹏举胡编乱造。海秋妹子，哥平时啊是爱跟你开个玩笑，是吧？可是哥从心里边真的是喜欢你，这事你可要实话实说呀！
1: 你敢闭嘴！没让你说话，别乱说话。谢团长，天大的事儿要查清楚再说。
2: 海秋妹子，有哥在，不要怕，啥事尽管说。昨天，葛边溜是这么说的。哎呀，
1: 你看看，是不是？
3: 不，他那是猜的，他也没说这事就是他干的呀。
2: 对，
4: 是啊，猜的，
2: 人没
4: 那么说，
2: 他真是
4: 这样，
2: 不一定啊，这个。
1: 李首长。 俺说两句，在座的都是招呼村的，对葛边溜太熟悉了。他这张嘴啊，就像一个漏斗，没有隔夜的话，隔夜的事儿。所以俺觉得海秋妹子说的对，葛边溜啊，那是猜想的。他猜想的，哼，
0: 那别人怎么就猜不着呢？啊？ 他葛便溜是诸葛亮能掐会算还是怎么着？好，就算不是他干的，俺看啊，他也八成知道是谁干的。
5: 好吧，先关起来再说。
0: 凭啥关了啊？
6: 胡子哥，没弄清楚凭啥要关了啊？
7: 走走走，
6: 这还没整明白呢，就把他。

0: 把油灯吹了吧。
1: 还是别吹了，灯一黑了俺就看不见你，一看不见你啊，俺心里没着没落的。
0: 你也不是个孩子，咋还怕黑呢？莫非你心里有啥鬼呀？
1: 啥鬼啊？俺心里绝对没有鬼。
0: 俺就这么随便说一句，瞧把你给吓的，让别人听见还以为你心里真有鬼呢。
1: 俺心里有啥你还不知道？俺心里除了你哪还弄那些别的鬼啊？

0: 小妹，快拦住他！哎，李子，你这是追谁呢？你，
1: 我这站着他，
0: 我想趴人家窗户。哎呀，围来！哎呀，这没娶上媳妇的年轻后生，哎呀，偷偷摸扒个窗户根儿，听听你们小两口在炕上唱大戏，过管而已啊！你至于动这么大肝火吗？
1: 行了，
0: 是，俺以为是汉奸来暗杀俺呢，
1: 暗杀那也轮不到你呀，你太不够级别了。
0: 行了。
1: 赶快回家睡觉去吧！啊，别趁这功夫啊，有人在摸上炕占了便宜，那你可就赔大本了。
0: 行，队长，你这……哎，行行，回去，
1: 走吧。
0: 那你们，
2: 李部长，
0: 那你们先回去吧。
2: 啊。
3: 怎么，遇见敌情呢？穿成这个样子？
4: 不是，那个海妮子发现了死命追来。
3: 听到他说什么可疑的话没有？
4: 俺听见他的女人说，要把油灯吹了，海妮子不让吹，他的女人说他心里有鬼。
3: 然后呢？
4: 然后。

0: 说到这，他们就开始做那事了。
1: 李副长，小莫还是个兔男子，两口子床上那点事儿，他可说不出口。不过从这几句话，就说明海蛎子这小子很可疑。
2: 怎么讲？
1: 你想想看，李部长啊，连他自己的女人都说他心里头有鬼，难道他不可疑吗？俺看，俺们还得继续追查下去。
2: 嗯，这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1: 是。
2: 哎，对了，你今天还说谁值得怀进来的？
1: 哦，还有那个女民兵隋海琼。
2: 根据什么？
1: 隋海琼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像个假小子似的，可是这个丫头满肚子的男欢女爱啊，拼命的追求俺们招虎村民兵自卫团副团长赵小栋，可是这个赵小栋啊又不打拢，隋海琼就怀恨在心。俺想啊，他很可能是为了让民兵执行的任务失败而出卖情报，以达到报复赵小栋的目的。
2: 那调查隋海琼的事啊，也交给你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要记住，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1: 是。
2: 啊，对了，你脑袋枪伤好些了吗？
1: 没事没事。
2: 要注意休息啊。
1: 哟，谢谢领导关怀。为了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只要俺还有一口气，就小车不倒，只管推。
3: 谢团长，你说的是真的吗？那胜利来了，李部长真的怀疑俺就是奸细。
1: 俺今天约你来，就是想帮助你的。好妹子，你别怕，天塌下来有你扁担哥俺替你顶着。
3: 可你怎么帮俺顶啊？
1: 俺是招虎村民兵自卫团的团长，
4: 又是积极分子，那李部长都夸俺是很有政治觉悟的好干部。
1: 妹子，你放心，俺一定会在李部长面前保护你的。
3: 谢团长，那俺全靠你了。
1: 没啥。
3: 你头上的伤咋样了？
1: 哎，这伤啊，擦破点皮儿，不要紧。
3: 哎，擦破点皮儿，咋还能晕过去啊？
1: 哎呦，俺这个人吧，一见到血啊，就肯定得晕过去，俺就怕血。哦。海琼妹子，俺今天叫你来啊，不光是为了这个事儿。你知道，你扁担哥。你扁担哥心里头真的一直有你，真是。
3: 你干啥呀，谢扁担？
5: 哎呀，你咋走了呢？那话还没说完呢。
0: 那个女民兵隋海琼好像没有杀人迹，不会是她吧？这个谢鹏举搞生命的。
2: 我看见刘雪就昏死过去了，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堂堂招虎村民兵自卫团团长，真刀真枪跟鬼子玩了这么多次了。擦破点皮就把你吓晕了，糊弄小孩子你啊！
1: 俺冤枉俺李部长，这都是隋海琼那个丫头片子在背后说俺的坏话。
2: 隋海琼同志是向组长汇报了情况。小莫，把枪给我下来，把他压下去，隔离审查。
6: 是。
1: 李部长，俺冤枉啊！
6: 走，
1: 李部长。
7: 哟，这不是小老板吗？
8: 师傅，
7: 您这是打青岛回来了？
8: 啊，那个我师姐呢？
7: 在上头呢。哦，
8: 那您先歇着。
7: 哎哎，

0: 师妹，师姐，师妹，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没有，
0: 我每天都想你，想的都快得病了。你也真是的，真够没良心的，两年都不说回来看看师姐。好了好了，我们坐下说，来。 快跟姐说说，嫁给庞少爷这两年过得还好吗？怎么了？你先别哭，赶快跟姐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庞少爷让日。

0: 日本人给杀害了，怎么会这样啊？当初你们两个那么恩爱，你为了嫁给他，连自己唱的红火的戏都给丢了。
1: 聂老板，保安队邢大队长请您完了戏，在艳阳楼吃饭。回邢大队长的话。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改日奉陪。知道了。师妹，你还是到我的住处等我。这戏园子的后台不宜久留，我找个伙计从后门把你送过去。我完了戏就回，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聊。
2: 那我就先在你这住下，方便吗？
1: 瞧你说的，我求之不得呢。好了好了，
3: 大哥。 跟你说多少回了，叫团长。大哥团长。哎，孙子，哎，你进趟城。
4: 燕飞飞哪儿？
5: 废，还能有谁啊？
3: 你呀，去俺屋里找两块上好的布料，给他送过去。
4: 哎，那两块真丝的行不行啊？
3: 行行行，去吧。
4: 好嘞。
3: 哟，邢特派员，带兵辛苦。来来来来，喂碗酒。不了。邢特派员，那去吧去吧。哎，我说山豹啊，咱们在训练之前已经宣布过纪律，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参加训练。啊，当然，季团长不在受约束之列。 但是也不能抽调人去干别的事情。你看，你说训练，咱二话不废，对不对？怎么着，也得给俺留点面子吧。
6: 没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没有铁的纪律的部队，打起仗来肯定会溃不成军。不过，咱们山豹现在是上校团长。
3: 这些道理不用我挂在嘴边上吧？俺就是个粗人，也能听得出来你在绕着弯的说。哎，冯克，俺当年挑大旗的时候，俺靠的是一个义字。你现在跟兄弟们弄这套，是不是得慢慢？季团长，既然定了规矩，就得执行，尤其是你这个当团长的，得带头啊。
7: 时间长了，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行，以后啊，训练上的事儿你当家。上上上上，卖鱼嘞！大姐，看看新鲜的鱼。卖鱼嘞！卖鱼嘞！
8: 你小子功夫越来越好啊！
7: 俺满世界找你好几天了。
8: 把金表也给搂去了，可把自己还给俺。俺知道你找俺，你想现在也是见精就上啊。到俺那虾好那儿去找俺。那娘们儿可是烧到家了，没给你上炕吧？
7: 别说那些没用的，把纸还给俺。
8: 哎呀，那件事你着什么急呀？啊，答应你的就肯定没问题。不过。 你得给哥哥俺再办一件事儿，那张纸啊，自然就到你手里了。
7: 什么事儿？哎呀，
8: 那还用问啊？八路和民兵最近动向如何？这情报越详细越好。
7: 俺跟你说过了，俺绝不干那昧良心的事儿。
8: 良心？这良心能卖多少钱一斤啊？啊？这年月啊，有奶便是娘。 再说了，你只是往这边递个情报，又不用你亲自操刀杀人。你这功劳在皇军这边是越来越大。等你头过来的时候啊，这官肯定比哥哥俺做的都大。你到底给不给俺张纸？哎呀，那。 得跟你说句大实话，还要把那张纸给了你，皇军怎么牵着你的鼻子？

0: 走啊？啊？
1: 那把金表杆吐出来。
0: 表，表让城里俺那相好的姚姐给拿去了。你说让他们拿了去，那不跟肉包子打狗一样？
1: 王八蛋，栓！俺跟你拼了！
2: 刚娶了如花似玉的新媳妇儿，你愿意搭上你的小命？
1: 俺就是见了阎王也拉你做垫背的。
2: 你不想活命，俺就成全你。
3: Hey!

0: 哟，头好几个工，稀拉稀拉的。
1: 太君，他倒不会稀拉稀拉的，他的水性要细要细的。
0: 晚上，俺们逃不了噻，头好几个工稀拉稀拉的。
1: 太君，你饶了俺吧，俺得旱鸭子的干活。
0: 走，走。
2: 这次回来，你真的不想再唱戏了？国难当头，在咱们这个行当里头，你折腾的越是红火，越容易成为那些倭寇和汉奸们的玩物。我就算是饿死，也绝对不给他们登台唱戏。那你回来，就光是为了看我一眼？我当然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了。师姐，你不要多问了，知道多了真的对你不利。
1: 师姐也算是场面上的人，知道可汗入歌山的道理，就不多问你了。你呀，就把我这小屋子当个落脚的地方。海洋这地方虽然小，但是三教九流的人呢，姐还是能够左右逢源的。你在这儿要是遇到了什么卡壳的事儿，姐给你疏通。
2: 我过三天就回青岛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就回去啊？多陪陪师姐行不行啊？姐。
3: 好了好了，不多问你了，你自己啊要多加小心啊。嗯，咱们不提这个了。哎，山豹怎么样了？他呀，还是老样子，继续做他的土匪呗。来来来，别客气了，来来来，老板，干了，大哥，特意。慢着。
2: 先生专做和田玉生意吗？正
3: 是。玉养人呐。人更养玉。你是邢登科同志。李玉霞同志。啊，你好。你好。以后我就担任海洋方面的军统地下交通员，负责青岛方面的指示。咱俩单线联系。好。来，边吃边聊。
2: 嗯。
4: 回来了。

0: 海蛎子，到底有啥心事瞒着啊？自己老婆还不肯说出口吗？俺不想让你埋在心里头。
1: 别瞎想，俺没事儿，就是心里啊闷得慌。
0: 以前你可不这样，从来都是有说有笑的。
1: 别担心，俺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你放心，俺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1: 爹，你俩有啥话就说吧。
2: 慧儿，
1: 哎，
2: 俺呐，等不到你做花轿的日子了，可俺呐，想看见你有了着落，俺才能闭上眼睛啊。
1: 不，爹，俺不出嫁，俺想让你好好的活着。
2: 别说傻话了，你的婚事定不下来，俺是闭不上眼的。
1: 爹，你好好歇着，别说话了啊！
2: 别拦着啊！俺要说，
1: 你说，你说，
2: 俺呐，要你听话啊，不许还嘴。
1: 爹，您放心吧，俺听话。
2: 这就好，听话的闺女儿好，俺呐。想看见你嫁给登科，他才是你一辈子的靠山呐、啊！
1: 爹，
2: 你说愿意嫁给登科啊？
1: 爹，俺听您的就是了。
2: 俺让你说。你愿意嫁给登科啊？
1: 俺愿意嫁给邢登科。
3: 卖腿嘞，卖腿嘞，卖腿岁岁了，卖腿。
4: 长来海
3: 岁的白腿
4: 来了，就在师姐这里落脚。
5: 师妹，你现在做的事情太危险了，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人这一辈子只能活一次，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性命不当回事儿啊！
4: 师姐放心，以后咱俩可以互相通个电报报个平安，就按我给你的地址发就行了。再见吧，师姐，你也要多保重。
5: 保重啊。

0: 海琼，你来干啥？胡子哥呢？你都快出嫁的人了，还来找俺哥，你就不怕你爹生气？哎，干啥？
1: 俺这他有急事儿。
0: 俺哥不在，开会去。
1: 闺女，有事儿啊？
0: 没啥。哎，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2: 一边去。慧妮，啥事儿啊？其实也没啥，俺就想给你添加点衣服，给你比个样子。
0: 就这事儿啊？看你那样子，还以为天塌了呢。

你还有事吗？啊，你等俺，等俺忙过这阵儿啊，俺就选个日子，用八抬大轿接你过门，啊，回去吧。

0: 最新情报，三零二首长现在被关在海盐的监狱里，过几天可能被押到青岛去。时间太紧迫了。
1: 天文局保卫部决定，赵一栋同志带领咱们赵虎村的民兵骨干，马上进县城，配合县武部队展开行动。
2: 李部长，现在有新的情况。又没有证据，是不是把谢扁担和卞溜都给放了？
0: 放人。
3: 谢扁担不能放。
2: 为啥？
3: 他庄云死的事儿还没查清楚呢。
2: 现在已经查清楚了，谢扁担胆子小，子弹擦破脸皮就晕倒了。
3: 擦破脸皮就晕倒了，还有啥资格做团长？俺看呢，俺哥合适。
2: 少说两句。
4: 军机紧急，又在说。分头行动，
5: 是
4: 是，
0: 走吧。
2: 要俺看呐，还是用俺的看家本事，跟这小鬼子玩地雷。在监狱的周围啊，多埋些地雷，在劫狱的时候同时引爆。
4: 在地雷上多做点文章。
2: 嗯。
4: 刘队长，你说呢？
6: 嗯，俺看行。咱们区小队分几组，从炸开的围墙缺口冲进去，解救首长。
4: 好，我现在出城去军民区，争取多要些地雷。
2: 不出去，到里面隐蔽，俺出去看看。
4: 好。
7: 咱们进来怎么办？
2: 看我老板能不能应付，不然的话就拉下前面的敌人，然后彭书记支队，看是不是？好，我去。
8: 看刘文静
9: 打！哎哎，来了！
10: 老头来了啊！来了！
11: 快
10: 来！
11: 快来！
9: 老头来了！来了！老头
11: 什么？
9: 来了啊！老头，啥事儿？
11: 磨蹭什么呢？开门！
9: 来了。
12: 老总，俺们也是小本经营，也不容易。您看，您高抬贵。

0: 谁？老头儿，您可能误会了，可能啊是俺家这猫。
1: 猫？
0: 哎，您不知道，这段时间呀正闹猫呢。可能俺家这猫呢，跟后院那头母老虎啊要相亲呢。啊你看这不是猫，这猫，哎，让，你怎么看？
2: 没想到这畜生啊跟人一样，没事找个相好的。
0: 哎，老段，这是小的孝敬您的。
3: 好，弟兄们，撤，
4: 走吧。
0: 慢点，老段，
2: 下一站走。
0: 老段辛苦了啊！哎，慢点，慢点啊！哎，不错了啊！

0: 老总，我们等等。
1: 这是给司令部送的菜，放行。
0: 走吧。好，走。

0: 哎，主管，哎，
1: 大哥，哎呀。

0: 我这是钱到肚子，实在憋不住了，在这方面上，老总啊，来的真不是时候。哎呦，哎，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哎，有点拉肚子，可能是痢疾啊。听说这痢疾啊，传染了啊。
1: 竟敢在监狱中地随意拉屎，必须要罚金。哎，
0: 巧了，俺今天哥俩身上一文钱都没带。
1: 两位老总，行行好啊，高抬贵手。没钱，这难怪不出。拿我去充，就当罚金吧。
0: 哎，老总，这是使不得，这是我。
2: 去你！
0: 哎，
1: 还敢在这儿撒野是吧？我看什么地方？
0: 把你们送到宪兵队，说你们是八路密探，你们就得受大刑。
3: 两位老总，其实咱们是一家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

0: 和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 是。
0: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0: 们家的小鬼子有来无回，
1: 有来无回，有来无回，
0: 有来无回。
2: 竟敢在监狱中地随地拉屎，必须罚金。
3: 哎，巧了，俺今天哥俩身上一文钱都没带。两位老总，行行好啊，高抬贵手。
2: 没钱，这南瓜不错，拿回去充公，就当罚金吧。
4: 哎，老总，老总，老总，这是师傅，师傅的，这是我们。
3: 去你
2: 这，还敢在这撒野是吧？我看看什么地方，
5: 把你们送到宪兵队，说你们是八路密探，你们就得受大刑。
3: 两位老总，其实咱们是一家人啊，高抬贵手。
5: 谁他娘的跟这土包子是一家人？
3: 俺本来不想跟你们说，那今天就把实话告诉你们。哎，这黄学军警备营的秦营长秦宝堂，你们认识吗？
5: 当然知道了，那是俺们营长。
3: 他老婆你见过吗？
6: 没有。
3: 他老婆是俺大表姐，今天俺大表姐想吃南瓜，俺就把大南瓜给送过来了。
5: 这是真的？
3: 不相信是吧？俺看这样。长官，老婆是啊，带你们两个兄弟去认识认识秦宝堂秦营长的家门怎么样？哎，
2: 算了。
3: 哎，兄弟，这
2: 快点啊！
3: 哎，去认识门啊！
2: 好好好好好好，有劲，
5: 赶紧
2: 老板赶走啊！赵兄弟，接着拉啊！
3: 哎呦，
7: 尽快通知张湖村的民兵们，再不能冒险，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埋地雷了。还有，敌人马上要把302首长转移到青岛去。
8: 好，我通知咱们。玉琪啊，军区领导让我转告你，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一旦暴露，那可是对我们四个重大的损失。
1: 彭书记，长高给领导，请他们放心，我会小心谨慎的。万一老是暴露了，我就会跟小泽同归于尽。
0: 不行，你不能用你的生命去换小泽的命。我们要对他们一网打尽。 时间不早了，我们马上去凤城码头伏击敌人。
1: 好，彭书记，请多保重，我预祝你们成功。

0: 从这运方面，开出辆卡车，朝码头这个方向开来了。
1: 我们再走，尽量少开枪，用武功解决他们，千万别伤了受伤。
2: 是，师公，看你的了。

哥，我要去咬队。

0: 将。
1: 可以啊，棋艺大有长进。陈伯，我原来让你一个炮一个马，我这老将还始终在这儿纹丝不动。啊，今天倒好，你这逼着我挪窝了。
0: 俺知道你这是让斩。
1: 陈伯，你一直下不过我，知道我为什么还一直找你下棋吗？
0: 你不就是下棋论兵法吗？
1: 没错。我觉着凭着师弟你的悟性，一定能磨练出军事家的智谋。
0: 又在忽悠俺、啊？
1: 我忽悠你什么呀？
2: 大哥，文家大院的文管家要见邢特派员，
1: 有请。
2: 哦，
0: 哎，等等
1: 啊，
0: 那个文丽讲了，俺用不用回避？
1: 我说师弟啊，我什么事儿瞒着你啊？待会儿他把事儿说完了，咱俩接着下，啊。哎呀，文管家来访，有失远迎
3: 啊！行堂少爷，大当家的，
1: 来请。文管家，不知老太爷最近身体状况如何？登科最近一直忙于事务，未能抽空前去探访，心中十分挂念。
3: 文老太爷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了，啥医啥药都不见效，恐怕不行了。
1: 要不这样，我现在随你下山前去拜访。只是不知如何才能尽些绵薄之力啊！
3: 这个温老太爷怕来，就是希望您和大小姐早日订婚，这样他走他也能走得瞑目。
1: 行，那我现在随你下山。
0: 等等，腾哥，你给俺说明白了，你娶温家大小姐跟虎子商量没有？
1: 我们是君子之争，早就说清楚了。
0: 哎。那要是虎子也非娶文家大小姐呢？哎，邓哥，俺可不想看见你们两个人为了一个女人动枪动刀的。
1: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的。文家认定的我这个女婿，那是两厢情愿，我相信大师兄会看清楚的。
0: 那样最好。
4: 来人，
2: 大哥，
0: 大爷，款待文管家。
2: 好嘞，
3: 那个大当家的，那个俺心领了。那个文老太爷说了，最好让邢大少爷尽快的去一趟，有些事情他要当面交代。
1: 那咱们现在赶紧下山。
3: 大当家的，告辞了。
1: 对。
0: 俺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啊？
5: 虎子哥，等你结婚那天，俺把这间屋让给你和文小姐当新房，俺跟海林子上对面住去。
6: 对。
7: 俺的。

0: 是啊，哎，就用不着你们小两口操心了，啊，俺自有办法。
1: 胡子哥啊，能不能透个底儿？
0: 天机不可泄露。

1: 就知道笑。<笑>嗯，世伯在上，晚辈邓珂有礼了。邓珂，俺就慧妮儿这么一个闺女儿，托付给你了，不要让她受委屈，啊！
2: 世伯。 其实邓珂心中一直喜欢慧妮儿，我们俩自幼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可谓是青梅竹马。今日承蒙世伯抬爱，邓珂对天发誓，今生今世一定好好照顾慧妮儿，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慧妮儿啊，
0: 你也该说句话呀。
3: 俺经爹的安排，俺呐，让你自个说句话啊！俺愿意。
0: 那发个誓。
3: 爹，一定要这样吗？
0: 一定。哎呀，啊！
2: 俺发誓，不必了。慧妮儿的心，邓珂懂了。文管家，麻烦你在大小姐回房休息。师伯，您别担心，明日我就把聘礼奉上，到时还要请您择一个良辰吉日，以便完婚呢。邓珂。
4: 这兵荒马乱的，慧妮儿啊，不能跟你。
2: 老太爷，您休息一会儿。您的意思俺明白，俺跟邢大少爷说。文管家，世伯想要说什么？
5: 老太爷说了好多次了，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慧妮不能和你上清明寨。成亲之后，邢大少爷能不能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她去住？
0: 师伯，这点请您放心。我想把慧妮接到青岛结婚，而且邓珂在清明寨不会久留，日后会在青岛谋职。好。
6: 好，那俺心里就踏实了。哎，邓珂，
7: 哎，师兄。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师兄啊！哎，文老爷子病重啊，估计没几天了。好，这天俺知道。你看，俺正好过去看看呢。哎，师兄啊，我有话对你说。
7: 啥事儿？说。
6: 你怎么变得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尽管说。
7: 文老爷子把我和慧妮的事定了。
6: 你跟慧妮啥事儿啊？他把我和慧妮的婚事定了。你跟慧妮这婚事？不可能！
7: 不，我没骗你。文老爷子让文管家请我过来，亲口对我说的。
6: 邓哥，
7: 俺已经把聘礼送过去了。聘礼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 那就是我跟慧妮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哎，文老爷子那么跟你说，一定是病糊涂了。

0: 是个知书达理人，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他没病糊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你知道慧妮她是一个孝顺孩子，她不会违背她爹的意思。
0: 邢能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俺不管，俺只知道俺喜欢慧妮。
1: 师兄，我知道。 要不这样吧，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咱们俩兄弟多年的情分。你去找文老爷子，如果你能说服他，我恭喜你；但如果你说服不了他，以后慧妮就是我媳妇儿。我希望你，
0: 邢德哥，我他娘的看错你了。

0: 店长，这怎么回事啊？
1: 老太爷快不行了，非要看看自己的寿材，吩咐俺去找一个好的西匠再砌一遍。
0: 哦，不用了，俺来吧。
1: 哦，那就好，你的手艺没人能比。

0: 俺是虎子。嗯，
1: 虎子来了。
0: 哎，
1: 俺知道你会来的。
0: 大伯，听说您病了，俺过来看看您。前两天，俺一个闯了关东的朋友回来，带来一颗灵芝。这灵芝啊，这活血化瘀可灵了。俺一会儿给您拿来。
1: 虎子，坐呀。
2: 大伯，您的寿材，虎子答应再给您沏一遍。
1: 哦，那好啊。哎呀，有劳你了。
0: 大伯，那是应该的。沏一遍您放心，剩下的就是好好养病了。
1: 好不了了，俺该走了。这个俺知道。虎子，
0: 哎，
1: 来了，有啥话要说呀？
0: 大伯，俺没啥话说，就是想来看看你。
1: 虎子，俺说过，你是个好孩子，没错。俺呢，要走了，慧妮儿也要出嫁了，是俺做主。把他给了邢家的小子，他们俩呀，当着俺的面儿发了誓，俺家呀人口单，儿子又没出息，往后慧妮儿还要靠你这个做哥哥的多照顾啊。慧妮儿啊，叫虎子一声哥啊。
3: 爹，
1: 叫啊，叫啊。

0: 慧妮儿啊，是，你来干什么？干什么？
1: 俺知道，你一定正等着。

你答应菊远的。

是的，你会用八抬大轿反娶进门，我们会生很多孩子，有放羊的，有种地的，跟你学手艺的，有习武的，有教书的。

资格。在俺新村只有你一个人，天底下谁也比不过你。

0: 师傅。
1: 哎。
0: 这炉火怎么灭了？
2: 哦。彭书记说了，八路首长在这养病，关帝庙暂时封闭起来，不让闲人接近。等首长走了，咱们再开火。
0: 俺知道了。
1: 啊，虎子，
0: 哎，
3: 虎子，302首长经过大夫的治疗，现在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保卫首长安全的重大任务就交给你们赵虎村的民兵自卫团了。
4: 你们一定要用生命来做保证，首长的安全不能再出现任何闪失了。
0: 首长把这么重要任务交给俺赵虎村民兵，请首长放心，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来，一定要做好记号啊，让自己人踩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这首长一天不走，咱这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睁着眼睛睡觉啊！别溜，发什么牢骚？

0: 我们知道，等一会儿大家卖完雷之后，跟大家说一声，没有俺和彭书记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接近关帝庙，啊！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大点声！明白了。
1: 身不由己，内能尽孝。不知道你为了我，苍天可见，孩儿一天也没忘记您对我的教诲，对我的期待。我本来是想跪在您面前，让你痛痛快快的对我发火，对我痛骂。可是我怎么就没想到，你能却那么快？
2: 陈锦杰，后事全由俺负责，您就放心吧。赵护村您不能久留啊，明明作为他的人，如果发现了，那可不得了。
3: 我知道，慧妮，
1: 哥，
3: 你嫁给邓科，哥哥就放心了。婚事一定要照办不误，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着他走。
1: 哥，你就别为俺操心了。
4: 你快走吧，快走啊！丁家，你辛苦了，家里的事都交给你了。大少爷，你就放心吧，你赶紧走吧。
3: 快走啊！
5: 这次在赵武村召开军事扩大会议啊，主要是听取首长介绍鬼子发动的统一战情况。
6: 并且布置反扫荡的具体任务。小东啊，走！你民兵要全力配合军区的警卫排，做好保卫工作。
7: 是，赵小东同志是个可造之才呀。刚才我亲自检查了，会议保卫的每一个细节，搞得不错，很有创意嘛。赵虎村的民兵同志们辛苦了。会议之后，我会向军分区首长提议，嘉奖你们。
8: 谢首长。

0: 要轻点，千万别磕着。大小姐，收拾的怎么样了？刚才邢大少爷派人来通知，说这一带战局吃紧，日本鬼子大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你俩的行程提前到明天了。
1: 就让大扫荡把俺给扫荡死好了，都落个干净。
0: 大小姐，您的心思俺明白，故土难离，可是你不要说这不吉利的话呀。
2: 八路軍に潜入させていた例の302から情報が入った。敵陣に艦長を放つなど使い古された手だと思っていたが、奴らは気づいてないようだ。
3: 現在第一次向你们宣布，那个八路军的高级302首长是皇军精心设计的圈套，自古以来兵不厌诈，到现在共产党八路军还蒙在鼓里。
2: 本日これより八路軍の拠点総構想に乗り込み、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はい。
4: 首长已经牺牲了，现在那个是假的，是定的奸细伪装的。鬼子马上要集中兵力，趁军分区在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袭击赵虎村。事不宜迟，马上派人通知赵虎村。
5: 好，那就让联络员山海的马上出发，他是。

0: 李子，赶紧出去！
1: 沙车哥，
0: 去通知一下列席会议的各位领导，
1: 那你去多找几个人分头去，能够快点。
0: 不行，这关系重大，恐怕走漏风声，还是咱们两个人去。
1: 哎，
2: 走。
1: 趁火打劫，嗯，这个主意不错。哎，不愧是读过兵书的，文科，真有你的。
3: 还有一点，刑侦的防守情况一定要摸清摸准，把咱们的损失降到最少。大哥，刑侦那边的情况，俺基本上已经摸清楚了，他只留了一个保安队，大约10个人左右，其他的人都跟小鬼子去了招虎村了。快点！哎，张姐，张姐，张姐，这人上哪去啊？东西装完了，马上就要启程了，邢大少爷还在码头等着呢。
4: 这屋里传可就糟了，谁都别拦着。俺这是去还债的，快去快回，还清了就回来。
3: 来，小姐，小姐，
5: 口令。 口令，小伙子，俺去拿俺晒在里边的旱烟叶儿。你看，烟袋里头没烟叶了。看看临时通行证，
4: 啥事？没有临时通行证，口令回答不上来，一律不准通过。
5: 哎呦，那302首长都抽俺的烟叶儿。
4: 爹，你来这干啥？
5: 啊，俺拿点旱烟叶子，你看他。爹。
4: 今天这里面啊，开重要会议，谁都不让进。
5: 是啊，拿旱烟叶子那点小事不是早点晚点都行吗？
4: 嘿，
5: 你这小伙子，这你可，俺当年当义和团打洋鬼子的时候，你还没有呢。你爹，你先回去，一会儿啊，俺把烟叶子给你送过去啊。
4: 哎，你还挺倔啊。哎，哎。
6: 俺爹呀，就那脾气。海琼，慧妮，听说你要到青岛做新娘子去了，俺为你高兴。俺找虎子哥有急事儿，听说他在关帝庙开会呢。虎子哥不在啊，他一大早就去季家庄，说是接军分局首长了。
7: 海琼，俺马上要和邢登科去青岛了。
6: 哪年哪月回来还没准呢，所以俺必须见他。你可千万别骗俺啊！俺咋能骗你呢？俺要不是有任务在身，俺一定帮你去找他。嗯，那俺去西边村口外面迎迎他，会不会扑空啊？
7: 不会。
6: 那你先去吧，俺不能为你送行了，你多保重啊。
7: 嗯，那俺走了。
6: 哎，哎，慧妮。
8: 出了村儿，你贴着地边走，路上到处埋着地雷。知道了。太君，太君，报告太君，咱们经侦跑龙大道猛烈攻击，李天太君几分救支援。

0: 这些同志都是保护首长的。哎，谢团长。啊，
1: 海军。
0: 这位女同志要见一下咱们首长。你好，谢团长。啊，你好。
1: 哎呦，这位女同志看着面熟啊，你是？
0: 这是我的介绍信。
1: 司委派马宁同志接替彭淮阳同志担任行政区域委会主任。哎呦，您就是马宁同志啊！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么年轻就当上大首长，俺真佩服你。我算什么大首长啊？大家拧成一股绳，干好革命工作呗！哎，谢团长，领导让我见一下302首长。哎，俺带你去。
1: 哎，海军，这个。
0: 俺必须要先请示302首长，留到他的同意，俺才能带你去见他。希望马主任能够理解。
1: 我当然理解。
0: 那这就去请示首长。海军，啊，带着马主任在这等一等啊。
1: 哎，
0: 马主任，你认识302首长吗？
1: 认识啊，我在延安抗大参加短训班的时候，302首长给我们讲过军事理论课。哎。
2: 我这儿还有他亲笔签名呢，是吗？俺这也有。
1: 首长，你喝点水，你的伤刚好，别太累着。
2: 我就死过好几回了，这点伤算得了什么？报告，您来。
1: 报告302首长，海洋县委派来一位年轻的女干部。 说是接替彭书记委会主任的职务，他说想来见你。他叫什么？他叫马宁。
0: 你说什么？302首长是本地人？是啊，他跟俺说他是凤城人，他父母啊都被日本鬼子给害死了。
1: 那就不对了，302首长是四川人呢。
0: 海琼，能给我看看他给你签的名字吗？
1: 行，他的签名啊就在俺这个小本本上。

0: 我们现在正在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警惕性要高一些。你去告诉他，展翅我不见他。等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我会见他的。
1: 那现在就去告诉他。
0: 另外，县委的介绍信也可能是伪造的，你们一定要暗中监视他。万一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那我就不堪设想了。
1: 是。 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
0: 哎，赶快把他抓起来！他是个女奸细。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跟您说说这款奶粉。

0: 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哎，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1: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0: 是。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0: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1: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0: 没错，每一百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1: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两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前单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1: 对，
0: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1: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二发三，三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啊，
1: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两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1: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儿啊、火锅味儿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1: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1: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1: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1: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1: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

0: 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1: 嗯，太厉害了。
0: 嗯，
1: 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1: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1: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2: 春天的炮，滚地的雷，滚家的小鬼子又来无回，
3: 你去告诉他展翅我不见他，等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我会见他的。
4: 那现在就去告诉他。
3: 另外县委的介绍信也可能是伪造的，你们一定要暗中监视他，万一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那我就不堪设想了。
4: 是，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哎，海军啊，那首长还没同意，你咋就进来了呢？
5: 首长，这位是马明同志。
6: 赶快把他抓起来，他是个女奸细。
5: 该抓的是这个人，他是冒充的。3第2首长我在延安见过，他是四川人。
3: 不错，我们是在延安见过面，可是后来你成了日军的俘虏。
5: 你胡说！
3: 你贪生怕死，背叛革命，成了日军的机要的人员，

0: 我们正想找你呢，不要相信他的话，他肯定不是三零二首长。我是谁？你说。
1: 你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你敢冒充三零二首长，你一定是内奸。你不认识我是谁？我可认识你是谁，在延安，我看见过你的档案，你是一个大地主的女人，这就是你背叛革命的基础。你敢否认吗？
0: 我，
1: 你赶紧去。
0: 我要解剖书记。
1: 你见谁，就改变不了你狗汉奸的本质。赶紧去，
0: 放开我！
2: 首长，这件事是按的实质，你处分案吧。
1: 在重要的军事会议召开之前，敌人有可能派奸细打入我们内部，这点应该充分估计到。

0: 你怎么了？快，冷静！交给把苏姐，苏姐交给谁？潘苏姐，真的再没有首长，我死了，现在的是假的，
1: 是假的。

0: 姑娘，
1: 俺找虎子哥有急事儿。
2: 那咱们不走大路呢？
1: 这大路上到处都是地雷，俺哪敢走啊？哎，你在这儿干啥？
2: 俺在执行三连二首长给俺的任务，在标示埋雷的位置。一会儿好让参加关帝庙会议的代表们安全通过。
1: 你们还被蒙在鼓里呢，那个首长是假的。快，你腿跑得比俺快，快去报告给彭书记和俺虎子哥他们。
2: 姑娘，你看后边谁来了？

0: 大勇，五队，一个留下来，集体的。
1: 是。
0: 其他的人掩护登场，往后站住。
1: 是。
0: 快，
2: 处长。
0: 报告处长，鬼子和伪军逼近赵武村，人数很多。
3: 九爷，
0: 走，
3: 通知警卫办保护车长从后站转移。
1: 是。
3: 你们要多加小心。
0: 是。

0: 这个姓郑的王八蛋原来是个奸细，那咱们那么多地雷可就白买了。
1: 哎，说这小子跑新房子办案埋地雷呢。
2: 刘哥，你想法准，一枪让他狗日的脑袋搬家。哎，俺看这机会还是留给俺，俺保证这一刀下去，扎在这个小子太阳穴上。
0: 行，别吹牛，这么远你扎得住？还是看俺的吧。行。

0: 撤退させてもう一回出直すとしよう。
1: 海军命令，现在全体撤回训练据点，休整队伍。
2: 关键时刻，带着这个女奸细，迟早是个祸害。我命令就地枪毙她。
3: 你这个狗汉奸，你才是个奸细呢！
2: 行吧，
3: 你们都放开我呀！
4: 住手！
5: 哎！别打了，别打我，别打我！
4: 住手！
5: 别打我！
4: 把枪放下！
5: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4: 马健，你没事吧？
6: 没事。
4: 老谢，给他送吧。小豆，住手！
5: 拉回去！
4: 冷静点，小豆。
5: 站住！
4: 小豆，
5: 站
4: 住！
5: 来，
4: 走。小豆，
5: 放开！
4: 别进啊！
5: 放开！这，放开！
4: 小豆。你给我冷静点，这是命令。
5: 坏蛋死了，
7: 坏蛋死了。

0: 你和阿哥之间加交恶。看着阿哥为你难受，俺这心里比刀割还疼。给你买的雪花膏，俺还给你了。
1: 各民兵自卫团的骨干都到了吗？
2: 来了，来了。
1: 好，大家安静了啊，来开会了。同志们，今天俺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庄虎村、季家庄还有山后村这个各民兵自卫团第一次党小组扩大会议啊。首先，咱们请行政区牧委会主任马宁同志给咱们讲话。
3: 同志们，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原则。从此，党指挥枪的鲜明旗帜就一直不倒，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这支革命队伍比任何军阀和国民党部队更有战斗力。
4: 俺总听说毛主席，毛主席的，俺真想看看他老人家长得啥样子。
5: 哎呦，领导说话不要随便乱插嘴。
3: 好了。大家对入党有什么想法？谁先谈一谈啊？
6: 谁先说？

0: 赵晓栋同志，你对入党有什么想法？能说一说吗？赵晓栋同志，
1: 只要让人打滚。

0: 不是吗？你把这么重要的会议当成赶集赶庙会了？你说走就走？
1: 谢远南，这裤裆里插鹅毛，你算什么英雄鸟啊？啊！一颗子弹擦不掉头皮，你就晕倒了，想算多远？
2: 赵栋，你想怎么的？
0: 马主任，他这是诋毁俺谢鹏举。
1: 赵栋，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提，但不许进行人身攻击。
0: 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啊？

0: 这他娘的怎么回事？你这是八路搞的鬼！哎哎哎，我可是皇军的功臣呐，赶快救我一命吧！
1: 我拉着他去见队长，
2: 好吗？
3: 来，
0: 太君，
2: 你看他的，
3: 对爹嘞，
2: 他是自己人，给他松绑。

0: 上市啦，知道喽。太君，太君，看在安徽太君出生入死的份上，你就把深深的定黑给摘下来吧。
1: 是高将军，
0: 快，快给他赶出巡山。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赵副团长，你干什么躲着我？连端枪的小鬼子你都不怕，还怕我这个女干部？
1: 俺有啥可怕你的？你不怕我？刚才开完党小组扩大会，我想留你单独谈谈，你怎么溜走了？那不是溜。
0: 地雷作坊，马上重新开张。我过去看看。我刚到海洋的时候，就听说了地雷英雄赵小栋这个名字。那天，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早就死在了那个假手掌的手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那是我应该做的。
0: 我真希望你能把民兵队伍带得更好。 也希望你早点加入党组织。
1: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思。那你赶紧靠近党组织。你看，
0: 张虎村就谢团长一个。不用
1: 再说了。
0: 我看你们俩之间好像有什么隔阂。
1: 用不着你为我的事操心。
0: 你是民兵骨干。
1: 我当然要为你操心了。我还有事儿，走了。
0: 等等，你这种态度，到底是对谁有意见？
1: 我对谁都没意见，我对我自己有意见，行不行？
0: 你。

0: 各有各的道，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哎，虎子，你快过来看看，过来，看看俺们现在造炸药是不是比以前熟练多了？是，虎子兄弟。
1: 你看你们妇女对造地雷的贡献也不比男人们差吧？是。哎，这虎子好像躲着温定甲。俺知道，他看见温定甲，想起慧妮了。慧妮这一死，他心里太难受了。
2: 海琼啊，洗衣服呢，来来来来，帮你提水。哎呀，哎呀，不用，还客气啥呀？哎，俺哪好意思麻烦你个大团长？嗨，俺是招呼村啊，有你作为团长，管起俺手下的人啊，这是俺的责任。哎，特别是对你啊，俺一直关心你的进步问题啊，海琼啊。
3: 你自己也得积极的向组织上靠拢才是啊，要多跟组织交交心啊。
2: 谢团长，俺总听马主任说，要接近组织，就要好好跟党交交心，咋个交心法呀？哎呀，这咋个交心法呢？
3: 这么说吧，
2: 就是要跟像俺这样积极入党的领导多亲多近，
3: 哎，多谈谈心里话。
4: 这样吧，今天啊，正好有空，回头你洗完衣服到俺家去，
2: 俺俩好好谈谈。俺昨天啊，在行政上弄了一只野鸡，回头咱们弄点土豆，再把它给炖上，俺那还有半葫芦烧酒。
3: 这样，你就可以和俺好好的交交心了。
2: 谢团长，俺一个大闺女，在交心还能跑你看看喝烧酒啊？你这以为俺是傻？你看看，你看看，俺没这个意思。
5: 没想到你这模范女民兵，咱满脑子封建思想呢。
6: 俺就封建了，咋的？好，
5: 俺真的没这个意思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外面，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1: 俺这要实在跑不动了，要啥就把谁谈风办吧。
0: 就是这样，上了战场就是给日本人练刺刀的稻草人。行，滚，跑，滚啊，滚，滚，滚，给我快点石头剑！不是你怎么回事啊？
3: 俺叫你一声亲爹了。俺大爷瘾犯了，你就让俺抽一口吧。
0: 上一边，快！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4: 从今天开始，严明军纪，凡是完不成当天训练科目的，除了扣掉晚饭以外，加罚打扫营房。
2: 邢特别，韩副官，他是小的一个远方亲戚，要不是因为这大烟瘾犯了，一把不过枪那是指哪打哪啊！要么这样，二位卖小的个面子，就放了他这一回，让他抽一口。
4: 你都有面子了，
0: 你太不自量力了。
2: 小的不敢。
4: 行，我可以放他一马，马上回去收拾东西，卷铺盖卷走人。这种人留在部队里面，迟早是个祸害。
2: 可你要把他给轰下山去，他不是劫道就得饿死，要么就当汉奸了。
0: 那你这意思还得把他在山寨里供起来啊？
2: 小的不敢有这意思。
6: 要是谁再不服从邢特派员啊，不好好的操练，吃什么刺儿？
4: 啊，季团长，起刺儿倒没有，只是普遍的体力和能力太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谭副官也是无能为力啊。
6: 嗨。做不成干的就熬粥嘛，再不行就煮一锅米汤。兄弟们现在肚子里边缺鱼少肉，体力肯定差啊。哎，想当初俺拉杆子占山为王的时候，那是整天

0: 这老天爷真够神的，这土里还能藏着炸药，要不然咱这些山里人呐，他们老老实实受小鬼子宰割啊。
1: 那是，嘿嘿，这叫小鸡不撒尿，各

0: 吃香的喝辣的了，
1: 山豹，你不能总是带头散布这种情绪啊，那会影响弟兄们练兵积极性的。
2: 邓哥，
1: 俺总觉得这么个练兵法是不是有点费力不讨好？咱又不是正规军，你有时间啊，带着兄弟们练练咱师傅传下来的螳螂拳，打鬼子的时候也能用得上。
2: 那也抵不过正规的军事训练。
3: 鬼子捉迷藏，那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小打小闹，到了战略反攻的时候，登不了大雅之堂。
4: 行，俺也说不过去。训练听你的，俺喝酒去了。嗯。
3: 开，慢点。好了，怎么样？怎么样？差不多了，来盖上，盖上，哎。
4: 来好，师傅，你老为打鬼子日夜遭雷，太辛苦了。看，这是俺虎子哥孝敬的一盒东洋烟，你让尝尝。哦，东洋烟，他小子哪弄的？
5: 前几天我们缴获鬼子的战利品。
4: 哦，战利品啊！
5: 哎，这八路军不是规定一切缴获要归宗吗？他小宋这不私摊了吗？哼，一开始啊是交公了，后来马主任决定把这盒烟奖励给咱们德高望重的隋老师傅。
4: 哦，
5: 嘿，
4: 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可是共产党八路军给俺的啊！
5: 收下，来，师傅，俺给你点个尝尝。
4: 哎，别。 俺还是把这烟丝扒下来，按在这烟锅里头抽才舒服呢。师傅，你老这么脱了裤子放屁，长肺事儿吗？你小子，没老没小的，竟敢跟俺满嘴胡萝卜，你就是脱了裤子放屁了。
5: 怎样？哎呦呦！
4: 万一这辫子揪下来，俺就猪屁股了。
5: 哎呦，师傅饶命，这疼疼死了都。
4: 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呀，哎，这小宋呢？这些天他也没到关帝庙来住。 怎么不来一趟？哦，
5: 马主任派他到山后村和季家庄蹲点去，打算把三个村人民兵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遵纪联防民兵自卫团。
4: 哎，这个主意好啊！啊，这人多势众啊，攥成一个拳头打小鬼子，那就更有劲儿啊！
6: 嘿，大伙儿都听着了，往后啊！
7: 咱们三个村的民兵啊，联合起来打小鬼子了，咱们可要多少个地雷呀？啊！好，下火！快，打开，打开！
8: 谁？别动！
7: 吓了你！没看见是俺回来吗？
9: 三个回来，
7: 来，人姓谭的没发现俺们下山吧？
9: 没，
7: 谢谭的刚才超哥。
8: 快走！
7: 哎，栓子哥，你们都捞着啥好货了？
8: 有好吃的，有好喝的，这麻袋里面还装了个小娘们呢。
2: 闭嘴！
9: 行啊，给俺哥俩也留一份。哎呦，
7: 就你们俩，干啥去？哎，告诉你们啊，出了问题，老子剁了你！听见没有？快走！
8: 走。
10: 刚才那一票干的真他娘的过瘾啊！
11: 本来想弄点吃喝的，没想到还扛了个小娘们，真是一夫高照啊！
9: 要不。
10: 咱们赶紧把这小娘们儿从麻袋里放出来，啊，要不憋坏了怪可惜的。哎，
9: 不行，晚点再说吧。等寨子里的人睡着了，
11: 大哥，这夜藏梦多，赶紧卸货了事儿。要是让那两个外来鬼发现了，可不得了，弄不好要掉脑袋。
9: 行，一不做二不休，你们俩先上。
7: 哎，这小娘们儿模样还过得去啊。
9: 大哥，你进来。哎，小娘们模样有点意思啊，爷就喜欢这样的。我气死你！别喊，
11: 再叫俺剁了，听懂了吗？
9: 成，今晚上好好伺候你。
11: 那还等什么呀？来吧，
9: 住手！
11: 鬼栓子。 你竟然敢私自带人下山打劫老百姓、抢掠妇女，你还有点军规王法没有啊？
9: 长官，
11: 起来，韩副官。

0: 好汉做事好汉当，今天这票俺们兄弟们算是坐下了。要杀要剐，那得听大当家的，轮不着你个外来的野和尚教训俺。
1: 对，弟兄，我白你，你是个人物，
0: 弟兄，我不白你，你什么都不是。别忘了，你们现在是在党国的旗下，你们想在清廷占领里山头是怎么着啊？在谁的旗下也不能让兄弟们喝西北风去。党国咋了？军饷呢？老子没见着，跟老子说话客气点。
2: 俺他娘的出门混江湖的时候，你还在娘胎里和泥呢！
3: 我他妈抽你个土匪鼻子！我。
4: 来人了！啊！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啊！
5: 怎么样？没事儿，一点皮外伤。
4: 赶紧去报站。
5: 好，再走。
4: 哎，
5: 长官，哎，长官，你可得把俺送回去啊！俺当家的可是八路军联防团的谢团长。
4: 谢扁担？啊！ 他娶媳妇了，我怎么不知道？哎呀，
5: 长官，比一时，此一时嘛。哎，长官，我跟你说，哎，长官，听我说呀。
4: 绑在庄子上这几个人，在党国的队伍里拉帮结派。他们私自下山骚扰百姓，抢掠妇女，还刺伤了谭副官。 为了严肃军纪，我宣布，
6: 副总。

0: 行了，兄弟们，按这两句行吗？
1: 请团长训话。
0: 俺不训什么话，俺训人。

0: 你要是有种，上阵跟小鬼子拼去，祸害自己的老百姓，欺负自己的兄弟姐妹，跟自己的长官动刀子，算什么英雄？三个败类就应该他妈枪毙！ 不过，念在你们以往跟俺打仗的时候还不算孬种，本团长就饶你们不死。三天之内，你们下山，每人给俺弄一支长枪、一支短枪，200发子弹，要是弄不回来，交给邢特派员处理。
1: 上报，不能这么处理，他们是土匪出身，领导又得去骚扰百姓。
0: 俺也是土匪出身，他们是俺交换的，要处理，连俺一起。
1: 你，
0: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季团长处理吧。
1: 曾哥，曾哥。
0: 来人，在，给他们松绑。是。你们给俺听着，按照俺刚才说的下山，如果再敢骚扰老百姓，不用邢特派员，俺就先毙了你们。去吧。
2: 哎，大哥，俺也去啊。
0: 带兄弟们操练去。
3: 兄弟们，来来来，
4: 发令！
3: 师兄，上暗器了。
4: 半夜跑了几个弟兄，正说明治军不严，人心涣散。

0: 你怎么能怪到我严格训练上呢？
1: 邓科，俺拉杆子占山为王的时候，那时候兄弟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没跑过一个弟兄。俺纪三豹大老粗一个，何德何能能把这帮兄弟们聚到一起？啊，靠什么？靠的就是一个义字。你以为靠你手下谭副官手里那根破马鞭子？俺还告诉你。
0: 从今天开始，训练队伍的事儿不能全听你的了。
2: 不行，我们的正规训练才刚刚开始。不行也得行，肉香水煮啊！
3: 山豹，工欲善，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是正规的国。山豹，
2: 这几天啊，作坊里一共才造出七八个地雷，没有生铁。 啊，就跟人断了口粮似的。你光只靠俺到外边去采买去，花销太大，啊，也不能保证供给啊。小鬼子把周边所有的铁匠铺都控制起来了，生铁都要登记造册，啊，谁家少了，要拉出去砍头。往后啊，这生铁是越来越金贵了，拿钱都买不着。
0: 你咋闷声不吭气呢？你说话呀你！
2: 你让俺说啥？生铁啊，没生铁那，俺们拿啥造雷？啊？
0: 造不出雷，俺们民兵自卫团拿啥跟小鬼子干仗？那活人能让你有憋死？那没生铁想别的办法吗？
2: 那想啥办法？
0: 俺不正在想吗？
4: 为了这事儿，俺好几天都没睡着觉。哎，师傅，来发口水。
5: 好。
4: 师傅，哎，把火烧旺点啊！好。啊，哎，师傅，哎，搁这给了。
5: 好嘞，好嘞，来，
4: 师傅。
5: 哎，好，部长的废铁了。哎呦，好啊！哎呀，怎么还这么点废铁啊？这还不够化铁炉一顿吃的呢。
4: 师傅，就这些啊，还是俺这村里东家找的西家凑，好不容易才弄来的。村里的废铁，是不是咱们搜刮光了？
5: 就是。
4: 这不再想办法弄点这废铁来啊？咱炉子就是熄火了，咱这地雷做上就是关门了。
5: 就是啊，咋办呢，师傅？
2: 别急。
4: 主任，很快给咱们把废铁弄来，咱们接着干活吧，先。啊，咱们过去吧，接着干活。
6: 来，
4: 万涛，快过来，来，把这个取上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还有这个TNT，军方起皮工厂新造的，让小鬼子插个线儿。
1: 这啥T啊？是让小鬼子上屋顶呢，还是让俺上屋顶啊？哪跟哪儿啊？这
0: TNT
2: 是烈性炸药的英文简称，这比咱们自配的火药可厉害多了。哎呀，这真是好东西啊！哎，马主任，只可惜啊，俺们现在这个生铁太少，这作坊都快熄火了，
1: 熄不了火，俺不跟你说过吗？ 这范式啊，用脑子想一想，造雷的材料满山遍地都是，用不完。哼，
2: 哪儿呢？你做梦呢吧你？
1: 石头啊？
2: 啥？石头？
1: 哎，你还记得吗？咱曾经使用过的抛雷，这抛出去的石头，杀伤力会更大。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0: 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大半个中国的眼睛都挤在这小小的太平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8: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7: 在西奥河的海东天文舰甲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朝案件。

0: 前不久，咱们刚亲自调查了他，查供别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2: 快点，上！
3: 你还想搜身吗？
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2: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4: 栽赃中将此人，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5: 明明就在我领神，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6: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5: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7: 冲天的炮，滚地的雷，滚下的小鬼子有来无回。
8: 这范氏用脑子想一想，造雷的材料满山遍地都是，用不完。
9: 哪儿呢？你做梦呢吧你？
8: 石头啊？
9: 啥？石头？
8: 哎，你还记得吗？咱曾经使用过的抛雷，这抛出去的石头，杀伤力会更大。
10: 好想法，如果能成功的话，不光咱们招虎村，其他各村民兵原料紧缺的问题也都解决了。

0: 这咋回事？
1: 怎么回事？
2: 胡子哥，俺去看看。
0: 哎，不行，俺去，小心点啊！
3: 小心点。

0: 他入门早，是俺大师兄。我爹对他呀，就像亲儿子一样。他这人呐，脾气是直，可是他心肠好。要不这文老人家闺女咋会死心塌地跟着他？我也听说这事儿。哎，你说慧妮喜欢他什么呀？俺哥的好处可多了，这人聪明，又能吃苦，谁家有了难呐，俺哥二话不说就去帮忙。 你说谁家有闺女不愿嫁给他呀？
1: 那你是不是也想嫁给他呀？
0: 说他的事儿咋扯到俺身上来了？
1: 他又不是你亲哥，你怕什么呀？
0: 这剃头挑子一头热，也不成啊。

0: 团长。
1: 哎，你进来。哎，马主任，这么晚了你咋来了？
2: 怎么不欢迎我啊？哈，
1: 那倒不是，有事儿啊。
2: 我就是来了解了解你。
1: 了解？有啥好了解的？
2: 咱们现在一起工作，当然要互相了解了。
1: 那倒是。
2: 哎，你在干什么？
1: 我在研究这石头雷。
2: 怎么样啊？
1: 你来看，其实想让这个石头雷炸响很容易啊。如果把这里面挖大，把药放足，压实，这样它的威力就会更大。

0: 你看，俺这个地方乱七八糟的，也没个坐的地儿。哎，没事儿，你太见怪了。啊，来，让一下。哎呀，马主任，来。
1: 哎，你这什么东西啊？真好玩。
0: 哎，小心。
1: 哎。
0: 怎么回不去啊？啊，俺来。别看你这人粗粗拉拉的，没想到手还这么巧。其实俺这个人啊，就爱瞎琢磨，遇到不懂的事呢，就想给他弄明白。你知道？
1: 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地方？
0: 啥地方？就是你身上渗透出来的那种自信。这男人有了自信啊，就有了神采。哼，如果你放下领导架子，也听着女人味儿了。啊，俺给你倒碗水。哎，
1: 别动！
0: 怎么了？里面还藏个大姑娘不成？
1: 这是新房，是俺给慧妮布置的新房。

慧妮儿，我现在才明白，为了嫁给我，你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了。我现在知道了，你不光光是为了救虎子，更是为了逃避我们的婚姻。我害了你。

你来干什么？来看看慧妮儿。你算是她什么人？她跟慧妮儿与兄妹相称。你知道吗？这里边躺的是我的媳妇儿。要不是你从中搅和，她早就嫁给我了。你是存心要害我们俩分开，你是存心要害死她，你知道吗？ 你是存心要害死的！你是俺师弟，慧妮分钱，俺不想跟你动手。你要认我这个师弟，你就应该明白，朋友之妻不可欺。你欺负了慧妮，毁了我们的婚姻。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来吧。

0: 鬼团从今天开始就算是成立了。往后啊，咱们就是保家抗日这一个棋盘上的棋子，要加强联系，取长补短。好了，大家谁先说说有什么想法？
1: 俺看先让赵虎村先说吧，他们这阵子可是战果累累啊。
0: 那就让赵虎村先说说。
2: 啊，行了，老弟，你上去说说，
3: 你上去说说。
2: 嗯，好吧，这个恭敬不如从命啊。俺这个赵虎村民兵自卫团的团长就先抛个砖，引个玉。大伙儿啊，都羡慕俺们赵虎村民兵这个看家本事，玩地雷。这俺就不谦虚了啊！有了俺们自己造的花样翻新的地雷，有了众多男女老少的埋雷高手，俺看啊，完成反扫荡的任务啊，那是轻松自如，不成问题。哎，
0: 谢团长。你这话说的是不是过于轻松了？这轻敌的思想可是容易酿成大错的。
2: 马主任说的对，
1: 让赵虎村的地雷大王赵小东说几句吧。
3: 俺们三号追的民兵都要拜了为师呢。啊，
4: 就是
2: 大哥，你上去，这事儿呢，快快
0: 快！赵小东同志，你上来说两句吧。
2: 是啊，胡子，上来说两句。
5: 就是，走。俺只说两点。这第一，小鬼子憋足了劲儿，要对咱们进行疯狂大扫荡。那咱们呢，磨刀不误砍柴工，应该仔细研究出不同的环境的作战方案，免得到时候抓瞎。这第二，号召各村的民兵跟俺赵虎村学做地雷。这地雷的威力大，有道是枪打打一个，雷炸炸一窝。
6: 好，俺琢磨地雷的时候也琢磨了地雷阵。这地雷阵呢，是专门对付鬼子扫荡的。这小鬼子来的人多，咱们埋的地雷也多，大大小小真真假假，把这些地雷都连在一起，不管在河滩、天间、地头、大道、小路上，都给他埋下地雷。在小鬼子以为咱埋雷的地方，他埋下假雷。这样一来，这小鬼子就会绕道进入咱们真的雷区。这踩上一颗雷，一片都炸。
0: 这想法好，回头啊，我要向各村民兵团推广使用。
6: 马主任，你从军区带回来铁雷啊，威力大，咱们留着备用。
2: 哎，这小鬼子没准说话就到啊！俺想俺们分成几个组，把进村路上全给他布上地雷，这就叫做没下雨先。哎，马主任，你上次说那个成语叫没下雨先啥来着？啊，
0: 未雨绸缪。

0: 对，未雨先绸缪。小鬼子是俺们的仇敌，咱们要想着法子，要谋害他，咱忘掉了枉死了，往狠了整死他。
1: 对，
2: 不要再说了，大家分头行动吧。
3: 好，好，哎，走了，走了，走了。
0: 哎，
3: 走了，这边。
0: 哎，
3: 马主任。
4: 啊。
5: 你看，你看这是条汉子，就该有点性格嘛。今天来壶啥茶呀？
6: 我这几天刚好啊，来壶清新明目的菊花茶。这茶水钱，你先收好了。
7: 料得这么急啊！彭先生明天才进城呢。不行，情况紧急，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一定要交到他手上。
8: 好，我想办法。
9: 哎，哥，说完了，关上门了，有什么事明早再来吧。
8: 哎，二位老总。 行个方便吧，俺娘住在十里铺，得了疾病叫俺赶紧回去呢。行个方便吧，
7: 过去吧。

0: 上花虎子哥发明的蝎子雷，前面那么一踩，后面就炸，把俺佩服的真是大跳朝地。所以啊，夜里也没事啊，俺就琢磨。
1: 哎，你是穿着衣服琢磨呢，还是光着屁股抱着你媳妇琢磨呀？
2: 肯定是光屁股抱着媳妇琢磨的。
0: 去你们的！俺想着想着，哎，就让俺想出这招蜘蛛雷。你们俩瞧好了，这根挂上雷鞋的细线，盘成这么一张网。小鬼子，不管从任何地方，只要一碰上，嘿，就像苍蝇啊装上蜘蛛网一样，绝对没跑。哎呀！小飞，
3: 老叔。
4: 别哭了，这手工兄弟命大，肯定没事了啊！

0: 你们俩说说啊！
1: 上次俺讲地雷的时候，他就把雷弦给落下了。要不是那个地雷里头没有炸药，俺们都给炸死了。
0: 这要是搁在部队上，早就该枪毙了。
1: 徐团长，你少说两句吧。
0: 出了这事儿，谁心里都难受。
1: 黄书记说的对呀，啊，民兵都是庄稼汉，农民啊，浑身上下都是毛。

0: 谢团长，你不是农民啊？你不是中将汉啊？等等等等，啊，俺不跟你说那么多，你是副团长，
1: 对不起，
0: 又是他师兄，
1: 对不起，
0: 你看这事咋办嘛？该咋办就咋办，俺绝不袒护。
1: 对不起，
2: 哥。
0: 小哥哥，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哭哭啼啼的像个娘们儿，能把守更兄弟的手臂抠回来吗？啊！对不起，小哥哥，对不起，胡子哥，你打一顿吧，你打死他！打你都个屁用，打你都个屁用！我跟你说啥来着？啊！不要挂弦儿，不要轻易挂弦儿。
3: 你就是当耳旁风啊！哎，小子那一仗，俺就忍不住受痒痒，就想赶快用上，去找小鬼子。
0: 你那是啥？蜘蛛雷啊！俺现在明白的告诉你，你那是瞎扯淡。以后不要再动那玩意儿啊！还有，守更如果有三长两短，俺亲自将你绑了，去见彭书记，该咋办就咋办。
1: 四哥，俺都听你的。孩子，别难过了，进去跟你师傅帮帮忙。嗯。手哥那伤太重，再弄点退烧药回来，我去趟索庙镇。

0: 索庙镇离这儿还有多少里路？索庙镇离这儿还有多少里路？天黑之前呢，准能赶到。可是呢，咱得路过赵武村，赵武村那可能埋地雷了。
1: 大家，俺知道有条小道，从赵武村附近绕过去。那个道偏僻，也不通赵武村，
0: 肯定不会埋地雷，还少走十几里路呢。
2: 金庙内，其他米奇。
3: 阿尼玛，这是，那行喽，
4: 带路。
3: 哎，好。这边走，小路，这边拐，这边。哎，隔壁溜啊，隔壁溜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啊？守更兄弟的手臂是怎么断的？ 你海角海城妹子埋地雷，还埋什么新花样？弄出点事儿怎么办？他非缠着俺不交就不让俺离开那儿，俺有啥办法？你那一个大老爷们脱不开身呐！啊！我看你是成心讨好买乖。这海城妹子今天是没事儿，这一旦出了事儿，咱怎么向师傅交代？啊？怎么向师傅交代？
5: 哥，
3: 你来正好，你说。
5: 是不是葛边流上赶了，叫你买雷？哥，俺张六急事儿。
3: 人命关天，出了事怎么办？
5: 鬼子来了！
3: 怎么回事？
6: 军分区的交通员送来情报，说刑侦的鬼子还有保安队要绕开咱们村去袭击索庙镇。
3: 想得倒美！马主任，谢队长，咱们打他一个伏击。
7: 好，
3: 走。
7: 快点，跟上！哎，小心点！快，跟上！快，跟上！小心点，跟上！
8: 行，加油！就架在高处。

把小鬼子、二鬼子一刀跟前，咱先轰他一炮。啊，明白了，师傅。师傅，俺看这样不行，咱们这个地方离地雷阵太远了，一旦土炮一响，吃亏的肯定是咱们。啊，埋地雷吧。俺也这么想的。小栗子、边溜，还有满仓，你们三个把马主任带回来地雷，通通埋在山后的路上。俺想啊，这。

0: 小鬼子人多枪好，打起来俺担心明明团会吃亏。
1: 没事儿，俺哥说过，这明明打仗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山洞，反正不能吃眼前亏。
0: 哎，你不是在生他气吗？咋又开口喊哥了？
1: 这气嘛，赵生，这哥不能不喊。再说，谁让他是俺大师兄？
0: 就是嘛，现在不厌其嫌，等将来要是哪天大师兄娶了小师妹，那还不得受一辈子气呀？
2: 你还说我死了你的嘴，让你说，
0: 别闹了，让鬼子看见会挨枪子儿的。哎，说正经的，虎子哥哪儿都好，就是有点不通人情。你说咱们女人怎么就不能学埋地雷了？
1: 就是啊。
0: 再说了，海琼姐，你一门心思对他好，他怎么就不领情呢？
1: 海莲，咱别说这些。
3: 哎，你们快点啊，抓紧点啊！怎么样，三儿？哎，我说，你媳妇儿，哎呦，你媳妇儿怎么还没动静？不是你小子有什么毛病吧？
4: 你才有毛病呢！
3: 你看，跟你开句玩笑，你还急了你？
4: 小关就我这个，满仓，把那个地雷给我拿过来。
5: 俺希望这颗雷啊，炸死那个狗娘养的。
4: 你小子到底想炸谁呢？
5: 王赖子，
3: 你干嘛非要炸他？
5: 俺恨死他了。
6: 俺立了，满仓，
4: 来，
6: 别留，你们三个留下，准备挂弦。
4: 好，其他的人给我上山。
6: 好，轻点。
4: 你们两个快一点。
6: 胡子，怎么样，鬼子没绕道吧？
7: 没有，朝这边来了。地雷埋好了吗？
6: 就等挂弦了。
7: 好，师傅，我们走吧。
6: 走吧，
7: 走。

0: 你的奶奶她带的这是什么路啊？啊，
1: 班长，嗯，翻过那个山梁就好走了。你看啊，哎呀，镇长，我给改，
2: 一天他就说了，抓紧赶路。

0: 俺家伙用的时候，不会有哑火吧？哑火？这炮跟俺40多年了，比你年龄还长呢，从来不拉稀。没拉过稀不等于不拉稀啊！俺就担心啊，你这个玩意儿啊，年头太久了，说不定啥时候啊就出个毛病啊。就像人啊上了年纪一样。
1: 扁担，啊，这你是说俺的炮还是说俺的？你别看俺上了年纪，这翻山越岭的，还能跟你比试比试呢。哎呀，
2: 随师傅，
1: 俺说的是炮。
3: 你说了，哎，我再来一个。

0: 刘远陪你，哎，刘小，
1: 不能跟小鬼子当跑马灯。
0: 快走，
1: 他把小鬼子引开之后，不许找你了。
0: 你当心，快走。

0: 你看你枪声怎么像，就一条枪啊？
1: 对啊，大队长，
2: 我这边快快带上，准备，
3: 你给，快快快！

里干啥呢？

0: 你要是敢动手，俺就打死你！
1: 大姐饶命啊！俺上有老，下有小，俺娘还在病床上躺着呢。为了她，俺也不愿意做小鬼子呀。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真的，是真的。
3: 皇军，这边有两个八路。

0: 当今的埋伏，
1: 打起来！

0: 这边没人，你那边有啥动静没？
1: 班长，俺这啥都没有。报告队长，骚变了林子，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太君，
0: 是。
1: 开，
2: 撤。
3: 电话，走快点。
2: 马主任。
1: 海林子，
4: 马主任，您怎么来了？
1: 我知道小鬼子进村，不放心你们过来看看。
4: 你来晚了，你要是早点来啊，就该上好戏看了。
1: 谢团长和赵副团长呢？
4: 谢团长带着大伙儿去山后不远，俺师兄带着小鬼子，他山上绕圈呢。
1: 马主任，
4: 回来了。
1: 哎，
4: 脸上怎么受伤了？擦一下。
1: 啊，没关系，擦破点皮。
4: 那哪行？好歹也是个副团长。

0: 啥时候回来的？我刚到，听说你们打了个漂亮仗，过去看看。好，姚官，走。
1: 大家快来看呀，快来看！你们看，嚯，好枪啊，好枪！哎，妹子。
2: 你在哪儿捡的啊？捡的，你敢捡看看？这枪是海琼街缴获的，还杀死一个二鬼子呢。哦啊，哎呀，哎呀，
3: 看看，还敢闺女啊？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脸红去吧。谁又缴获枪了？
2: 是俺。
4: 马主任，哎，马主任，
2: 来，让俺看看。
4: 不给。
2: 谁让你瞧不起俺了？
0: 哥，你受伤了？
2: 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马主任，你给俺们评评理，这女人为啥不能炸鬼子、埋地雷？这规矩谁定的？就是那赵副团长。这个男尊女卑、不合情理的破规矩，我宣布废掉。
1: 好，好，好，走了，
3: 走了，走了，
1: 走。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

0: 度的酒，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嗯，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

0: 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在这里既有家常里短的生活情趣，也有古宅人家的厚道与热情。闲情逸致间，三五好友就能哼唱出一首老曲，一座庭院，几杯清茶，便能享受午后阳光下的惬意生活。
1: 从先秦时期的古滇王国到明清的昆明古城，位于城市中心的昆明老街经历了数个朝代的风云变幻。这里的每一条街巷和胡同无不记载着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往事，只有行走期间才能体会到属于这座城市的气息和脉动。
0: 昆明老街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老街东起正义路，西至五一路，南起景兴街，北至华山南路，面积达到0.21平方公里。历史上的昆明城，南临滇池，北接蛇山，因城形似龟，故而有着临龟之城的说法。唐朝时期，南诏古国在此建拓东城，并派兵驻守。元朝时，赛典赤建立云南行中书省，至昆明县，老街也由此成型，逐渐成为昆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2: 在那个时候也什么都有了，你一路呢，问话呢，亲戚随便拿着杂种，所以这个地方是是一块风水宝地，是。你来到昆明，就来老街走走。如果不来老街走呢，觉得就不到过昆明一样的。
0: 历经1000多年的历史沧桑，昆明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从一刻印到走马转角楼，古朴典雅的民居造型，巍峨耸立的牌坊，无一不彰显着老街辉煌的过往。从古至今，老街从不缺乏热闹，商铺林立，酒楼茶肆鳞次栉比，买卖络绎不绝。富敌云南的前王王室曾在这里开设商号，

0: 大旅行家徐霞客也在此歇马停留。老街浓缩着昆明经济和文化的精髓，也汇聚着百姓人家的生活乐趣。
1: 你们好，哎，你们好，今天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啊？
2: 全是我们昆明本乡本土的山歌花灯，昆明曲剧，动静音乐。
0: 优美的曲调，透着亲切，听着热情。老街人常把自己称为家乡宝，平日里他们怡然自得，安于现状，一旦有难也绝不推脱，毅然扛起那份属于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而这样的性格和担当，正是来源于几百年前的一段往事。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平定云南，作为征南大将的沐英接到朝廷指令，就地驻扎留守云南。当时沐英深知边陲之地异常凶险，但更知边境不稳，国家将不安。身为满朝武将之表率，沐英不仅留了下来，还开始了一场极为漫长艰苦的边城建设。
3: 守土有责，既然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在这种危难的时期呢，沐英呢，带领民众修筑了昆明城。我与昆明的第一个砖城就是从沐英手上建的。
0: 为确保一方平安，沐英建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昆明城，又从江浙安徽一带迁居移民，驻军屯垦。一次，一个部落首领斯伦发集结30万大军进攻昆明，当时城内守军仅有10万，众人劝沐英不要正面抗敌，据守城中，万一失败也有退路。但沐英却没有同意，他亲自披挂上阵，率军向敌方阵营冲杀而去。
3: 他挺身而出，就是战死血洒疆场，来捍卫这个地方的统一和稳定。因为一旦败了，云南将陷入永久的混乱之中。
0: 决战时刻，沐英立下誓言，今日之战有进无退。凭借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明军最终大获全胜。自此，西南边陲再无大的战事。而沐英不惧马革裹尸，一心守土护边的美名也由此传扬开来。
4: 他们就是肩负着国家建设边疆、发展边疆，所以这些人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怕生死。这种精神在云南人民当中是世代相传的。
0: 自洪武十四年入滇，沐英和将士们始终生活在一起，勤政爱民，不辞劳苦。10年时间，他仅回朝觐见过君主一次，前后不过10天左右。明洪武25年，因积劳成疾，年仅48岁的沐英病逝于云南任所。离世前，他嘱咐子孙，勿要尽忠报国，世代相守。而这一守，便是200多年。
1: 从沐氏家族开始，迁居昆明的老街人便把一份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的精神延续了下来。数百年之后，同样身居昆明的人，也以一身正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为老街人所敬仰。
0: 每逢周末，喜好诗词书画的老街人便会相聚一堂。他们最常书写的是明朝大儒杨慎所作的《临江仙》：
5: 关关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十分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0: 一首《临江仙》不只诉说了

0: 多少英雄儿女的壮志豪情，然而他的作者杨慎的一生却过得颠沛流离。在离老街不远的西山山路，有一所生安祠，这位状元的晚年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1: 整个规模呢，
0: 明正德16年，杨慎因直言朝中礼制问题而被贬云南。虽然身处异地，他依旧不减人生志向，以诗文表达民生疾苦。一次，杨慎发现地方豪绅以疏浚滇池出水口为名，勾结官吏强占民田，谋利自肥。年近70的他不顾有人相劝，为民喊冤。
1: 他就奋笔疾书啊，写了一首这个《海口行》，啊，强烈的讽刺这些这个土豪劣绅。这样子还不行，杨慎呢马上就写一封这个措辞比较强烈的这个一封信，当时一下就流传开了。
0: 诗文的流传让那些为非作歹之人恨透了杨慎，他们纠结地痞流氓，试图阻挠他再次告官。当时许多人也好意相劝，一个戴罪之身如若多管闲事，弄不好性命难保。
1: 杨慎啊呢，一腔的热血毫不在乎，我这个状元和我这个一生的学问，我不为别的，我就要为国家为老百姓好啊。所以他呢不屈服于这个压力啊，把这封信呢毅然的送到了这个官府手里。
0: 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面对威胁时，杨慎一身正气，在他看来这是君子的道义所在。最终因为杨慎的坚持，官府终还百姓一个公道。在长达30多年的流放生涯中，杨慎没有一刻消极颓废，始终心系天下苍生。当云南土司起兵反明时，他高呼此无效国之日也，慷慨参战。当遇到地方官员盘剥百姓时，他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还写下一篇自赞，启迪后人。
1: 临义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生，量无补于事业，要不负荆轻。利益面前呢，那是要避让三分啊，在这个义面前呢，要勇往直前啊，站在这个义的这个高度啊，维护这个老百姓的利益，真正的为百姓做事啊，为百姓担责。
0: 杨慎，这位赞誉昆明为春城的文人，以他的铮铮铁骨为世人所敬仰。一代代老街人传颂着他的故事，也继承着他的道义和品德。
2: 一首《临江仙》在老街传颂了几百年，成为老街人前行的精神坐标。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老街人挺身而出，毅然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人生道路。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城市，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运输的大动脉。离老街不远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出了众多爱国将领，开国元勋朱德、叶剑英就是从这里毕业，走上抗日救国的人生道路。在战火之中，昆明也成就了一所被后人铭记的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仅存不到9年的大学，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一座丰碑。钱穆、陈寅恪等学者相继在这里写出了一部部诗。

0: 学巨著。华罗庚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宾欣完成了他的散文名篇《莫罗士比》，沈从文、穆旦、闻一多等人都留下了无数诗篇和文章。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唤醒着沉睡中的华夏大地，这些时代的最强音一遍遍地奏响在中华大地上。位于昆明老街的甬道街73、74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的故居。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年，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辛亥革命爆发，隐隐之中，这位少年的命运也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今年84岁高龄的聂丽华老人是聂耳的侄女，至今依然生活在老街中。
1: 你看聂的日记里写的有，他有时候要教妈妈讲故事，讲那个安安送米啊，讲梁山伯祝英台啊，一边唱一边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聂耳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几个小伙伴还组建出一支乐队，在家练习演奏乐曲。如果只是在欢乐中成长，也许聂耳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昆明，正处于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当时，地处西南一隅的昆明，是各个军阀派系争夺的要地。在离老街不远的北门街江南会馆里，堆满了数量庞大的军火炸药。一天午后，火药库突然爆炸，
1: 房子也炸了，人也死了。然后聂耳当时在上学嘛，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组织大家起来抗议救灾嘛。
0: 那次爆炸现场深深震撼了这位少年的内心，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灾难中的人们是怎样的悲痛欲绝，更感受到了一个羸弱动乱中的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苦难。1935年，聂耳得知一部号召全民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当他看到歌词时就被深深触动。那时电影主题歌的词作者田汉已经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入狱，聂耳深知自己一旦接手，他也会有性命之忧，但国难当头又岂能坐视不理。
2: 太贵了
1: 当时开着他的黑名单呢，要缉捕他，缉捕他呢，他躲到那个孔雪家里头。后来走的时候，我爸爸去送他，他们去到车站去送他去。
0: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聂耳前往日本避难。到达东京后，他很快就完成了谱曲，并把定稿寄回上海。就在定稿寄回后不久，聂耳在一次游泳中不幸遇难，年仅23岁，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听一遍由他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唱响。当时，这首激昂奋进的歌曲深深震撼了正处于民族存亡之际的中国人，它犹如战鼓，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加入到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战斗中。这个时代的最

0: 传音，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那一刻，当聂耳的家人得知消息后，久久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1: 唱起国歌我就流泪，不知道是为什么，特别激动。我就觉得他那个确实是替老百姓讲话的。聂耳去世了84年，可是他说过了23岁，为什么人们还要记住他呢？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的话呢，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0: 对社会有所贡献，人生才有意义。聂耳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却创造了无限的价值。他的事迹将永远被中国人所铭记。这一天正值周末，老街的一所宅院里传来一阵歌声。唱歌的人都是从老街走出的铁道兵战士，退役之后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聚在一起，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修建成昆铁路的故事。
2: 当时我写了一个快板书。
0: 成昆铁路是共和国建设初期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具有高度的战略、军事和经济意义。然而由于地质环境特殊，成昆线上2/3是崇山峻岭，到处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工程难度堪称世界难题。
3: 外国专家就用那个说法说，你成昆线上的话你修不成铁路。为什么修不成？他说因为这1000多公里的地段上，它是一个地质博物馆，有各种各样的地质灾害在里边，包括瓦斯，包括破碎段，还有里边出现地下水，就是地质情况出现的各种的问题都有可能在你成昆线上都要出现。
0: 除了自然灾害频发，在全长1100多公里的成昆线上，平均1.7公里就要修建一座桥梁或是打通一个隧道。由于当时装备简陋，战士们只能徒手攀爬悬崖，在峭壁上开山凿洞，随时都会遭遇危险，甚至牺牲生命。
3: 当兵是干啥的话，我们自己不清楚，清楚吗？是不是啊？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呢，也是抱着一个，就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就得要准备牺牲的。
0: 周少蝶也是从老街里走出的一名铁道兵，当时他主要负责成昆线的勘探和设计工作，为此他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4: 不能画错一条线，画错一条线，那个战士要付出多少的体力，甚至会牺牲战友。
0: 为了确保线路设计的精准性，周少蝶会亲自到达每一个勘测点。当时他只有一根绳子来保护自己，一次在攀爬一个悬崖的时候，他遭遇了惊险的一幕。
4: 下去的时候荡来荡去的，就在那个石头上的，就在那个岩石上就磨破了，磨破了就断了，断了我就滚下去了。幸好这个树还比较多，结果那些树就把我拖住了。
0: 即使前面的路再危险也要闯过去，这是一名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周少蝶的那次任务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但是这样的幸运并不会经常出现。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在1000多公里的成昆

0: 线上有1000多名铁道兵战士牺牲，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一公里就有一位年轻的生命逝去。他们用血肉之躯筑成了这条交通大动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如今幸存下来的战友们每年都会前往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那里的兄弟们。虽然岁月易逝，但铁道兵们不畏牺牲、敢于担责的精神却永驻世间。
1: 回望昆明老街，这里收藏着人们世世代代的集体回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老街人始终热爱着它，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和小巷不仅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更承载着所有人的梦想。人们沐浴着云贵高原的璀璨阳光，更享受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
0: 近年来，人们对昆明老街进行了一系列保护性开发，除了保留传统的古民居外，老街也汇聚着现代的时尚与繁荣。每到周末，街巷里就能看到许多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不仅是来老街聚会交友，更是在这片文化的土壤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属于昆明符号的艺术作品。
2: 同学们，快拿出力量，当夫妻天下不会偏
0: 东。在正义坊南段的马家大院里，常年进行着本土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其中昆明老街、酒倒茶、实景体验话剧、昆明老宅、聂耳都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艺术作品。
3: 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抒发自己对家乡、对亲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最近越来越把我们本土的文化宣扬出去，让全国各地的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到我们昆明来，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昆明本土的文化。
0: 这是一份情感的共鸣。身为老街人，他们深深热爱本土的文化，希望能够把这份热爱传递给每一个来到老街的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每一处都能唤醒一份美好的回忆。无论是感受老物件的历史沧桑，还是在街道巷弄里寻找儿时的回忆，老街总是会给人带来惊喜。它不像时代弄潮儿般华丽时尚，但却同样不失繁华和乐趣。这便是昆明老街，一个肩扛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却依旧能够欢笑前行的地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重点领域，推动制造业向新而行、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座谈港贸产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高质量建设中欧班列经济圈，推动陕西开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陕西对口支援新疆亳州以来，援疆干部积极推动智慧口岸建设，优化通关便利化，助力中欧班列不断提升通行效率。
1: 今年前八个月，我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0: 西安市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学子就业期盼，推动岗位人才专业精准匹配，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9月18号至25号，我省将进入多雨时段。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立足15产业布局，陕西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重点领域，通过自主创新破解卡脖子难题，以高端制造拓宽。

0: 关对外开放通道，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稳向好。
1: 新材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技术突破。在铜川新材料生产基地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车间，一束束超细碳纤维经过精密工序加工，将被应用于航空航天、超算算力、精密仪器等高端领域。
1: 这一束纤维有2000多根，它每一根的直径是头发丝的1/10左右，比铜导热能高2.5倍左右。它比我们金属材料的强度还要高，它能耐到2400到3000度的一个温度。
0: 这款新产品目前已经实现了航天领域验证，有望在破解商业航天、算力散热、精密制造等行业痛点方面发挥作用。
2: 目前建有国内最大中间箱立新碳纤维产业基地，产品性能属于国内领先，发挥我们陕西省碳纤维产业链链主的一个作用，将陕西省的碳材料做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端产业基地。
0: 以新材料筑基，以高端装备出海。在陕西中环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来自埃及的驻厂技术人员正在对即将发货的设备进行查验。2024年，陕煤重装集团陕西中环公司成功签订1.6亿元埃及核电水处理系统项目。签约以来，公司已向埃及埃尔达巴核电合作项目顺利发送10批次辅机设备。
3: 在设计阶段，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仿真和强度验算，优化了设备的受力结构。最关键的是，和海水接触的核心部件，我们采用了高性能双向不锈钢，相当于给设备穿了层耐防护服。
0: 陕西中环承接了该项目4台机组的配套任务，供应范围涵盖固形滤网、格栅除污机、旋转滤网及多型号钢闸门等全套核电水处理系统核心设备。埃及埃尔达巴核电站不仅是埃及首座核电标杆工程，更是中企深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建设的重要成果。
4: 本次出口的核心产品是核电循环水取水成套设备，相当于核电站的取水门卫，负责过滤海水中的杂物，保证冷却水安全稳定供给。接下来我们首先要保证好这批设备的交付和现场的技术服务，并以此为支点继续跟进北非核电市场相关新项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陕谷集团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布局绿色低碳、能源保供关键领域，攻克多项高端装备卡脖子技术，实现核心装备自主可控。企业依托重点实验室、校企研究院及海外研发平台，持续迭代技术，升级智能产线，国产化替代能力持续增强。
5: 陕谷管线压缩机已经应用于中俄东线西气东输等国家多条关键能源通道，在压缩空气储能、CCUS 等新领域打通了高端装备的关键环节。
6: 把技术研发创新作为我们陕谷基业长青发展的第一核心动力，搭建了我们陕谷的研发体系。我们现在已经决策的技术研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将近3亿元，未来我们重点还是要解决我国高端产品的卡脖子技术，还有就是进口设备的国产化替代问题。
0: 近年来，我省依托秦创园3项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坚持链式思维，深入实施链长制，加强梯度培育，推动企业提能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制造业成为稳住全省工业大盘、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柱。
7: 9月17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港贸产融合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高质量建设中欧班列经济圈，推动陕西开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赵刚来到西安港远海物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业务范围、堆场建设、物流线路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好海铁联运等优势，不断优化全过程物流服务，持续提升货物集散效率，助推更多陕西产品高效出海。莫善陕西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主要开展 KD 出口包装集运业务。 赵刚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主要出口产品、出口目的地、集运时效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紧盯海外市场需求，着力增强供应链综

0: 综合服务能力，让更多陕西制造走向更大市场。在西安爱菊粮油集团，赵刚查看部分产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对外合作等情况。他指出，民营企业是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要持续深耕一带一路市场，完善跨国供应链模式，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提升品牌影响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对外开放大局，贡献更多力量。座谈会上，赵刚强调，发挥中欧班列西安带动作用，推动港贸产融合发展，打造中欧班列经济圈，是陕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的重要抓手。要积极参与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和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持续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枢纽节点，促进通关便利，全力打造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要聚焦稳量提质促贸聚产目标，强化枢纽平台与产业之间的联动，加大试铁试港企业产业引入力度，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保税贸易等新业态，推动中欧班列西安转型发展。要坚持市场化运营方向不动摇，强化省市区协同，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西安市和相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阿拉山口口岸地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毗邻哈萨克斯坦，是国家中欧班列关键节点，也是我国连通中亚、辐射欧洲的核心陆路门户。陕西对口支援亳州以来，援疆干部立足口岸实际，把陕西经验带到边疆，与当地干部协力推动智慧口岸建设，优化通关便利化，助力中欧班列不断提升通行效率，为陕疆双向经贸网来注入强劲动力。
2: 两个国家的轨距不一样，那么当货物进到了关口以后，该如何放上发往中国的列车上呢？我现在就在阿拉山口的铁路换装库，在我身后呢是一列由哈萨克斯坦入境即将发往西安国际港站的豌豆。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些货物装车完毕以后呢，这列货物呢就会被卸到空地上，那么随后呢即将装到发往西安的列车上。自陕西援疆以来，可以说是通过便利化的通关措施等等的一系列的方式呢，让通关的压力大幅减小，那么随之而来的换装的效率也有所提升。
0: 在爱比湖镇便民服务中心，一家陕西物流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咨询铁路运输的详细情况。这家陕企在阿拉山口落地已经3年了，主要出口日用百货、五金配件等商品，以前都是通过公路运输。自从陕西援疆以来，陕西与亳州阿拉山口口岸联动，推动中欧班列西安拓宽货源品类，提升通行效率，让企业出口可选择的交通方式更加丰富。
3: 之前铁路的话需要一个星期，现在的话咱们大概需要个3天吧就到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差距，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节能增效吧，成本大概能节省到10%到20%，所以到后期的话我们就会着重考虑走这个走铁路运输。
0: 让通道跑得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顺畅的环节。铁路列车平均出境时长压到30分钟以内，舱单提前传输比例升至85%，通关效率更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4: 目前这个陕西来阿拉山口的企业越来越多，并且咨询落户的企业比较多。就像以上个星期为例，好多这个企业来从阿拉山口进口石油胶、进口硫磺、进口沥青。因为火车毕竟是两头跑嘛，他希望把这个陕西的货物拉到境外去，并且从境外的拉回来。他既想进口又想出口，这个是主要是基于通行效率提高，包括这个通关查验还大幅提升。
5: 我们以智慧口岸建设为抓手，列车平均出境时长压缩至30分钟内，同时叠加利用提前申报、舱单归并等便利化措施，实现入境即完成申报，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能力。
0: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班列运行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截至9月15号，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165列。自6月陕西援疆干部到港后，重点对接中欧班列西安，统筹组织货源等工作。6月以来，口岸已通行班列2616列，同比增长17.41%，日均通行24列，

0: 单日最高可达30列。
1: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阿拉山口宽准轨换装优势，持续深化陕西与亳州阿拉山口口岸的联动，提升通行效率。我们将继续发挥沅江桥梁纽带作用，深化陕江双向经贸往来，让长安号更好服务两地产业协同，持续释放口岸通道经济活力。
2: 9月16号，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产贸融通对接系列活动临港产业合作专场、先进制造产业链专场和现代化工产业链巴斯夫专场3场对接会在西安举行。通过主题宣传推介、产业代表分享、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开展深度对接，释放合作信息，实现互利共赢。
0: 近年来，陕西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以链长制打造34条重点工业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光伏、输变电、半导体、钛材、新型显示等多条产业链跻身全球全国第一梯队。在先进制造产业链专场对接会上，与会嘉宾以活动为重要契机，发布合作方向，推动产业资源高效对接。
3: 看到渭南的一些推介，还有汉中，包括那个商洛那边的推介，我感觉在汽车零部件制造，包括一些新能源，还有一些通讯方面，半导体、苏州的对接非常适合。
4: 在这边的营商环境还是不错的，高校的资源异常丰富的，跟我们这些高校来进行互动，包括那些老师的校旗的一个转换，把我们珠三角的这个有利的这个资金也会带过来，然后来一起孵化、一起转化，然后形成我们上下游的一个拓展。我相信后面会有很多合作的。
5: 陕西有很强的制造业，目前已经有不少中国自动化品牌落地哈萨克斯坦。我期待西安比亚迪未来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建厂，带动当地工业发展。我们可以在资金技术层面提供配套支持，也欢迎陕西中小企业到哈萨克斯坦拓展海外市场。
0: 巴斯夫股份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化工企业，在现代化工产业链巴斯夫专厂、延安榆林等高端能化基地以及相关企业，结合发展现状、资源优势和合作前景等，进行了主题推介，推动供需双方找到合作契合点。
6: 本次活动上，结合我市的资源禀赋和能化产业实际，我们在催化剂、高吸水性树脂、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领域谋划了6个项目，希望与巴斯夫能够开展务实的合作，助力我市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7: 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无论是技术合作、供应商关系，还是共同开发新解决方案。我相信我们会在长期合作运营中获益，创造巨大的价值。
0: 在临港产业合作专场，全省多个港口单位围绕各地区位优势、产业布局、扶持政策与合作方向进行详细介绍，展现了陕西多点支撑、协同开放的临港产业发展格局。
8: 我们产品已经远销这个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36个国家和地区。首先呢，就是跟这个金融机构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还有一些这个省内的一些开发园区有一些这个合作的一些机会，提供了一这么交流的一个平台和通道。
9: 宝鸡港务区呢，既借鉴兄弟园区发展实践，也对接了优质的产业资源。我们将依托中欧班列，加强与西安浐灞国际港合作，聚集临港产业，为陕西对外开放发展贡献陆港力量。
10: 我们依托政策性金融职能，为企业提供跨境投融资、贸易融资、项目赋能等专项金融支持，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资金难题，坚定企业投资陕西、深耕陕西的信心，助力陕西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一至8月份，全省工业生产稳步回升，部分领域投资向好，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前8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增速较1至7月加快0.5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发展较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9.7%。 一至八月份。

0: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2%，工业投资增长加快，同比增长2.1%，增速较1至7月加快1.3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6%，增速较1至7月加快1.6个百分点。1至8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815.07亿元，同比增长1.1倍，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出口5255.41亿元，增长1.11亿元，同比增长1.5倍，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968.39亿元，增长2.5倍。
1: 光影筑梦，青春非遗，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校园公益展映启动仪式今天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举行。活动以电影为纽带，通过展映记录影片《百年程派》，让青年学子跟随镜头走进程派艺术，感悟传统戏曲跨越百年的坚守与传承。据了解，本次校园展映将覆盖15所学校，推出6部非遗主题公益展。
2: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给把这个优质的光影资源送到了青年学子的身边，把这个让我们学生啊那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前沿，也让这个高校和行业深度的互动，深度的衔接，为我们的陕西影视储备一大批的后备人才。
0: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9月16号在商洛开展，360件组展品涵盖绘画、书法篆刻、摄影、雕塑4大艺术门类，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全面展现了新时代陕西文艺创作的过硬实力与鲜活风貌。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3: 金秋九月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黄金窗口期，西安市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学子就业期盼，依托校地企联动机制，开设行业专场招聘会，优化就业服务，对接市场需求，实现岗位、人才、专业精准匹配，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我现在呢是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雁塔校区，2026年西安市重点行业高校巡回招聘会建筑行业专场呢正在这里举行。那今天这场招聘会呢集齐了180多家优质的用人单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不少毕业生呢一早就带着简历来到了现场，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沟通。
1: 和综合类招聘会不同，重点行业招聘会更突出行业属性。本场招聘会聚焦建筑行业，岗位涵盖建筑设计、施工管理、工程造价、绿色建筑、智能建造等方向，专业匹配度更高。记者在现场发现，用人单位更加看重学生的项目实践和数字化能力，一些有实习经历、参与过实际项目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下一轮面试。
5: 其实我更愿意去一些重点单位去历练，去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就是如果公司的话，就是培养机制完善的话，包括说后期可以在重点项目历练的话，我觉得这方面对我自己提升，包括对我的一个未来职场也是比较好的。
1: 学生盼能成长有前景，企业则更看重能上手留得住。记者采访发现，建筑类企业的人才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施工管理岗位趋于饱和，而掌握数字化工具、具备跨领域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紧缺。
6: 你像我们是偏冶金工业方向的，所以我们建筑的话也是，一个是偏工业，一个是偏民用，所以说最好是有这两个方面的经历是都可以的。
1: 今年以来，西安市高校巡回招聘会改变以往大水漫灌式求职对接模式，呈现出综合招聘与行业专场双轨并行的特点。企业对实践能力、数字化技能和稳定性的要求更高，毕业生则对专业对口、成长通道和行业前景更加看重，供需之间需要更精准的匹配。面对行业转型和岗位需求变化，不少高校也在主动调整人才培养方向，
7: 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在调整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和实施的过程中，当然了，我们就业指导中心呢也围绕这些方面呢开展了一些职业规划的课程，还有一些职业的培训，来满足学生复合性的这个需求，来

0: 匹配企业的这个需求。
1: 从广覆盖的综合招聘会到精准化的行业专场，从企业唯学历到重能力，从毕业生先就业到择好业，更加精准的就业服务让学子求职更高效，企业引才更顺畅。
2: 西安市这个重点行业招聘会，我们是根据不同高校的专业特点开展不同专业的专业领域的专场招聘会，为了给学生搭建更加精准的就业机会。
3: 眼下榆林市定边县今年养殖的对虾陆续上市，曾经的盐碱地能养出优质对虾，得益于大运河之畔的江苏省宝应县的援助。跨越千里，山海牵手，依托东西部协作纽带，两地在机制共建、产业共兴、民生共享上持续深耕，一批造血式协作成果稳稳扎根陕北黄土高原。
4: 我们这个虾不但具备海虾的所有特点，而且我们还具备湖虾的特点。
5: 陕西金润新源水产养殖科技公司负责人高尚正带领工人拉网收虾。这批产自陕北盐碱地的对虾，因稳定的品质与独特的地域优势，受到市场青睐。2021年，高尚从盐碱水养殖三文鱼的报道中获得启发，萌生了用定边盐湖水养殖海鲜的想法。
4: 就那时候想着说，那么同样都是水嘛，海水是咸的，无非就是盐湖水你的盐度高于海水。最后养殖的过程中才知道说，哦，它这是不是这样子的，一批一批的投苗，一批一批的这个全军覆没。这个当时呢对我的信心打击是非常大的。
5: 高尚遇到的养殖难题得到了苏陕协作结对地区江苏宝应县的帮助。针对盐碱水的水质条件，宝应县先后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通过上百轮水质试验，将对虾存活率从28%提升至86%以上，成功实现规模化量产。
4: 23年的人就是我看4、5月份我们就投入了大量的苗，8月15号这个国庆期间，我们就是我这边就形成了量产，然后大量的虾上市，然后当时形成了不小的一个弧度。赶春节期间我们又上了，那年我们总共差不多产了10万斤的这个大虾。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盆子基本上池子已经基本就是成型了，1个月以后咱们的那个开门就能投产。
5: 在宝应县的牵线搭桥下，高尚与中国海洋大学组建了专家工作站，准备养殖附加值更高的海马，在延伸产业板块的同时，吸纳更多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6: 我主要是在加工方面来做这个海马的这个综合加工，一些活性成分的提取啊，还有一些海马的一些干品的销售。从目前的这个市场形势来看，市场发展的比较广阔，应该能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益。
4: 就在南边承包了2亩地做大鹅和虾青素鸡的养殖，这是苏陕协作项目。我给当地村民提供鹅苗，给他提供技术，等他养大的时候我把它回购回来，然后再想办法往出销售，带动更多的就是说这个村民和咱们老乡共同发家致富。
5: 宝应定边自结对以来，累计实施苏陕协作项目49个，带动农村劳动力上万人。随着这些成果在定边落地，这份跨山海的协作情谊将持续在产业、民生等领域带来更多的改变。
7: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所有存量项目稳产增效、长效运营，打造可复制的富民示范项目，常态化开展东西部产销对接，将结对包袱关系推向日常协作，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跳出包袱依赖思维，构建自主平等、常态长效的市场化合作新格局。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高原槽东移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9月18号至25号，我省进入多雨时段，中南部有连阴雨，陕南大部累计雨量大。其中18号至22号降水自南向北发展，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20号至21号陕南东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至25号降水再次发展。陕北南部、关中陕南有中雨，秦岭山区东段、陕南中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陕南叠加效应明显，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和地质灾害，警惕。

0: 滞后性，并关注大雾对交通文旅的不利影响。
1: 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主办的陕西省第五届三秦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无损检测员钛产业决赛今天在宝鸡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21支代表队参加。比赛涵盖无损检测法规标准、安全防护、实操检测等内容，为全省钛产业技能工匠搭建起以赛促学、以技会友的高水平交流竞技舞台。2026中俄建筑学术交流活动今天在西安开幕，本次活动包括学生竞赛评审、设计作品展览、学术交流研讨及教学成果展示四大板块，集中呈现了两国建筑师与高校师生的前沿成果与新锐思考。该活动也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科近年来与俄罗斯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国际教育教学的重要成果。
2: 安康市汉阴县 S213 凤燕隧道及引线工程9月16号建成通车，这是我省干线公路首个单动双向通行特长隧道，隧道规模位居全省干线公路第一。这条穿山通道打通凤凰山天堑，既破解秦巴山区出行难题，也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凤燕梯田的文旅开发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3: 再见。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失控的月球尘埃。早啊，酷睿，气球帽子很酷哦，怎么还有闪电？是摩擦生成的静电，还会把气球吸到一起。真是太好玩了。这就是科学的魅力。
2: 早啊，超级飞侠，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月球。
3: 乐迪，你还记得住在月球基地的卡莎和他的爸爸吗？
2: 卡莎想骑自行车逛逛月球，但因为月球重力太小，骑不了。
1: 说的没错，车在上面会飘起来。
3: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已经准备好了包裹，一定能帮到他。
2: 乐迪，准备出发。

0: 充电完毕，
1: 电能启动，
2: 升空发射，
3: 出发去月球了。
4: 你看，卡莎，月球重力太小，走路也会弹起来。
5: 那在这里骑车会怎么样呢？
4: 哦，可能会连人带车飘起来，比较危险。另外，遇到不平坦的路也容易控制不好，你需要一辆特制的车子。
5: 唉，要是超级飞侠能来这里就好了。
6: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7: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8: 我是酷睿，保持好奇，创造惊喜。
5: 固定的乐迪和酷睿，
4: 这是荷兰语你好的意思，欢迎你们。
7: 古迪达，我们又见面了。卡莎，听说你想要一辆自行车，打开看看吧。
5: 啊！哇，是自行车耶！呀呼！
4: 但是它会飘起来吧？
8: 放心吧，这可是月球专用自行车，它的轮胎可以抓住月球表面，这样就会更加稳定的。
5: 哇，真的吗？让我试试。

0: 球上骑车一样。
1: 慢点，卡莎。
0: 呀呼！
2: 哦，月球尘埃真多。
0: 哇！快看，我真的能在月球上骑自行车了。固定的。
3: 哇，自行车，哦、好酷！
1: 真的呢。啊！
0: 不好，前面有好多好多陨石坑，这可不太好骑啊。
1: 小心啊，卡莎！
4: 月球探测，行动！
0: 我控制不了这辆自行车了。
4: 小心！
0: 这下糟糕了，
2: 是太空探测车。陆琪，你还好吗？
4: 是我，但我被卡住了。
2: 陆琪，你先别动。哇，尘埃太多，我们看不清了。
4: 哦，对不起，我只是想出去。成功了。
0: 感觉尘埃越来越多了。
3: 这是怎么了？突然出现这么多尘埃，
2: 形成尘暴就危险了。陆琪，带大家回月球基地，这里交给我们。
4: 收到，大家快上来。
0: 要注意安全哟。
2: 谢谢，不用担心我们，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乐迪，你想到什么办法了？很简单，电能强力风扇，行动！乐迪，这样好像行不通啊。
0: 啊，好像真的要形成尘暴了。
5: 沙尘都朝基地这边过来了，着陆台也看不清了。
2: 库瑞，看尘埃被我吹散了没？现在更严重了，乐迪。啊，
6: 哎呀，怎么到处灰蒙蒙的？刚刚还显示可以降落的，现在都看不清了。
7: 月球基地号呼叫月球基地请求降落，但是现在发生尘暴了，我没办法看到着陆台。
8: 允许降落，但是请先盘旋等待，超级飞侠一会儿会去帮你的。
2: 乐迪，停下。你这样好像把更多尘埃吹起来了。真的吗？抱歉。还以为能把它吹走呢，得想别的办法了。
0: 乐迪，库瑞，有一架航天飞机没办法降落，它需要你们的帮助。
2: 交给我们吧，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这里需要超级电能舱的支援。
9: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0: 极速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1: 灵感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0: 电能强力手套极速行动，
1: 电能科学探照镜灵感行动，定位着陆台

0: 位成功，电能科学蹦蹦箱灵感行动。
1: 是着陆时间，电能火箭助推器急速行动。着陆完成。
2: 大家好，超级飞侠。
0: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刚才真的好险啊！
1: 不用客气，接下来我们还得赶紧解决尘暴的问题。
0: 让我来想想，有什么好办法呢？有了，我们可以利用静电，它能吸引很多细小的东西，用它来聚集尘埃。电能科学静电枪，灵感行动。
1: 一个气球能做什么呢？
0: 通过摩擦，气球会产生很多静电，静电会把尘埃都吸引过来，吸附在气球上。
1: 那我也来帮忙。嘿，
3: 摩擦大气球任务行动。
1: 是电，
0: 静电应该足够了。现在让我们见证科学的力量，送它进尘暴吧。
1: 月球尘埃集合喽！
2: 那个大气球正在吸附尘埃，
4: 真是个好办法呀！
1: 胡瑞，接球，你那边还有一点没清掉。
0: 我准备好了，这边，这边，哇，飘走了。不好了，那里有陨石，要是戳破气球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
1: 我们快去把它搬开。
3: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1: 看我的！你不能过去，强力粘粘掌行动，
0: 灵感助推器行动。
3: 电能超级飞侠，月球除尘任务成功。
0: 卡莎，你的自行车已经改良好了，你放心，它不会再扬起尘埃了。快来试试吧。
2: 谢谢。哇，真的耶！这下我骑自行车就不会造成麻烦了。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5: 谢谢超级飞侠。
3: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1: 海底冠军争夺战。早啊，小爱，真期待今天会去哪里。
6: 反正去哪儿都难不倒我们这对最佳搭档。
7: 早啊，乐迪、小爱，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
6: 是太平洋科学基地，你们之前去过的。
1: 哦，对，那我们这次又能和老朋友阿玛拉见面了，太好了。
6: 阿玛拉的表弟和表妹们来找他玩，他们想知道哪种海洋动物是最厉害的。
8: 我已经准备了完美的比赛道具，相信这次的任务会非常有趣。
6: 乐迪，准备出发。
3: 能启动升空发射，
9: 太平洋我们来了。
2: 哇，他们真的过来了，因为他们喜欢这些零食呀。
10: 哇，的确很受欢迎呢，
11: 因为是特制的海洋生物饼干呀。
3: 哇，
12: 他们为什么突然离开？

0: 好吧，好吧，我给你们每人一份，这样你们就不用争啦。
1: 我觉得海洋里最厉害的应该是金鱼。
2: 不对，你看鲨鱼的牙齿，它才是最厉害的。
0: 你们都不对，是那只巨型章鱼。
3: 你们都别吵了，那要不我们来比赛一下，看看到底谁更厉害。
4: 好主意。
0: 但是零食已经全部吃完了，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送过来。
5: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4: 超级飞侠，
6: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7: 我是小爱，
8: 我就是电能救援飞侠。
4: 你们好，超级飞侠。
6: 我听说你们的比赛需要一个奖品，这个怎么样？
0: 哇，味精腰带的零食，太新鲜了。现在看来我们可以开始举行比赛了。
3: 各位小朋友们，请大家为他们加油哦。
0: 各位参赛者们，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来看看谁才是更厉害的。首先大家请展示自己独特的能力。那么金鱼，要不就请你先来吧。
3: 你准备好了吗？
4: 哇
1: 哦！我就说嘛，金鱼是最棒的，
6: 真是太厉害了。
8: 是啊，现在应该轮到鲨鱼了。
0: 哇，
8: 鲨鱼的牙齿更厉害。
6: 现在巨型章鱼登场。你要去哪里？

0: 底谁最厉害呢？我觉得肯定是鲨鱼最厉害，对吧？
1: 那鲸鱼呢？它的吸力可不简单呢。
2: 不是的，是巨型章鱼最厉害。
3: 大家冷静点。
2: 我想我们需要加赛一轮再决出第一名。比什么好呢？
4: 拔河比赛怎么样？
5: 你说拔河比赛
6: 好酷啊。
3: 参赛选手们请各就各位。
0: 鲨鱼准备好了，
2: 鲸鱼也准备好了，
0: 鲨鱼
7: 加油，鲸鱼
8: 加油啊，巨型章鱼。
3: 用力加油。哇哦哇哦哇
9: 哦哇哦
3: 基地被撞到了，不能让基地就这么掉下去，快！

0: 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超级电能舱，要快！
1: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2: 系统也出故障了，
0: 要把基地抬到水面上，不然会很危险。太好了，是手电能全开了。

0: 强力浪，
1: 一口气抬上水面吧！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2: 别怕，孩子们，我们再浮上去。
0: 再坚持一下，快到了！
1: 哦，糟糕了！
3: 乐迪，看来我们俩是时候要合体了。
1: 收到。
4: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3: 助推器行动，
1: 极速无限，强力救援泡泡枪行动，
3: 幸好有超级飞侠和海洋动物们救我们，
2: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5: 不过现在我们该把冠军腰带零食颁发给哪一位呢？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冠军，
7: 都很棒。
4: 是的，没错。
1: 那么我宣布，最厉害的海洋生物是
5: 大鲸鱼、大鲨鱼，还有巨型章鱼，你们几个并列第一名。
3: 颁奖喽！
1: 哇！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4: 感谢大家！勇闯天下！

0: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
1: 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0: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2: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1: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3: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嗯，
0: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1: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2: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3: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0: 那就有劳大家了。
4: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5: 夏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5: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4: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的。
5: 抛绣球招亲？
0: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4: 嗯，
6: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0: 嗯，
4: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5: 宝钏呢？宝钏呢？这事你怎么想啊？
7: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4: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0: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5: 这怎么行啊？
1: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5: 哎呀，银钏，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1: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5: 银钏，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哎，金钏，
1: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6: 岳父，听银钏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1: 嗯，
4: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5: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7: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呀，
4: 苏龙啊，
0: 在
4: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0: 遵命。
5: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7: 是娘。

0: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婿倒有一计。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岳父，再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父母俱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好办法！
1: 爹，嗯，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哎呀，
2: 我知道了，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笑><笑>
1: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2: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魏虎啊，
3: 在，
2: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
1: 知道了吗？小旭知道，小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很好。哈哈哈哈哈！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
2: 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
1: 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笑>
2: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哼，我是哪儿傻了？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笑> 你别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舞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笑>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哎，
1: 好了，我的娘子，报你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笑>
2: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嗯，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嗯，
1: 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2: 我办事。
4: 你还不放心吗？啊！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不
5: 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4: 不行，金钗还我。
5: 哟，
4: 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5: 终于想完事儿了，上次官差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嗯，那好，
4: 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5: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4: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5: 相国的千金，相国的千金，哎呦，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呀，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4: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5: 相国的钱。